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设施农业铺就振兴之路，智慧种植激活共富动能。夏日，新河县电子镇西湾农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绿意盎然，串收番茄缀满枝头，彩椒鲜亮饱满，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繁忙景象。我们镇过去主要靠种玉米土豆过日子，辛苦一年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发展温室大棚特色种植，不仅跳出了靠天吃饭的局限，还种上了高附加值的果蔬，销路不愁，收益翻倍。电子镇工作人员张永新说道，近年来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电子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推动西湾农业合作社建成标准化大棚89座，流转土地400余亩，全面应用温控、精准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告别了传统种植的粗放模式。西湾农业合作社重点种植串收番茄、彩椒等高附加值果蔬，产品凭借优良品质远销北京、河北、山西等地，上市七日采摘量可达8000余斤，年果蔬产量达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如果说电子镇的设施农业是规模化种植、稳价增收的典范，那么新河县城关镇的设施农业则是高端化培育、品牌赋能的样板。走进城关镇23号村，新河县上品有园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施大棚整齐排列，47座温室大棚内阳光玫瑰、葡萄藤蔓舒展，俄罗斯8号樱桃树枝叶繁茂，孕育着丰收的希望。与传统果蔬种植不同，上品有园合作社聚焦高端水果种植，重点培育樱桃、葡萄等特色水果，逐步形成了以23号村绿色大樱桃基地为样板，辐射周边乡镇村的发展格局，全力创建高附加值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区。我们瞄准京津冀高端市场需求，主打高端水果种植，靠品质闯市场。

创品牌。上品有缘合作社负责人高志文介绍，为提升种植智能化水平，基地加大科技投入，安装了数据检测系统、自动温控设备、大棚棉被遥控收放设备和大棚限位器，实现种植全过程智能化管控，让水果种植更精准更高效。同时依托优良品质与精准定位，合作社产品有效对接京津冀高端渠道和客户，并借力直播带货等电商平台，打造集观光采摘、网红打卡于一体的草原樱桃之乡品牌，不断延伸文旅融合链条。目前合作社销售网络以北京为核心市场，已辐射至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重庆等35个城市。谈及未来发展，高志文信心满满，通过示范引领、技术帮扶，合作社将推动建成草原大樱桃与阳光玫瑰葡萄标准示范园，助力星河打造内蒙古特色草原高端水果种植基地，培育特色农业区域品牌。从规模果蔬到精品鲜果，电子镇与城关镇的错位发展，正是星河县设施农业全域布局的生动缩影。如今的仙河县设施农业已从零散种植迈向集群发展，从传统耕作迈向智慧种植，从本地销售迈向全国布局，形成了县有产业园、乡有示范棚、村有种植点的全域发展格局。设施农业是仙河县推动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我们将持续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科学赋能、模式创新、品牌引领，不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提升发展质效，为全县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星河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侯志勇说，历史上的今天，1986年7月8日，我国国内卫星通信网建成，2004年7月8日，三峡船闸通过通航验收，7月7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绿色食品宣传月暨有机产品认证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设置蒙自标特色展区，各地企业展出乳制品、有机蔬菜等优质农畜产品，工作人员现场科普绿色有机产品认证相关知识，助推自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内蒙古选拔赛比赛结果及授权商品名单公布，乌兰察布市旅游商品共夺得金奖1项、银奖2项、铜奖2项，并有33款商品成功入选2026年度内蒙古礼品授权商品名录。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上半年草原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60万人次，同比增长12.1%，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5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7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在山东枣庄落幕，经过激烈争夺，内蒙古男子橄榄球队斩获冠军。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

0: 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气流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电路，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电路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据亚纳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实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 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

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

陪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想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

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
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就错。歌曲紧扣乡愁主题，用闽南话与普通话交织的演绎，唤醒游子对故乡与家人的牵挂。欧豪突破以往风格，尝试闽南话演唱，乡音的温柔呢喃搭配轻快的旋律，弱化了乡愁的伤感，多了份回忆的暖意，把对故乡的眷恋通过舒缓的节奏慢慢传递出来。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晓棠的《拈花一笑》，这首为无锡拈花湾十周年献礼的主题曲。姚晓棠首次尝试拈花华服高奢梨花花神造型，以禅意旋律开启了一场治愈系东方美学的音乐之旅，以气声与真声交替吟唱，演绎一花一念的治愈意境。

继续来听李琦为完美世界第六季演唱的插曲《战破》。李琦作为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总冠军，本身就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著称，此次演唱《战破》更是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歌曲中全程穿插高音段落，被他演绎的极具力量感，没有丝毫违和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孟慧圆、蔡成玉合作的《明日星火》，二人前往四川石棉寻音创作，以现代旋律致敬传统村落文化。蔡成玉的声线明亮坚定，象征照亮古村的光，孟慧圆的嗓音温暖，叙事感强，如世代流传的歌谣，共同表达对孤独与执着的思考，传递了做一颗明日星火的希望主题。

滚烫的情话，此刻只等你开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的女孩，歌曲聚焦少女面对心动时刻的细腻情愫，这种青涩又纯粹的情感主题与 SNH48 成员青春靓丽的偶像形象高度契合，轻快旋律搭配甜蜜互动，官方称其为糖分超标瞬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每周一歌。
3: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

0: 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

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立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

0: 宜人，至于变拙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为什么牛排能选七分熟，鸡排不行呢？吃牛排到底要几分熟最好？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首先，牛肉的细菌少，它还好长。首先要说明的是，不管是鸡、猪还是牛，它都有可能会感染沙门氏菌，使肉啊受到污染啊。所以说一般来说生肉是不能吃的，但是牛排呢可能是一个特例啊。这个牛排呢一般都是整块紧实的肉，内部被污染的可能性很小，你只要把表面加热到了足以杀菌的温度呢，安全性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这个半熟的牛排可以吃，是因为它的表面已经熟了，而被剁碎的牛肉啊就没那么简单了。只要这个肉的表面带了一点点细菌，它就很容易混在肉泥当中，就肉泥在混合的时候呢被带到肉的深处去。而这个剁肉的过程啊，刀具啊、菜板啊也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污染啊。所以说我们在吃汉堡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够选什么牛肉饼的这个熟度，对吧？因为牛肉饼它都是碎的嘛，一般都是全熟的肉饼。而这个鸡肉呢，它就像是一开剁开的牛肉，什么毛孔啊、骨骼、筋膜到处都是可以藏匿细菌的地方。那即便是最大块的鸡胸肉，它其实也并不平整，很难把表面完全给它煎熟了。等你把鸡肉的表面完全杀菌了，可能整块鸡肉啊也基本上等于全熟了。那除了杀菌难度很高呢，鸡肉本身也要比牛肉啊更容易携带细菌，尤其是这个沙门氏菌呢。这个沙门氏菌呢主要是通过粪便传播，而鸡场的养殖的密度啊、卫生条件，它一般都不如牛场。只要有一只鸡携带了这个沙门氏菌，它往往就会再带来更大规模的感染。而感染了这个沙门氏菌的鸡啊，在屠宰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进一步的污染鸡肉。有统计显示，鸡进入到加工厂的时候呢，只有3%到4%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离开加工厂的时候呢，感染率上升到了35%左右啊。所以说，跟鸡鸡肉相比啊，牛肉它的确是好打理多了，而且啊，牛肉当中的这个寄生虫啊也是又少又怂。如果说鸡肉的主要问题呢在于肉太碎不好杀菌，那为什么猪肉也不能生吃呢？啊，的确，各位，猪也是一种体质率很低的强壮的动物，它的肉呢可以和牛一样大块又紧实，但是啊，在这个猪排界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啊猪排三分熟五分熟的做法。难道半熟不足以给猪排杀菌吗？其实这个细菌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呢在猪肉当中存在着另外一种威胁，叫寄生虫啊。它是猪肉当中很多的寄生虫呢，它会进入到你的循环系统，最后呢寄生在你的肌肉啊、皮肤啊、眼球甚至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引起癫痫、失明，严重的甚至很多这个癫痫病例啊，它都会引起癫痫、失明啊，严重的甚至可以导致死亡。根据 WHO 的统计，在这个很多比如说猪肉当中的寄生虫流行的地区啊，30%到70%的癫痫病例都是由它们引起的啊。其实，在牛肉当中也存在很多的这样的虫哈，它们显然要怂很多了。这种虫啊，一般它甘愿一辈子寄宿在你的肠道当中，大肠、小肠就是它们的金山银山啊。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之下，牛肉当中啊出现的这样的虫子并不会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好吧？那到底吃牛排得几分熟呢？想必各位已经意识到了哈，生吃牛肉好像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牛肉并不是它不会沾染到什么沙门氏菌，也一样可能会有寄生虫。就好在沙门氏菌和这个很多这个

0: 虫啊，它都不耐热，只要消灭它的话不需要太高的温度啊。一般来说煎牛排的时候呢，保证牛肉的中心温度达到63度，再关火，让这个牛排静置3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份安全又美味的牛排了啊。63度呢，对应的熟度大概是50%，也就是说50%以上的牛排基本上是可以放心吃的。当然了，这并不是说50%以下的牛排绝对不能吃，只是选择吃50%以下的时候呢，要多关注一下牛肉的品质，对吧？牛肉来源呢，以及餐厅的卫生条件和可靠程度啊，你不能在地摊上，你一个烧烤摊人均消费30块的烧烤摊，老板给我来点3分熟的牛肉，你这不有毛病吗？对吧？什么呢？至于鸡肉和猪肉的熟度，咱就尽量做熟了再吃吧，好吧？它是炸鸡不香啊，还是这个猪排不香啊，还是什么烧排骨不好吃啊，干嘛非得吃生的呀？
1: 男人平均寿命为何比女人短？如何才能获得健康和更长的寿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我们在统计寿命的时候呢，通常看的是预期寿命，那它是衡量单一生命存活的平均长度的统计量。注意哈，它是一个平均值，而且是从出生开始做的统计，没有出生的胎儿不算。在我们国家呢，具体的数据是这样的，中国男性的预期寿命是74.7岁，女性的预期寿命呢是80.5岁，女性活得更长，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啊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在俄罗斯，女性的寿命已经超过男性寿命10岁了，这个就很夸张了。而且在整体的数据当中呢，女性的寿命比男性多了7.8%。网上关于这个讨论啊，说是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活得更长，有一个观点就是因为男性有种天生作死的特征。你看那些什么玩跑酷的呀，玩攀爬的呀，这个那个的，好像男性要多一点。但作为一个群体呢，为什么男性的寿命更短呢？有3个原因哈，我们还是要正经的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男性宝宝在出生的时候呢更容易死掉。古人的寿命啊预期呢远远低于现代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古时候呢婴幼儿的夭折率实在是太高了。随着医学和社会的进步呢，婴幼儿的死亡率有了剧烈的下降，不到30年当中呢，儿童死亡率减少了一半以上，从1990年的1250万下降到了2019年的520万。这个变化呢带来了人类预期寿命的整体提升，但是呢出生的婴幼儿当中，男孩的夭折率啊要比女孩更高了。首先是男孩更容易早产，男孩的出生体重呢往往会比女孩重一点高一点哈、这会增加在足月之前就分娩的风险，最终呢早产的比例要高于女孩，也是增加了死亡风险。第二呢，男孩出生的时候啊生理成熟度较低，不管是足月的男孩还是早产的男性新生儿哈，肺功能啊可能都更差。另外呢，男孩患案什么疟疾啊、呼吸道感染啊、破伤风和腹泻病的传染病的风险呢也是更高的。全球的男孩女孩的死亡率对比哈，我们会发现男孩的各种死亡风险几乎全部都在女孩之上。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再往前推一步哈，为什么男孩和女孩会有这样的差异，出厂设置到底差在哪儿了？那就来到了第二个标题哈，出厂设置不同，男性更容易坏。就不仅是人类的女性活得更久哈，研究者也发现了，综合了各种原因之下呢，哺乳动物当中雌性动物的寿命啊要普遍高于雄性的 18.6%。 生物学的差异证据啊是很复杂的，存在很多悬而未知的问题，但是呢已有的研究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性别之间的秘密啊。比如说当我们还是受精卵的时候，生理性别的男性和女性呢就定了，男性的染色体是一条 X 一条 Y， 而女性呢是2条 X。 一些研究啊认为 Y 染色的染色体呢对于生存来说并不重要，而多了一个 X 染色体呢相当于你开车上路的时候车里还放了一备胎。那对于有2条 X 染色体的女性来说呀，如果当中一条 X 出了问题，那么另外一条健康的 X 染色体上的基因呢就可以提刀上阵代替表达，从而尽可能的修正问题。而男性呢不仅没有备份， Y 染色体当中除了男性生殖器和面部毛发等等第二性征相关的基因之外啊，携带的基因相对较少。另外呢，男性和女性的性激素也不一样啊，男性主导的性激素呢是睾酮，而女性呢是

0: 雌激素。那有点不公平的消息就是，男性的睾酮不管是多还是少，都常常和健康状况不佳联系一块儿，女性的雌激素呢却有保护作用。2012年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杂志》当中的一个研究，研究者对太监下手了，他们检查了81名韩国太监的历史健康记录，这些男性在孩提时代呢就被阉割了，所以说他们停止分泌了大量的睾酮，结果发现相比于同等社会地位的没有被阉割的男性，太监可以多活14到19年，相反女性的雌激素呢有保护的作用，你看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另外呢，多项研究啊也发现雌激素是可以预防导致疾病的 DNA 损伤，一项综述还发现了雌激素可以帮助维持正常健康的细胞证据的功能。那这样的出厂设置的影响呢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男性会有更多的内脏脂肪，女性有更多的皮下脂肪，而器官周围的脂肪呢可能预示着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大，出生的时候更容易死亡，染色体和性激素啊都不占优势。那男性要想延长寿命是不是无路可走了？并不是，虽然似乎啊先天不足，但是呢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指出，后天的社会经济状况啊生活习惯才是影响男性寿命的主要原因了。因为男性有很多的糟糕的生活习惯呢，这个死亡的性别不对等啊其实是从50岁开始有一个分水岭。拿我们国家的数据来说哈，50岁之前男性人数都超过女性人数，但是呢迈过50岁之后这个比例越来越低。比如说拿7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每100名女性对应着89个男性，在最老的年龄段就是100岁以及以上的人当中啊，每100名女性只对应了不到6名男性。中老年男性的数量呢迅速下降，其实啊是糟糕的行为习惯在当中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了，比如说抽烟，对吧？在1900年到1935年出生的50到70岁的人群当中，吸烟导致的死亡占到了男性超额死亡的30%，而且很多研究啊甚至把预期寿命当中性别差距大部分都归结于非生物因素，你比如说行为啊生活方式社会角色吸烟有害的饮酒啊什么药物滥用啊职业风险。那跟女性相比呢，男性更加频繁地从事了高风险行为，比如说吸烟喝酒，频繁地使用精神的活性物质啊，不安全驾驶啊，这些都增加了什么患有冠心病啊肺癌慢阻肺啊肝硬化和死亡事故的风险。而女性呢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相对较好，对自己的健康呢也更加的敏感，还更有行动力。在阿姆斯特丹纵向老龄化的研究当中啊，男性倾向于少报告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你我啊作为一个个的独立个体，并不是因为啊我是男性所以说寿命更短，或者因为我是女的所以寿命更长。生活在现代啊，我们的预期寿命呢突飞猛进，借助更好的社会经济状况啊更好的生活习惯，现代人是可以在性别寿命差距之外给自己带来更好的健康状况的。它越来越少的脱离了性别的原因，而是掌握在了我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的行动当中的啊。比如说之前也有很多国家实现了性别预期寿命的缩小，其实他们就主要减少了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性别差异。什么意思呢？还是老一套了，你们听的，少抽烟，少喝酒，均衡饮食，多运动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所以说最后还是要呼吁一下收听节目的各位男性朋友，我们要适当的控制一下自己的作死欲望，多多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了，好吧。
1: 女性腿上经常出现淤青是怎么回事？皮肤易出现淤青需警惕什么？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其实绝大部分淤青呢都是正常现象，这并不是因为啊你的营养出现了问题，而是你受了伤啊，比如说磕到碰到啊，但程度很轻，没破皮你也就没发现。但是呢这种轻伤虽然没有让你破皮，但是呢也伤到了表皮下面的血管啊。我们看到的淤青呢其实是血管损伤之后露出血液的颜色，正常情况之下呢它们容易产生在手臂大腿和臀部啊。你可能见过青色乃至棕黄色的淤青哈，这也是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呢它们的颜色其实不止于青色了。如果你的血管破损呢血液露出

0: 了，那最开始的表现出来就是红细胞和一些游离的氧和血红蛋白的红色，而在一段时间以内呢，这个红细胞的溶解生成了一个高铁血红蛋白，所以说它的颜色呢也会变成棕色，逐渐再出现绿色，这个绿色呢就来自于胆素绿啊，就胆绿素和黄色，这个黄色呢就是来自于胆红素了。但是呢，如果只是外力擦伤，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多出现在女性的身上呢？首先，更薄的皮肤啊，它就更能够清晰地可见到这个淤青啊。相比于男性呢，女性身上更容易出现淤青啊，这的确有生理方面的原因。在咱们人体当中呢，除了我们都知道的红细胞、白细胞，还有一类的血胞也非常重要啊，那就是血小板啊，它有助于维持血管壁的完整性。当这个血小板的数量下降的时候呢，毛细血管就更容易发生破损。那血小板的数量降到正常值下限的一半的时候呢，外界就是微小的创伤，甚至仅仅是因为血压升高，也会让你的血管破裂，出现小的出血点啊。这个血小板不仅关系着血管的脆弱呀程度，还关系着血管受伤之后的止血嘛。你从这个结构来看呢，女性体内的血管和血小板呢要弱于男性，更容易出现血管性和血小板性的疾病。而且呢，女生体内的这个雌激素不仅阻碍着血管壁当中的一种细胞的增殖，还会阻碍血小板聚集和粘附啊。通常来说，在修血管这个墙的时候啊，雌性激素不让血小板帮忙去搬砖啊、添砖，还不让它糊腻子。这个现象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呢，这对于女生来说其实也有好处。你比如说，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就是因为血小板的聚集形成了血栓，然后呢，阻碍了血管，导致了心肌缺血。那相比于男性来说呢，女性遭遇这类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更小了。但是呢，在受到损伤的时候也就成了劣势，因为你雌性激素不利于血管壁的修复和血的凝固啊，女性也就比男性更容易产生淤青了。而且不仅如此啊，在产生了这个淤青之后呢，女性身上的淤青也是更加明显。各位，咱们的人体的皮肤啊，它分成表皮和真皮层。那表皮层呢，平均厚度是0.1毫米，真皮层呢，包含了丰富的毛细血管。因为男性的皮肤啊，它普遍要比女性的皮肤要厚一些啊，也就是说，女生的毛细血管损伤啊，血液露出显得会更加的明显，更容易看到啊。男生皮更厚，但是呢，有一些淤青的话，我们就得注意了。如果你确定了自己没有受到外力的损伤，还是总是出现淤青啊，或者淤青呢没有出现在手臂上啊、腿上、臀部等常见的位置，那它可能是病理性的了，那就得注意了。这个女性病理性的淤伤呢，常见的原因就是血小板的数量或功能异常。这个血小板减少呢，还会跟多种的潜在血液病有关啊。原因呢就是这个血小板没法再生产或者遭到破坏了。而这个血小板功能异常呢，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阿司匹林等药物，是吧？你长时间大量的摄入酒精呢，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呢，这个淤青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啊，都非常重要啊。各位，如果你们之前几乎没有在身上见过淤青，那最近呢，哎呀，这个淤青啊，在你的身上经常发现，那也。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网上很多广告，只要用上 U 盘，往车子里一插，瞬间音质提升好几倍，非常专业，很厉害。其实真的是有用，只是不用那么贵，我们自己买一个 U 盘，拷点歌，也能搞定这些问题。
5: 网上很多广告，哎，你只要用上这个 U 盘往车子里一插，瞬间音质提升好几倍，非常专业，很厉害，听着像是智商税，但其实它真的是有用，只是不用那么贵，我们自己买一个32G 的 U 盘考点歌也能搞定这些问题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车上音响发出声音和哪些因素有关啊。曾桂华在期刊时代汽车上发了一篇论文车载音响的搭配原则和方法探析，里面他有讲到啊，一套音响最终发出的声音由四部分决定，首先占用最多的是扬声器，其次是功放，然后是音源，最后是线材。那么用了音乐 U 盘唯一能改变的就是音源的好坏啊。在卖的时候商家也会宣传的 U 盘里面都是无损音乐，那实际我们买了个 U 盘来看啊，里面的音源呢其实也没有他说的这么好，并不能起到所谓的让音质提升十倍的这种宣传效果啊。以前我们拍视频呢实测花了88块钱买了个64G 音乐 U 盘插到电脑上一看，里面的文件大部分就是 MP3 格式的有损音乐，单手文件也就是3到5兆左右啊，和我们大部分的什么什么音乐软件 APP 里面的这个音质水平差不多的，你付个会员说不定还有什么10兆左右的高清，20到30兆左右的无损了，其实比你那 U 盘里 MP3 的格式还好一点了。那除了这些 MP3 文件之外， U 盘里面确实也有一些 WAV 格式的无损音乐，大小呢是100兆左右的东西，哎，这个可能就是商家宣传的所谓能提升音质的这个东西了。但是这个音源它具体能不能真的提升音质还真不好说。首先啊，这个 WAV 高规格的无损文件要看它是怎么来的，如果啊你是本身就是 MP3， 你给它转换了一下，换成了这个东西，文件变大，音质是没变的。这就好比你是一瓶500毫升的可乐，你把它倒进了一个2升的可乐瓶子里面，看起来瓶子更大了，但里面的可乐还只有500毫升啊。那即使这个 U 盘的音源它确实是好的， WAV 格式它也不是其他地方转过来的，那其实它也需要好的扬声器和功放来展现的，和看电影不是差不多吗？你找了个 4K 片源啊，结果呢放在一台10年前的诺基亚手机上看，那个小屏幕看起来你再高清的片源也展示不出来，搞得不好它还黑白的嘞啊。除非我们车子本来音响就很高级啊，比如说什么哦，柏林之声大奔 S 级，选了宝华韦健的沃尔沃 S90， 那确实能听出细节的区别啊。不然的话，对于大部分家用车而言，更好的音源起到的作用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从理论上来看，网上卖的音乐 U 盘大概率不能起到提升音质的效果，而且性价比也不高。你真要提升，我们自己就可以了，买个 U 盘啊，什么某侠某迪啊，什么某星等等这些大品牌的 32G 也就20-30块钱，贵一点的50-60也顶天了，自己用电脑导点歌进去一样的效果，U 盘的质量有可能比你买的那个杂盘还靠谱一点。那为什么有些朋友买了这个 U 盘用起来他还就真就觉得这个音质变好了呢？那第一种情况啊，之前我们听歌呢它是用蓝牙连接的，现在换成了 U 盘的有线连接了，这样的话确实音质会好一点的。蓝牙传输的时候本身就会对音频啊进行一些压缩的，哎，你比如说啊，所有的蓝牙设备通过的这个 SBC 协议传输的码率呢只有 328kbps， 叫千比特每秒啊，那理论上只能传输 MP3 格式的音乐文件。还有一些朋友呢用的是蓝牙射频播放器，这个设备啊它会先收到蓝牙传过来的歌，然后呢再通过 FM 射频把音乐广播出去，哎，你车上的这个收音机再接收这个广播，然后把这个声音放出来，这途中的损耗它就更多啊。所以说呢受到各种因素干扰，蓝牙的音质确实是会差一些啊。那你有线的直接插进去它传输快得多了，也会更稳定嘛，即使是比较老旧的 USB 2.0 协议，这理论传输速率也能达到480兆比特每秒的，这个速率放 WAV 高规格的音乐也是能够满足的，而且遇到的干扰也是相当之小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商家给存在 U 盘里的音乐文件动过手脚了，哎，专业点叫调音过了啊。你比如说一些什么动次大次的歌啊，他把你这个低音啊严重的优化了一下啊，会让听众哇，这更砰砰更带感啊。注重人声的歌呢，这个高频给你拉一拉，让这个人声更加突出，或者呢对这个均衡器进行了一些调整，也能让这个歌啊听起来味道更好，感觉更不错啊。和做饭差不多的，没味道来点老干妈，是不是？食材不够新鲜可以红烧的，实在是不行八角茴香小米辣各种放一点总归是好可以的啊。 但是这样调一下，其实音响本身的音质是没有变好的，有点骗骗耳朵的意思啊。一块猪肉，你就算用的调料香料再多，你吃起来要变成牛肉或者变成青菜的味道，那还是非常艰难的啊。那第三种情况呢，是我们自己的心理作用让我们觉得音质更好了。

0: 行为经济学上啊，有一个反伯伦效应的啊，商品价格越高啊，我们消费者反而更有意愿去买，会觉得这个商品效果更好。本来听歌不是不要钱嘛，哎，要么用收音机，要么蓝牙，要么手机免费放放。现在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了，花了88块钱了，专门买了个无损音乐 U 盘了，商家还给 U 盘里的音乐给它调过一下了，哎，我就觉得音质更好了，也是正常的，花钱了嘛啊。所以总的来说，音乐 U 盘这种东西基本上对音质没什么帮助，价格也不便宜。你真要在乎这么一点点帮助，自己花个20-30块钱买个 U 盘自己拷啊。当然了，如果愿意花些钱尊重正版的朋友，你买个专辑啊，搞个 CD 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前提是你的车子还支持啊。
1: 下过雨后最好去洗车，因为雨水里是含有酸性成分的，会对车漆有一定的腐蚀，容易造成车漆的色泽消退。
0: 洗车怎么会有钱呢？天一下雨都不就好了吗？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洗车房没有倒闭？为什么有些朋友下完雨之后依然要洗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下完雨之后车子的上半部分确实是冲干净了，但是轮胎啊、车门的下面啊这些位置，哎，反而会多出很多脏东西。这个泥沙啊、脏东西啊可不是雨水冲得掉了，而且这个雨水你看着是比较干净，其实里面杂质相当多。那这些杂质啊干了之后啊，漆面上面严重一点的，你可以看到灰白色的水渍一点点都有可能会有。那另外呢，现在城区的空气质量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好啊。浙江省生态环境检测中心的罗涛等人呢，在2001到2018年浙江省酸雨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上面啊，经过监测检测有个统计数据的。那么2018年全省80%左右的县级以上的城市呢被酸雨覆盖啊，虽然现在我们是尽量在保护环境啊，但是不少城市还是处于酸雨地区的啊。这酸雨呢其实就是降水中的二氧化氮啊、硝酸根离子和可吸入颗粒物过多啊。那么这些酸性物质同样也是会腐蚀车漆的，对这个车漆啊造成伤害。虽然不至于淋了个雨你黑颜色的车子黑色被洗掉变成白颜色啊，没那么夸张啊，或者说是坑坑洼洼了但是呢这个黑啊，当初买来的时候叫高级黑、亮亮黑，后面这个时间好像叫老车黑、淡淡黑，哎，有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啊，日积月累的啊。那所以说，就算是下雨天，车子被雨水冲干净了，看着还不错了，还是推荐养护一下、洗一下啊，清水冲一下也好的，哎，保护车漆、保持光亮，哎，这个车子就可以用的比较久嘛。我是比较推荐各位朋友呢，给自己的车子啊做个镀膜来保护车漆。你车子把这个镀膜镀掉了，即使下雨的话，那基本上也是不会直接伤到这个车漆，对车子有保护作用。而且本身这个膜的话呢也有不错的抵抗，也不是说下一次雨就要得重新镀一次啊。车子先洗完，把这个车漆呢擦干水分，直接就把这个镀膜剂拿出来均匀的喷在这个漆面上，你再等个3-5分钟，然后呢用配套的这个毛巾呢把镀膜剂擦匀，车漆呢把它擦亮就可以了。整个过程是比较简单的啊，镀一次膜呢根据你所在的这个环境的好坏啊，大概可以坚持1-3个月左右。那么镀完膜之后呢，原本车漆比较暗淡呢，它就能够变得相对光亮起来一些。同时呢，这个镀完膜的漆面还具有疏水性，即使是下雨了，这个脏水啊就像是落在荷叶上面一样，直接就滑下来了。
1: 手机导航除了输入目的地点击导航告诉你左转右转这种最基本的用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挺实用的小功能小技巧，
2: 真的太好用了。导航这几个功能你一定要知道，省钱省时省心。首先就是加油优惠，哎，导航里有加油优惠啊，上拉搜索栏你就可以看到了，出去玩要加油可以点开看一下周围有哪些加油站，价格怎么样，哎，就算你赶时间路边看到个加油站已经拐进去了，也可以打开扫一眼看看能不能省点钱啊。我看了下百度和高德啊，包含的加油站还真比较全，我周围的这些加油站呢一升普遍可以便宜个3毛钱，一箱有50升来算的话15块就在了啊。那我们也实际找了一家加油站加了一下，导航软件里面输入油枪号直接付款就可以了，操作非常简单，就这么点一点一杯奶茶就凭空变出来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车道级导航，导航的时候你打开菜单界面向下滑你是可以看得到的，没打开的朋友建议开一下，在高架或者是高速上面特别有用，快到出口了啊，画面能够清楚的显示这个实线在哪里，同时有语音提醒的，就不用担心压实线或者出过路口了。你去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哎呀这个绕来绕去的，这很多的这个路都是往前走，怎么就开叉的像麻花辫子一样的，这你都分不清楚，有这个就好用了。不熟悉的路段压线 不会因为你不熟悉这三分两百块钱不扣的呀。错过了路你绕回来，你那时间不说吗？你油钱也要有的，有了这个功能把它用好的话，

0: 确实是省心不少的。至于是省时间还是省钱，那最好什么都省啊。第三个功能叫做组队或者叫做群组，不同的软件叫法不一样，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一起开黑的吗？简单来说啊，就在导航 APP 里面啊，建个群可以邀请好友进入。那这个东西干嘛的？我们先说它在哪里。上拉搜索，进入主菜单，按更多就可以看到了。和朋友几台车子一起出去自驾游，或者你呢结婚车队，非常好用的啊。这个像带鱼一样，头摇尾巴头摇尾巴的。导航界面啊，是可以直接显示所有人车子的实时位置的，还支持实时语音对话的，你对讲机的钱都省下了啊。那如果途中要临时变更目的地，只要有一个人标记好，所有人的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大家统一目的地，直接出发就可以了。什么绕路了、跑错了、一台车子跟丢了，哦哟，省钱省时间，大喜的日子千万不要出岔子啊。那第四个呢，是分享行程的功能。在导航界面里面上拉进入菜单，点击分享就可以了，可以让对方看到我们的路线以及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开长途车回家，打电话问我们到哪里，很难讲清楚嘛，开车还分心，是不是？那你这个东西功能一开，只要在开车之前提前把行程分给你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人朋友就可以了。出去谈个业务也可以发给客户，人家也不会动不动小同学啊你到哪里了，他都问的不好意思，是不是？用起来比较简单，链接打开，到了哪里大概还有多久，人家不是一目了然还有多少公里吗？客户觉得我们很专业很负责，家人觉得非常放心。哎呀，你还有15分钟到了，哎，我这个菜先给你热起来，那等回家的时候不要太幸福啊。另一半也有个交代，我也没有在瞎跑，我真的在高速路上，你不要误会我啊，是吧？那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的啊，现在的导航不光可以看到路线堵不堵，连红绿灯还有几秒变绿都知道了，这么神仙的吗？
1: 关于燃油宝，话题性一直很足，有人说加了燃油宝车子动力得到明显提升，也有人说燃油宝并没什么用，甚至伤车。那么到底燃油宝有没有用？
0: 燃油宝确实能清积碳，但是要选对成分，买的时候你注意看啊，是不是聚醚胺一种叫做 PEA 这样成分的燃油宝啊。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燃油宝呢，主要成分会分成两种类型，聚醚胺和聚乙丁烯胺。李佳慧等人在科技世界上面发布的聚醚胺清净剂的合成当中，他做过实验对比的啊，这结果呢是聚醚胺类的清净剂啊，相比聚乙丁烯胺的它能够更好的控制进气系统沉积物。那论文当中他也进行了一个对照实验啊，以聚醚胺为主剂的燃油宝呢，沉积物减少率达到了 95.2%， 产生的燃烧室沉积物呢是最少的，而且呢可以抑制沉积物的生成，也不会堵塞原催化啊。那我们也拿自己的车做过一些实验啊，添加前和添加后活塞顶部积碳清洁效果和火花塞清洁效果对比呢，还是效果比较明显，所以聚醚胺成分的燃油宝还是比较有效的。那为什么聚醚胺作为主剂的燃油宝它能够清洁积碳呢？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聚醚胺呢，它是一种聚烯烃化合物，主链它是聚醚，末端活性官能团呢是氨基结构，它的分子结构当中的 COC 键热稳定性是比较差的，在高温下呢是可以热裂解的，说人话啊。那它可以把沉积和附着在发动机零部件表面的这些积碳清洗下来，通过增溶作用或者是过滤除去，就可以使这个发动机内表面啊保持这个清洁。而聚乙丁烯胺、聚乙丁烯二酰亚胺呢，它的热稳定性是比较高的，那么在高温发动机内呢，它会存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况，越稳定它越烧不起来啊，土话这么理解。甚至有可能你越是用这种燃油宝，它的积碳反而就是越多了啊。如果想要清洁积碳，想让车子清掉之后恢复动力、恢复油耗，这样的朋友呢，我是比较推荐你们使用聚醚胺为主剂的燃油宝的啊。
1: 相信开没开过车的人都听过地板油这个名词，对于老司机来说可能很熟悉，也知道地板油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其他人可能不是很明白地板油是什么意思。
0: 车子开了两三年呢，都没怎么踩过地板油，真不是担心上车，也不是觉得太费油，纯粹就是用不上而已。那平常就在市区里面开开，速度提不起来，确实也不太有踩地板油的机会的。全国50个主要城市里面，自由流速度啊最快的南通也只有 51.03 千米每小时。所谓自由流速度啥意思啊？就是不会受到其他车子干扰，开起来比较理想的速度，要是遇到高峰堵车了什么的，平均车速就只有 36.01 公里每小时了啊。那再加上市区开车前后车距都比较小，除非是红绿灯路口，你排在第一个，不然真的还没有踩地板油的机会。而且即便这样，你要注意行人和安全，碰到自己是不能免责的。那除了用不到，还有一些朋友不喜欢地板油呢，其实是有点害怕，怕把握不住，就跟坐过山车是一样的。有的朋友呢觉得哇很刺激啊，那么再来一点，是不是再快一点？有的朋友说哦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啊！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啊，混合动力车啊，纯电。

0: 电动汽车啊，这地板垫你一脚下去，加速比同级别的油车来得更猛啊！拿极氪001来说好了，百公里加速 3.78 秒，起步级加速极致最高能得到 0.8、0.9， 接近1了。那以前我们视频里面说过呢，超过 0.5G 的这个加速度啊，就会让人有明显的推背感了，更别说是 0.9G 了啊！可能有些朋友踩过一次，后面就再也不敢踩了啊，还有昏过去的，你网上搜搜看啊。那至于网上说的很多的踩地板油，发动机负荷过大，影响发动机寿命，有点过于担心了啊！这国标里面对发动机的可靠性，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它经过400个小时的交变负荷试验，整个试验持续30分钟，其中油门全开的时间就占到25分钟。说简单点啊，只要你的发动机状态是正常的，平时踩两脚地板油完全就是小意思。你地板油能踩住不放一分钟吗？是不是人家都可30分钟在那边测的啊，反而是轮胎的这个损耗更需要我们留心了。经常踩地板油啊，轮胎磨损速度确实比别人要快不少的，平常记得多检查一下这个中间磨损的这个标记啊。那地板油它是不是完全没必要，根本就用不上的？其实也不是。哎，后面说的这两种情况，我反而是推荐你油门踩得深一点的。那不一定是一定要地板油你踩到底啊，适当的多踩点，果决一点啊。第一个，红绿灯起步或者是匝道汇入高速的时候，你确认安全，哎，车子没问题，路况比较好，那油门稍微大一点，迅速加速其实是能够提升交通效率，减少拥堵的，而且这个时候也更安全啊。第二个呢，是在超车的时候多踩点油门，把速度提高一点，也能够缩短我们超车所需要的总时间。你超车的时间越短，你遇到风险的时间啊也就越小，这是提升我们驾驶安全的啊。
1: 小备胎相比于全尺寸的备胎成本更低，钢制轮毂也更加便宜，胎越来越小，甚至都消失了，是厂家减配省钱吗？
0: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个车子后备箱你一打开，备胎找不到了，就算有呢也是那种细细的小小的，看起来挺奇怪的。哎，是不是厂家已经被逼到要黑心，连备胎都要黑了，这个钱都要赚了？那备胎缩小或者直接取消呢，厂家确实是可以省钱啊。翻了几篇论文基本都这么说啊，小备胎相比于全尺寸的备胎啊，成本更低，钢制轮毂呢也是更加便宜啊。如果直接取消备胎那不要了，哎，还能省下套筒和千斤顶的钱啊。英国的每日邮报它有个报道啊，取消备胎之后每台车子呢可以节省100英镑，折合人民币呢是900多。最近销量榜首的车子啊，每个月能卖个37000辆，你这么一乘，一个月说不定省下来3000多万呢啊。那备胎减配之后，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不方便了啊。小尺寸备胎的缺点，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哎，你也只能慢慢开，开不快，会动就不错了。轮毂上面它也标注的，速度最多呢只能开到80公里每小时，距离也只能开个80千米左右啊。这么窄的，那么扁扁的，这种轮胎抓地力变差了，没错，肯定是没有全尺寸的备胎来的更加安全的啊。那还有些车型啊，配备了防爆胎之后啊，它直接备胎就不要了，那甘蔗没有两头甜，它代价就是坐起来不舒服，而且防爆胎的那个噪音啊相对会大一点，胎侧呢也会更硬，吸收不了震动，哎，过坑啊过坎啊就会更颠一点，车子的高级感会下降啊。那还有些车型啊，防爆胎它也不给了，直接给了一个这样的这种补胎套装，那想想是挺方便了，哎，其实还是有不少限制的。首先洞太大它是没法补的，真的用起来呢经常一次打进去还补不上，要停车好几次才能弄得好，最后到店里面补胎还要听师傅抱怨，因为他不光要补胎，还要把轮胎里面全部都清洗并搞干净，整体的使用体验也不是特别好，有些师傅直接就说这台轮胎报废了，你再买个新的吧，哎，都有这种情况啊。哎，但所有的事情都有好坏嘛，如果只是为了省钱也不会所有的厂家都这么做嘛，市场在竞争嘛，大家要比个优劣的嘛。那其实减配备胎还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啊。首先啊，现在的新车子轮胎它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宽了，特别是这种有的 SUV 车型啊，哎，你比如这台车原厂就已经使用305宽度的20寸轮胎了，那你算下来体积有 0.13 立方米了，相当于130升的水桶了，你放在后备箱能占掉20%的空间，那取消备胎或者使用小备胎，那空间就会大不少啊，哎，这盖板打开来里面还能再放点东西了。同时啊，小备胎相比于普通轮胎呢也是专门优化过的，首先是气味啊，有些小备胎气味是比正常的轮胎小很多的，哎，这个是因为啊，备胎往往闲置的时间会比较久，你要是放在这个车厢里啊，气味就挺重要了，不然人家还觉得买了个有毒的车了。同时啊，小备胎的气压也比较高，漏的也会慢一点，不会几年不用拿出来就瘪掉掉链子啊，那本来就是以防万一用的，是吧？那如果你的这个车子出厂是没有备胎的，还要经常出远门的话，也可以考虑在后备箱放一套小备胎和换胎工具，应急一下也能用。
1: 新手机买来 装个

0: 壳贴个膜很正常，很多人现在自己都会贴了。新车买来也是一样的，
1: 新手机买来装个壳贴个膜，别说是正常，现在很多人自己都会贴了。新车买来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后面说的这三个啊，的确还挺重要的。第一个，行车记录仪，这个东西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关键时候还真的是能帮得上忙。像我们公司小伙伴就碰到过的啊，自己呢就正常直行在那边开，侧面一台车突然就这么变道撞上来了，哎，对方下车说是我们变道，哎，玩手机在超速，没有看到他的那个车，才导致了这个事故，这很难受。小伙伴这台车子没装记录仪，哎，只能让交警啊去调路口的监控，大夏天的耽误不少时间。哎，好在最后路口这个监控的确拍到了，那证明了自己的清白。那如果有记录仪，一下子就能看清楚。那如果监控刚好这个地方是死角，对吧？那同样的案例网上也是有不少的，看着甚至是有点气人的。前面的这个车子呢挂了个倒档撞到我们了，还说我们追尾了。这种时候有记录仪啊，哎，自证清白就显得特别的有意义啊。而且现在呢不少地方啊举报交通违法，它是有奖。碰到那些不守规矩的车子，是吧？远光灯照你的啊，乱插队的啊，这些你下车和他打架就变成我们自己不对了，是吧？你举报一下，哎，说不定行车记录仪的钱都给你赚回来了啊。那第二个要加装的呢是除甲醛啊、除味道的这些东西，对车内总挥发有机化合物，哎，简称是 TVOC 啊，哎，确实是有个推荐性国标的，但国标的测试温度呢它是25摄氏度，那也许国标它的确是合格的，但是你夏天暴晒一下，车子里面随随便便找个地方都是70到80摄氏度的，那这个时候 TVOC 含量超标的可能性你不能说没有了啊，甚至是比较高。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啊，某车地做的一个高温环境下的这个 TVOC 测试啊，某豪华品牌甲醛含量是直接超标4倍的，而这些 TVOC 啊轻则让人头晕犯困，长期吸入还有可能会引发支气管炎啊、鼻炎甚至是肺癌等等的这些疾病啊。所以说呢，新车还是建议除甲醛啊，买点活性炭包啊，100块钱以内的都是可以搞起来的。那但是用起来有个窍门啊，在车里面吸个几天就拿出去晒一晒。碳包这个东西啊，你就把它想象成海绵，水吸满了你是不是得把它挤掉然后重新洗啊，差不多这意思啊。这有论文测试依据的啊，当这个活性炭复合材料吸附到这个饱和状态之后啊，你再放到60摄氏度的干燥箱当中进行托付，反复这个过程5次之后，吸附能力还能达到82%以上。那当然了，最好的除甲醛方法还是多通风，多开外循环，费点油不要纠结，健康更重要。我新车买来的时候窗户全部都放下了，然后一边开空调一边开车啊。那第三个建议花钱的呢是儿童安全座椅。有个数据你听一下啊，我们国家是全球最大的安全座椅生产基地，年产量超过1500万个，哎，其中90%以上是出口到国外去的啊，剩下不到10%的呢是在国内销售的，平均安全座椅使用率更是不到5%啊。那很多家长朋友会觉得啊，那抱在那边好了，没事啊，小伙子乱跑乱跳的我都能抱得住，坐上去就哭啊，那我还是就抱抱嘛好了，买回来也用不上，那也闲置嘛。但其实啊，安全座椅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小孩子和大人的生理结构本身差别就是挺大的，小孩子那个颅骨和颈部啊，它是比较柔软的。你想想他怎么生出来的，对不对？在事故当中啊，他是更容易发生形变的，胸部啊、脊椎啊，他这个弹性也比成年人要大，在事故当中他是容易脱臼的。所以说啊，安全座椅的保护还是相当之有必要的啊。这里额外再提醒一点啊，二手的安全座椅要慎用啊。我查了几个大牌的这个安全座椅厂商的那个说明啊，他的确也有使用寿命的，一般呢是5到10年。所以说不管是朋友他们家里孩子长大了用完了好心送给我们了，还是说我们自己去买的时候生产日期看一下啊。
0: 买车到底是全款好还是贷款好？贷款买和全款买到底有哪些费用和区别？最近有打算买车的朋友，不要再像买房贷款一样再被坑一回了。
1: 买车到底是全款好还是贷款好？贷款买的和全款买的到底有哪些费用和区别？今天我们来捋一捋。最近有打算买车的朋友，建议点赞加收藏，不要再像房子和贷款一样再被坑一回了啊！我们先来说全款买车的这个情况，一般的4个费用。第一个呢，裸车价，买车总要钱啊，拿这个报价单来说好了啊。新车指导价呢是169,900，4S 店优惠了31,000，裸车价就是138,900块钱啊。第二个费用呢就是车辆购置税，税率呢10%，算法呢就是裸车价除以 1.13 乘以10%。之所以除以 1.13 呢，是因为裸车价里面已经包含了13%的增值税，而算购置税的时候按照规定是不可以包括增值税的啊，所以说呢要去掉原来价格里面的增值税再来算啊。那第三个费用呢是保险， 4S 店呢一般会给一个大概的报价的，10来万的车子呢 4S 店报价一般啊是在4000到5000块钱左右，20万左右的车子呢7000块钱上下，那我们在店里买保险， 4S 店呢也是能得到

返点的，高的甚至有 10% 到 15%， 也是算 4S 店的一个赚钱的项目啊。那最后一个费用呢叫上牌费，普通品牌呢收个200-300差不多，不收的也是存在的，稍微贵一点豪华点的牌子说你1000块钱给你上个牌的也是有，虽然他们区的车管所都是同一个啊。那其实自己去上牌挺简单的，像我住的这个杭州，100块钱的号牌费再加上20块钱工本费搞定了。那你店里硬要收的话嘛，那就变成硬要赚我们的钱了啊。那我们可以聊啊。那么贷款买车和前面说的全款买车有什么区别呢？主要是接下来说的这三个点了啊。首先裸车价一般它是会更便宜一点的，很多时候我们去和销售聊天的时候他就是明说的，贷款优惠更大，全款做不了的价格如果你肯贷款就能行。哎，你比如说这份奥迪 A4L 的报价单，你可以看到啊，贷款直接比全款多优惠了 5%， 五个点，裸车价少了17000多块钱啊，而且呢购置税呢也是跟着少了，还能再便宜个1000到2000块钱啊。那当然了 ,4S 店也不做慈善的，裸车价给你便宜了，但也多了两个额外的费用啊。第一个是金融手续费，大多数的 4S 店都是有的，一般是2000到3000啊，多一点的话呢可能就5000往上了啊。第二个呢是贷款的利息。哎，你要让销售把这个贷款明细列出来，每个月的利息月供总还款金额都算出来，自己也衡量一下会不会有压力啊。如果确实是免息贷款，那我们就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免息。什么意思啊？那如果确实是厂家和 4S 店搞活动免息是真的，也没有收你什么 GPS 安装费、 PDI 检测费、出库费、今天替你开门笑一笑费、我今天跟你握了个手说声你好费等等等等的话啊，那么这个裸车价我们满意，其实也算是赚到了啊。所以你不要管它这个名义，名义有时候听起来都荒唐，你要管的是最后我到底掏出去了多少钱啊。最后呢就是办那个抵押贷款，一般呢是要把这个车子的绿本本啊抵押在银行或者是厂家的这个金融的。哎，有可能你要问，这贷款还完这个拿绿本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解押费，口头说没有没有是没有用的，你最好提前看一下合同啊。那全款和贷款各有优势啊，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还是说能全款就绝不要贷款呢？以前好像有人是反过来说的呀。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维维演唱的电影《遥远的普若港日》同名主题曲《遥远的普若港日》。这是一首

给高原冰川的抒情长诗，谭维维将个人情绪升华成为对自然和命运的叩问。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曲，感受生命面对永恒荒原时的渺小与执着。

继续来听赵赵的南风。这位凭借着《当你老了》火遍大江南北的民谣歌手，此次受邀为岭南提笔。他想象自己化作一缕南风，在岭南上空逍遥游，眼前所见的是自然的南国风光。赵赵坦言，以往创作时有时会刻意赋予作品深度和含义，但这次他并不想给这首歌强加什么深刻的意义，只是保留最直白自然的心境流露。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海莱阿木的《晚风来信》，以红红火火的寓意开启音乐新篇。这首延续阿木式苦情风格的作品，用内敛的低吟浅唱道尽成年人世界的遗憾与意难平。作为包揽词曲创作的唱作人，精准捕捉了时过境迁后试图重连故人的小心翼翼与内心挣扎，道出未说出口的情感纠葛。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 Aline 的现场版《世界第一等》，这个版本融合了经典歌曲《世界第一等》与《爱拼才会赢》，编曲保留了原曲粗犷酣畅的江湖气，通过澎湃的乐队编排放大了豁达豪情，却强化了情感张力。来自李佳薇 Aline《世界第一等》。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用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5%，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唐汉霄亲情现场广播剧《天官赐福》第3季主题曲《不坠》，编曲通过弦乐与电子元素叠加，构建出恢宏与孤寂交织的听感。作为 IP 适配度极高的作品，《不坠》的歌词堪称对主人公一生的诗意写照。愿聆听这一曲的你，也有永不坠落的勇气。

继续来听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这是范晓萱出道30周年纪念之作。据上一张与百分百乐团合作的专辑《质子》已时隔近16年，致敬90年代摇滚的自由精神。歌曲以两段吉他和弦乐构建平静引力，唱出沙粒般渺小却可汇聚成光的集体觉醒。如何

0: 范晓萱出道30周年最直白的摇滚告白，回归音乐，回归生活，每个人都是宇宙中骄傲的一粒沙，来自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继续欣赏张靓颖的怜悯，这首歌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嗓音演绎复杂情感，通过从隐忍到爆发的声线处理，展现嘴硬心碎的情感层次。张靓颖现场一袭红裙登场，象征以盛大的姿态完成一场清醒的告别。
1: 摔碎的茶和诗意刚好打破平静，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走》，这是周蕙邀请冰球乐团主唱王昭全词曲创作加制作打造的一首复古 disco 舞曲。周蕙在经历事业低谷、亲人离世后，领悟低谷需要靠自身走出。歌词中高跟鞋、踏裂道路、霓虹 disco 球、宇宙星球等意象，象征女性掌控自我命运的宣言。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肖战，为正午阳光首部院线电影《德贤锦致》献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融入多元化风格的作品，既是他对角色莫等闲的深刻体会，更是对平凡人守家园的血性礼赞。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欢乐剧场。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报数继儿
3: 啊，
2: 过
3: 要不起，
2: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3: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2: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的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3: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2: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啊、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样他们全蠢点那一瞬间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3: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2: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4: 没有赌资啊
2: 别跟我扯犊子，犊子怎么弄呗？你不把犊子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4: 啊、嗯，那你要这。

0: 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1: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2: 对啊，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1: 看我嘴型，确定掏。
2: 好。
1: 哎，撒哈。
2: 哎，
1: 谢呀。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0: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1: 把后看。
3: 哇哦！
4: 队长，什么情况？
1: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说全体业主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5: 激动。
1: 兴不兴奋？
5: 兴奋。
1: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5: 好。
1: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2: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1: 这是3个礼炮，你个三炮
2: 啊，
1: 拿着。行到浓时就放炮，哈，有砰。
0: 老蒋，
1: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0: 别整这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4: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1: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0: 小队长，
1: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0: 忘了个事儿，
1: 你看看去，
0: 把奖状给我。
1: 哎，好，
0: 我宣布。
1: 哎，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0: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1: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6: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1: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6: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
1: 哎呀，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6: 笑容给我收回去。
1: 好嘞。
6: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7: 是
6: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1: 干啥呢？
2: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1: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2: 我试过没点着。
4: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1: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4: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2: 说哈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1: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2: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1: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2: 那行，
1: 哎，走吧，开玩笑，哎，开玩笑，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2: 来，对，
4: 来，到，哎，好，到。走，
1: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的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说。我刚才巴巴跟他说在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
8: 没锁，扫什么？
1: 这还成精了，你这。

0: 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 队长，队长，
2: 队长，你说，
0: 哎，还有，来自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胜过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1: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0: 这在哪里扫？
3: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哈哈，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这个标本。
4: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眼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对对，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来来来，把钱都给我。哎，石家钱啊！
4: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3: 哎，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3: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上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3: 去，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3: 媳妇，我车倒下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5: 丢饼，哎，
0: 干啥呢？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3: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那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3: 这别在这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3: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3: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3: 走。哎
0: 呀，把车窗给我搅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2: 老爷子，大夫说了，您没什么的。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雷德斯安的乡亲们想死你们了。我今儿太走运了，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儿。撞是一老头被车给撞了，肇事那小子逃逸了，我怎么办？我路无间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时就出手，我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
3: 哎呀，边儿啊！

0: 哎呀，哎呦，
1: 这老爷子都疼成这样了，唱歌不跑调，这就是轮椅版的朱坚强啊！
0: 叔叔，
1: 还爸爸呢？
0: 内房叔叔，你可不能走啊！
1: 您放心，我绝不走，我一定要将雷锋进行到底。我真的像雷锋吗？啊！谢谢。像什么？像雷管？商量好了啊，那一位老同志，看得真准，我真是雷管，雷锋管的事儿我都管，我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人民的好儿子。
2: 儿子，
1: 哎，
2: 我有你这样的吗？放着亲爹不管，跑着聊大天儿，真是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大公鸡尾巴倔，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大公鸡尾巴粗，娶了媳妇忘了姑；大公鸡尾巴齐，娶了媳妇忘了姨；
1: 大公鸡尾巴抖，娶了媳妇忘了狗。你以为那是我亲爹呀？
2: 他抱养的更得孝敬。我一护工什么没见过？他做人就不能忘本。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他？没有他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
1: 不，这话出门就别说了、啊。
2: 你反正受人滴水恩，你当涌泉报。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饮水思源。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
1: 我们两口子。这位啊，是好人，就是有点二百九，
2: 那叫二百五，
1: 那哪够啊？二百五，你得加三八，再加
2: 二，
1: 够了。我就不是他儿子，
2: 你是他姑爷，
1: 你是他姑娘，
2: 咱俩两口子。
1: 长得也不配套、
2: 啊、就是啊，瞧您那长相也太随心所欲了。
1: 那也不如您长得这么为所欲为啊。就这长相，长得也太下不为例了。我跟你说，我就不认识他。
2: 啊，撞人的。
1: 我是救人的。
2: 哎呀，不撞人你怎么会救人呢？
1: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2: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1: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的人。这个老爷子，老爷子，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嘞，嘿嘿救老头儿。
3: 哎呀，
1: 他刚才还跟我对歌呢。
2: 都多大岁数了，您还唱个愤青的歌？唱点美好生活的。
1: 这是个美丽的可爱山村，牛群乱跑充满放任，有雷雷有雷吼有雷。
2: 别唱了，这一中国老头，你弄一外国牛瞎叫唤什么呀？唱美好生活。
1: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吃不下。
2: 又改羊叫了，不是您能发出点人类的声音吗？唱点村里的事儿，吃药我还吃中药呢。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3: 反对了。
1: 还是中药好使。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3: 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1: 他怎么在这时候晕了？
2: 老爷子，他

0: 气的，老爷子可说了，你可不能走啊！
1: 我凭什么走啊？我还替他交了5000块钱押金呢。哎呀！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爹。爹，别冲我喊，我昨儿刚买的股票。我这会儿俩跌停板了。
2: 你就是那个撞人了？
1: 我是救人的。
2: 没撞人你咋会救人了？
1: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2: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1: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救，我也没撞人。
2: 正因为你救了人，所以证明你撞了人。
1: 正因为我撞了人，所以证明我没救人。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了？哎呦，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您还得醒醒
2: 呀！
1: 老爷子，哎，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哪儿呢？他刚才还醒了
2: 呢。你老唱这一首歌，俺爹会醒？那都有抗药性了。你别唱芳芳了，你唱圆圆了。俺爹是个足球迷。
1: Go go go， 累哦累哦累，老爷子。我们就要赢了，对方已经发下俩球员了，
2: 就是发下仨，咱也赢不了。你挡不住咱体家球往自己门里掉啊！
1: 没错，咱们的队伍里潜伏着他们四个余则成的。没关系，老爷子，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足球从此走出困境，走向光明。老爷子，
2: 你可不能让他走啊！
1: 哦，疼！哎呀，怎么一到这会儿就晕呢？
2: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那爹可说了，你不能走。
1: 他也认为是我撞的，我明白了，我倒霉就倒霉就说话上了。一会儿不管谁问我，我就反着说，你是撞人的，告诉你我是救人的，你撞人的，我救人的，撞人的，我救人的，我就反着说，
0: 你救人的，
1: 我撞人的。你没按规则出牌，我谁都没撞，我就是打酱油的。
0: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直接发到网上，明天我就写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括弧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1: 那是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
0: 第二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的灰太狼（括弧是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括弧他的毛皮）。民族主提示，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括弧他的毛皮，民族主。
1: 孩子，赶紧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你还吵呢。我上次就让你们给吵惨了，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我见一哥们在浓烟里挣扎，我奋不顾身的冲进去就拽他，他就不跟我走。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门给扛了出来，刚一出来门口片警就跟我急了，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你把他扛出来干嘛？
0: 你把消防队扛出来了。
1: 第二天网上全是说那火是我放的，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过好人啊。那回我们办公室啊，老张丢了500块钱，他不敢回家，我一心软呢，我就给了他500，您猜他说什么？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这事儿传到我老婆他们单位了，轮流劝他赶紧跟他离，先下手为强。他今儿敢偷钱，明儿敢偷人，这都一条龙作业的事儿。

0: 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1: 可不能让他走啊！他，你咋也晕了啊？
0: 我不晕，你也得晕呐！
1: 可不能让他走啊！
2: 他不能走，
3: 你不能走，
1: 他，上帝救命恩人呐！
0: 老爷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2: 快起来！太感人了，我的文章有了，主将什么批都不批，他也自喜洋洋，括弧我的英雄，我做主。英雄啊，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0: 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2: 我一定要把你推出去。
0: 我千万别推我，我们家住18楼啊。老爷子，您多保重啊，我得走了，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3: 站住！这是你的10000块钱。
0: 那么我就交了5000，
3: 剩下来是俺全家谢谢你了。
0: 不用了，老爷子正等着钱花的，你们一块花了吧。我不在乎钱，我真不在乎。哦，对了，
3: 别他不要。你可真是个活雷锋啊！
0: 老爷子，我哪敢跟雷锋比啊？我充其量是雷锋的传人，以后你们就叫我雷人吧。
4: 朋友们，
5: 好了，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1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呢、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6: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燕，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年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呢，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0: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到到到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1: 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1: 看来这是真的了。
0: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0: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1: 水果刀，
0: 哎，对，水果刀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咋神算了，你都？
1: 窗户，
0: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1: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0: 谁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1: 我刚才是有一点，
0: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想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了，这个。
0: 再见。看。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1: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0: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生气呢。
1: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你赶紧走吧。
0: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
1: 这里不需要你了。
0: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1: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0: 你
1: 走吧。
0: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是
0: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
1: 哎呀，
0: 你还是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1: 我
0: 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1: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0: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问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不是你去，我看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给我。

0: 来了给我发红包。
1: 你走吧。嗯。
0: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八马八马的。
1: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三年了，三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
2: 对。
1: 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你干嘛？
0: 别
1: 撒手！
0: 别动！哎，
1: 我绝不放过他！
0: 别动！
1: 我不放过他！
0: 你吵一点，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1: 我没动。
0: 别整个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1: 我哪把他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唰，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还我想象太丰
1: 富。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1: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0: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1: 哎，别！哎，别老跪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没钱，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1: 啊。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
1: 嗯？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0: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1: 信吗？
0: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1: 真的？她白不白？
0: 哼，比我黑多了。
1: 那她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虚我哇呀，我飞，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1: 啊。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3: 榜树打的，
0: 你答对了，榜树上教的。
1: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0: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1: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1: 嗯，好多了。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1: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你给我，他就废了。
1: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0: 不怕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1: 天哪，
0: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1: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0: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1: 还有人参呢。
0: 对呀，就打我今天给你带了这些东西吧，看看。What's this?
1: 榴莲。
0: It's 榴莲。
1: Yeah。
0: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1: 嗯。
0: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1: 嗯。
0: 对不对？爱吃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1: 啊，
0: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1: 啊，
0: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1: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0: 我是鸡汤。
1: 你还鸡汤呢？
0: 而且是小乌鸡汤。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没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新河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

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设施农业铺就振兴之路，智慧种植激活共富斗农。夏日，新河县电子镇西湾农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绿意盎然，串收番茄缀满枝头，彩椒鲜亮饱满，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繁忙景象。我们镇过去主要靠种玉米土豆过日子，辛苦一年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发展温室大棚特色种植，不仅跳出了靠天吃饭的局限，还种上了高附加值的果蔬，销路不愁，收益翻倍。电子镇工作人员张永新说道，近年来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电子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推动西湾农业合作社建成标准化大棚89座，流转土地400余亩，全面应用温控、精准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告别了传统种植的粗放模式。西湾农业合作社重点种植串收番茄、彩椒等高附加值果蔬，产品凭借优良品质远销北京、河北、山西等地，上市7日采摘量可达8000余斤，

年果蔬产量达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如果说电子镇的设施农业是规模化种植、稳价增收的典范，那么新河县陈关镇的设施农业则是高端化培育、品牌赋能的样板。走进陈关镇23号村，新河县上品有园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施大棚整齐排列。47座温室大棚内，阳光玫瑰、葡萄藤蔓舒展，俄罗斯8号樱桃树枝叶繁茂，孕育着丰收的希望。与传统果蔬种植不同，上品有园合作社聚焦高端水果种植，重点培育樱桃、葡萄等特色水果，逐步形成了以23号村绿色大樱桃基地为样板，辐射周边乡镇村的发展格局，全力创建高附加值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区。我们瞄准京津冀高端市场需求，主打高端水果种植，靠品质闯市场、创品牌。上品有园合作社负责人高志文介绍，为提升种植智能化水平，基地加大科技投入，安装了数据检测系统、自动温控设备、大棚棉被遥控收放设备和大棚泄内器，实现种植全过程智能化管控，让水果种植更精准、更高效。同时依托优良品质与精准定位，合作社产品有效对接京津冀高端渠道和客户，并借力直播带货等电商平台，打造集观光采摘、网红打卡于一体的草原樱桃之乡品牌，不断延伸文旅融合链条。目前合作社销售网络以北京为核心市场，已辐射至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重庆等35个城市。谈及未来发展，高志文信心满满，通过示范引领、技术帮扶，合作社将推动建成草原大樱桃与阳光玫瑰葡萄标准示范园，助力新河打造内蒙古特色草原高端水果种植基地，培育特色农业区域品牌。从规模果蔬到精品新果，电子镇与陈关镇的错位发展，正是新河县设施农业全域布局的生动缩影。如今的新河县设施农业已从零散种植迈向集群发展，从传统耕作迈向智慧种植，从本地销售迈向全国布局，形成了县有产业园、乡有示范棚、村有种植点的全域发展格局。设施农业是新河县推动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我们将持续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科学赋能、模式创新、品牌引领，不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提升发展质效，为全县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新河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侯志勇说，历史上的今天，1986年7月8日，我国国内卫星通信网建成，2004年7月8日，三峡船闸通过通航验收，7月7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绿色食品宣传月暨有机产品认证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设置蒙自标特色展区，各地企业展出乳制品、有机蔬菜等优质农畜产品，工作人员现场科普绿色有机产品认证相关知识，助推自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内蒙古选拔赛比赛结果及授权商品名单公布，乌兰察布市旅游商品共夺得金奖1项、银奖2项、铜奖2项，并有33款商品成功入选2026年度内蒙古礼品授权商品名录。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上半年草原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60万人次，同比增长12.1%，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5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7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在山东枣庄落幕，经过激烈争夺，内蒙古男子橄榄球队斩获冠军。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

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千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价

0: 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居亚纳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纳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

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

汉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经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经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经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而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
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

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茶，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

0: 会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 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进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
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3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6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7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

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端，下次我莫把那素菜翻，茄子黄瓜紫皮酸，秋天我去抓这个东风西走，西走东把我让土不钻，十度拉药我也不歇，感情的驴车子驾拉拉拉。如今我发财悠悠那乔爹爹，今天早晨我藏着闺女老板了经理姐，我拉开的锅盖摇起的蜜桃是大一股小一股粗一股细一股一股一股一股一股的往里踩。

0: 老伴来，老伴来。
1: 哦，哎，老师长，上的油葫芦了。
0: 油葫芦，老伴啊，你我这儿开。
1: 油葫芦。哦。哎呀，这有了。
0: 没啦。
1: 没啦。哎呀。你去将天要当忙，我想给人家菜东炸油饼，你不在又买了，再给人家吃点生。
0: 老伴啊，快不要站着了。哎，你看我给你买了个小某某啊。
1: 老

0: 哎呀呀，缺铜的让我都听见了。
1: 缺铜让听见爬上了啊，缺铜官的让听见我爬上了啊。我娘是我老伴开店呀，压马楼，要不是带了个小妹，
0: 呀，真会算了。
1: 哎，快走一走啊！哎，哎呀，
0: 啊，你快踢开嘛！
1: 哎呀，哎呀，都是鸡肉了吧？这是，哎，嗯，鸡狗肉，肉狗鸡，确实一个大娃。
0: 个女婿来呀，
1: 还那挂呀不挂他瞧见来娃还不叫我哥抓个鸡屁股了。嗯，呀呀呀呀呀呀，来老伴了，
0: 会
1: 老伴了，不理解见那白片片骚就给咱们提溜出来。
0: 哎，
1: 会会，
0: 我说你今儿个呀，这个骚话两
1: 嘴，哗哗去啊，哗哗去啊，哗哗去啊。哎，老伴
0: 啊，
1: 嗯，啊，看着叫的，看着叫的，看着叫的。嗯，看着就，
2: 啊，
1: 那，
2: 还，
1: 哎呀，这个鸡的岁数不是比我也大了，嗯，
2: 还，汪汪汪汪汪，把长发的喽喽猫，
1: 猫。哎呀，妹子，我有那个后生，那他提了个卡子，抓抓抽住我们家来了啊！哎呀，我的妈呀！
3: 请转瓦房红蒙草，从东数的第二家。对，请问秀英家是是住这儿吧？
0: 是啦。
3: 我、哦，大娘。
0: 哦，你是？
3: 我叫王志刚。
0: 哦，你就是修养茶社的那志刚。
3: 哎，
0: 那快讲讲吧。
3: 大娘，
0: 啊，
3: 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家带了点油。
0: 呀，这一个娃娃来就来了，我还拿这些东西做啥？啊，快讲讲吧。
3: 哎，哎，
0: 啊，啊，
3: 大娘。
0: 哦，
3: 大爷大哥他们都不在家。
0: 哦，你大哥下地劳动去了。你大爷，那是啥修养啊？
3: 哎，
0: 一大早就去他那个大十一铁去了。
3: 哦，那我去十一铁看看他去。
0: 哦，这就走呀。
3: 哎，
0: 这一个娃娃，哎，大娘送一送你。
3: 大娘不用，
0: 啊，
3: 不用，
0: 送一送，
3: 大娘，不用，不用。
4: 哎呀，这可拉下啦！

0: 病可是个事儿了。哎呀，
1: 哎呀，我说老头子，你在这做山了，是落地了。
0: 你如果也碰上个干儿把巧妇了，你呵，
1: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女婿来了。
0: 哦，你女婿来了，女婿来了，我去接接接接吧。
1: 哎，别去，让咱俩个人告诉几句，你去下个什么院子？别去。等我在家做饭，
0: 就那点饭你慢慢做啊，我等会好去。
1: 哎呀，老糊涂，哎，
0: 我糊涂，我看见你了。哎，老板了，哎，我可想去了。
1: 回来，把那油桶提过来，炸油饼。
0: 哎，老板这油
1: 啊，
0: 哦，哎呀，老板。
1: 快去呀！
0: 哦，哎，老
1: 啊，
0: 哦，哦，哦。

0: 哎哎，谢爷爷的多带了，
1: 少混。
0: 想有我可不别的，到哪现在敞亮亮的江山湖吧，有的我叫瞎有钱我。哎呀，咱们别回家吧，那咱这个发力的。
1: 哎呀，那疼疼，这有可是
0: 钱。那我喊这个上头了，咱就不叫我叫瞎有钱。
1: 哎呀，
0: 一了一了。
1: 哎呀，活活的要吧。哎呀，气死了！
0: 亲，
1: 哎，气死我了！
0: 亲，
1: 我

0: 知道他是贼种人，刘安顺也没给他顾的，还给他砸油饼。
1: 约定了，约定了嘛！我在喊灭娃，你要要砸油饼娃，逮牛皮皮，逮牛皮皮，逮逮逮逮了黑了吧？嗯，
0: 我说你舍不得拿，你就别拿，你不能踩头上祸了谁的呀？小声了，
1: 小嘛还不叫人家小一小。
0: 都怪你，
1: 你咋越开播了？
0: 你抓着就跟人家摇悠摇悠，怎么说摇了这么些些个就呼呼？哇！我说你高兴了啊，你高兴了啊，我说你高兴了。
1: 别电话，干啥你这是？一刀刀开就不完了，你看吧，一刀刀开就不完了。哩哩来来来来，哩哩哩哩来来，咋样？咱这个自车弄起来得了吗？哥，你哥，你哥，你哥，哦，现在得了吗？你说这给一咋了？再说今儿个事情，他知道，你知道，我
0: 啊，你
1: 哎，我不知道，你知道就行了。上次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着化着他就化了嘛。你眼睛就是三米长，偏偏在看上。家丑不可外扬，好，这桩事情就是牛在肚肚喊，好，好，我让他算了。
0: 江天，我江天，我就给你
1: 说。哎呀，不能算，
0: 我就
1: 不能算，不能算，你肯定找了你。
2: 大爷，你老下地回来了。

0: 大爷大娘，你二老子是咋了？
1: 哼，
2: 哎，
1: 哦，就是他爹。
2: 咋啦？
1: 你看他啥个？
2: 啥啥？
1: 就是贼抓青丝，他不同意。
2: 你婿是个好女婿，你不同意，我同意。
1: 哎，
2: 啊，
1: 你看他啥个？
2: 阿爸，
1: 你不杀，
2: 阿爸，
1: 你不杀，我杀。
2: 哎，
1: 啊，
2: 说你说个，
1: 说就说。
3: 哎，和尚，从今儿个起呀，你就再不用来了。把你那桶油提上，走吧。
0: 哎，大娘，这又不是给大哥办喜事用的吗？啊，
3: 一个又咋了？一个又咋了？哦，你这又就是那呛亮亮、呛亮亮的酱大胡麻油。
2: 哎呀，我说你就不能说话，
3: 呀呀，起来，小三，我问你，你这油是从哪买来的？
0: 我是从集市上买来的
3: 呀。呀呀呀，你们听见了吗？他说从集市上买的。我们没吃过个油，也接过个油，把你那桶油提上，缓缓的走吧。
0: 大娘，这油道具是砸了吗？大娘，
3: 哎，不要说了，缓缓的走吧。
0: 哎呀，
2: 哎呀，
0: 大爷，这油道具是砸了。
2: 嗯，
0: 大爷，这油，
2: 嗯，
0: 哎呀，干脆我还是找秀英说去。哎，
2: 站住！
0: 咦，没有老汉
3: 啊？没有老汉？
2: 老板啊，是这么回事啊？是我在咱们的忽悠里头掺进了半锅蜜汤，没给咱们的女婿治搞。
0: 哎呀，
2: 哎，你咋掺进了个直觉呢？嗯，这个老板呢？啊，老板啊，哎，就是没来的吃饭了，对不对？哎呀呀，
0: 你
2: 老板
0: 了。
2: 大娘，
0: 大娘，
2: 大娘，
0: 大娘，老爷子来等着。
2: 大娘，哎呀，姥姥，哎呀，哎呀，老板了，你可不闹了，哎呀，我不跟你讲了。
1: 哎呀，离开吧。
3: 哎呀，气死我了。
2: 哎，老板了。不我的脑瓜给打烂了。
0: 你家大爷他也会承认错误了吗？
2: 哎，被我打了。
0: 大爷，你可把大娘气的。
2: 女婿，你妈打打我。老板啊，你打打打我。哎

哎呀呀，莫离。

女婿啊，你说的对，这都是我的过错。不过这是个开头，也是个结束。老伴啊，女婿啊，我求也求你们，今天这个事情啊，就咱们这些看戏的知道就行啊，可千万不敢说给我那个闺女休养。呀呀，闺女回来了，这千万不打，老伴了，哎，老伴了，老伴了，哎呀，老伴了。

我们就三次，哎，能把好事成。谁能把我想条法，我就搞谁谁。这样呢，条法这个事情嘛啦又多，这办法就能将铁锅，哎，把这个教会祷告。到那大难来了，我就掰着上天唱了三戏啊！那个时候你想见我三次，我早就离开了地球。天上下雨哎，地上雨呀哎，求上祷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就他们好汉刚上我心里，十年月满咱一趟上铁。哎，你看这个嘛啊，两个不在这个家，他娘们两个鬼迷令也到不到做亲事。哎，快管那狗的了，我上不上学到里嘛，打坐心里一晃。

0: 去了？
1: 看表。
0: 看表？谁说你看表的？
1: 哎呀，
0: 你
1: 王老太又怎么样？你是不看拉什么啊？
0: 我话你耍了多少遍？哎，你就是不瞧啊！
1: 瞧啥的？
0: 啊，
1: 谁是墙上你不吃烟
0: 啊？
1: 就不要不就枪就大不要来，瞧啥台？
0: 你说嘴强想不强，那能管了个冤？哎，那边色强干预想他这样，他想祷告才讲用。你爸妈妈要回来，我来祷告，墙上赶鬼。哎，
1: 你说这个乔当官啊？你说你有外吗？没啊？啊，你有外？

0: 你，我说你是不是个渣？爹娘结完了，感冒你不让他也，回到想起，突然肚子疼的要命，一检查是盲肠炎，我都是大学生同伴把我送到医院，要不这。
1: 你快不要听听他们胡说，上这个毛汤浴啊，他说错嘴，上这上看考验我们了吗？哎，我去找他，不能误了我大事。
0: 你要再给我惹麻烦，我就把你停了。
1: 你

0: 都跑哪去了？都跑哪去了？
1: 你妈妈，你敢拉屎尿了？
0: 啊，是你结果了，还真的我跟你？
1: 你别问了嘛。
0: 谁啊？啊，你找杀恶鬼子老总，说什么？只要凶杀到告知右下一个上，二两面，你还冤屈冤冤啊？
1: 也就是不老道吧，你不是没见有吃有喝？
0: 呸呸呸呸呸！亏你能说出口！
1: 这你那个肚子里的你咋见？
0: 我实话告诉你啊，这二你，我为了这个家，苦水往肚里咽。我舍得把妻子多见几次，下节才我多些菜。这家人，要不是我，早就冻死在这了。
1: 没啥的事的，你能给你解释啊？你能解释啊？
0: 好，娃娃那料钱也省出来，你给我上来。
1: 也敢指望你用的啊？虽说你给娃娃看病做手术了，你常常给把娃娃要回来，你脑袋绑起不像个东西呢。
0: 我把你拉下更废。
1: 咋地啊？
0: 咋地啊？你啊？

0: 你瞧大爷这，
1: 哎，
0: 这怎么了？闺女，
1: 还有啥要跟你说的？
0: 闺女，
1: 大爷，大娘，你二位就不用找了。我再来告诉你们，你们俩不用养为秀叶的营业费在三亚坑了。秀叶那营业费呀，你想想还在医疗，你叫他接下来。
2: 想想还在医疗，哎呀，那个老东西，常天闺女想叫。上只有影响报应，不用吃烟，也就不用儿子他也没用。我们家这么久就没个他。
1: 大娘，你就不要着急了。从一次呀，考虑到你们家的困难，那就不是我写给你们爹上了。
2: 哎呀，闺女，那可太谢谢你了，哎、太谢谢了。
3: 我发的大腿，我朝下祷告，要撒又撒。
0: 哎。真不是你说有还算有，真不是有了。
1: 哎呀，不是。
0: 哎，你，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可不是你祷告的结果。
0: 啊。
1: 这是人家祷告正确的王子。
0: 哎。
1: 哎呀，大爷，你听我说嘛。
0: 啊。
1: 小叶那两千元手续费，他在医疗已经给解下的解放子贴上，剩下那六百元，我先替你垫上了。
0: 啊，你垫上了。
2: 嗯，快起来吧，闺女。哎呀，那个太谢谢你了！哎呀，那个
0: 啥子
2: 报答你了？
1: 哎，
2: 有点
1: 哎呀，来嘛，
0: 哎，
1: 真不用谢，谢点爱情嘛。
2: 哎，大娘，这是我们中华。

也是更结合些小挪头要改色的。你看咱们地里呀还是死了一颗几代的宝钗，给那秘书王老妈美人美爹白吃的一颗几代，还有二两肉。王老妈的样样子得了，啥也得好了，要也就刚手哈了。妈呀，还

0: 这是什么意
1: 思呢？哎呀，闺女，是个小妹，那个老多钱，常姐是闺女，想跳不劳动，在家情商倒高，可又上街唱上了，家里人有病，还不让他演，你这那不瞧不起你？
0: 大爷，你呀，你可不要想象你想那一套。
2: 哎，大爷想象你。
0: 大爷，
2: 哎，
0: 那些爹娘都是在离婚上，害得让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呀，要从上磕下。如果特祷告就能上天，那人家还用全世界的磕下劲来引导滑雪卫星吗？我们的百人滑雪卫星还不见看过了吗？哎呦，基本上靠祷告能上天了。
2: 嗯，哎，那是他抖着手的嘛。
0: 呀，大爷，你觉得？
1: 哎，我欠他的多少回来？
0: 让你说，传道和行，靠不了这了。
2: 哎。
0: 大爷
2: 啊，
0: 你那想象当中的

0: 老婆。
1: 哎，哎，啊啊，阿长，
2: 大，
1: 你在哪？
2: 啊，
1: 哈哈，
2: 啊，
1: 大，你对上了。
2: 哎，好好好，啊，啊，他来咋说到大学上闯关？
1: 啊啊，
2: 那他苗子就给上了？
1: 啊，
2: 闯里？
3: 哎，
2: 哎，啊，哎，好好，哎，我们一定要找代号
1: 啊。

0: 哎呀，
1: 老头子，
0: 啊，
1: 只要你迷途知返，越回得，明天就烦那快的。
0: 我现在就去。
1: 哎，老头子，我还有话忘了，在这猫上。
0: 我忘了。
1: 哦哦。老队长
0: 啊，
1: 刚才阿哥来电话来
0: 啊啊，
1: 瞧见他走了，对是吧？
0: 哎呀，
1: 哎呀，说话了，哑巴来
0: 啊！
1: 那家事哪就让来
0: 啊？嗯啊！
1: 哎呀，说的嘛，这是啊啊啊，啥的这是？
0: 哦，我问他，
1: 哦，
0: 你忘他了？
1: 忘他？哎呀，丫姐知道啥？
0: 哎呀呀，你呀，我
1: 知道个啥啊？
0: 那些可比我强处。哎，
1: 啊，妈！
0: 哎呀呀，你老婆
1: 啊，
0: 出在闺女媳妇的叫你妈了，你谁叫你妈了？你。
1: 啊妈，
2: 哦，我叫崇玲，
1: 哦，
2: 是继后的未婚妻。
0: 哎，
1: 哦，哎
2: 呀，也打算我和继后一起回来，可巧遇玉树地藏，他寿命就在去了。没想到，你看想起怎么？怎么就这样小姐了？
1: 哎呀呀，这可是小姐娘们来了啊！
0: 老板长，
1: 哦哦。
0: 小肚子来了吗？你赶紧做饭了吧？
1: 哦，哎呀，老队长，
0: 啊，
1: 你赶紧去打肉去了吧？
0: 打这个？
1: 哦，
0: 我打肠子。
1: 哦，快一点啊！
0: 哎呀，哎呀，
1: 哎，那个你又回来了啊？
0: 那姐，
1: 你给车上倒肚子吧？
0: 哎呀呀！你快不要惹他我了，我再也不玩那腿子了。
1: 哎呀呀，你都找死我这。哎呀，
0: 哎，
1: 老头子
0: 啊，
1: 你迷途知返越回车，明天就摆那船上。我在想，想要谢为好，
0: 哦，
1: 抱上那他的马良主，谁也不在，咱这不是就差了三喜两毛来。
0: 对了，三喜两毛，老板子
1: 啊，
0: 赶紧做饭，吃了饭咱们一同到医院看望小燕。
1: 好，我就要去。

0: 大舅姐去。
1: 姐姐，大舅姐还是大伯大伯了啊？
0: 那咋着的呀？
1: 大舅姐，你瞧一瞧，猪这个头是马这个嘴，讲讲话来养脑袋，讲走抓养小船，在水江不会刮耳钉，在湖煮煮这么抓菜，再把手机直接吹来。那能够关着养别再来养别再。

肉也熟了那个啊。那还怎么来我问他嘛。哎可要回家，让他给我头撞了半天，他回的帅也不帅来看。

0: 大爷呀，你把哪出了你啊？哎呀，嫂子，我这家伙还卖菜的了还？你想不想这样爷爷？
1: 哎呀，嫂子后悔呀，
0: 后悔把我们沟里也踩死，可后悔呀呀！
1: 爷爷，嫂子，
0: 哎，可嫂子不想这样啊，怪不怪你吧？爷爷，哎，后悔呀，可
1: 哎，嫂子。嫂子，我给你揉一揉啊！
0: 不用
1: 了，嫂子，我给你揉一揉。
0: 哎呀，你好疼呀，可好苦呀，可呀呀！
1: 嫂子，可我给你揉一揉，
0: 不用了。哎呀，他好悲伤呀，我看呀，你好苦呀呀，哎，他。

0: 瞧啊，这是那个，哎呀，那个就快去吧啊，快去吧，哎，嫂子啊，你先走一步，我收拾身上，我一上就过去了，
1: 得是。管保是听说了呀，人家到我去连我了，我就找找他个不知道，见他来了咋呀？
0: 哎呀，妹子，哎呀，哎，妹子，嫂子啊，
1: 嫂子这样瞧他，瞧得到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你收拾收拾，可一走。
0: 哎呀，嫂嫂嫂，那你要走，那快点走吧。
1: 哦，嫂子可以。
0: 给嫂嫂，
1: 你可
0: 别讲了
1: 啊！
0: 哎，嫂子知道。
1: 哦，哎呀，咦，哎呀，咦，哎呀，哎呀，咦，咦，咦，咦，哎呀，
2: 咦！放羊放到那一当午，汗水不住在往下流，手机要紧下了河。妹妹在等着我，着急呀，别下了车，妹妹在等着我。

0: 咦，这下来，这下来，你们这是啊？
1: 我，
0: 哦，这下来，我挑菜了吗？
1: 我放药了。
0: 啊？挑菜了，放药了，妹子，你看看你团结大地，你们那个土团，你团长在药厂里头出来了，你放药，你是这么你是放出来，团长找户籍放来了，辛苦操也苦不掉就越过了。咦？为个什么呀？直接克大家回来！
1: 我是来家炼药的嘛。
0: 炼药的？
1: 哦。
0: 你那手头拿的上？
1: 拿的放药别子了。
0: 你看看，大姐白了的，也不怕就让你们看见笑话。那天，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

0: 哎呀，瘦子你可不给
1: 不给，
0: 瘦子你可千万不给。
2: 鱼
0: 鱼，什么大老板？妈妈是叫你去求菜来了，你这他真是鬼子都上了啊！再不回家，我不一个妈妈不拿。
2: 哎哎哎，瘦子，
1: 不不不不，
0: 瘦子，
1: 不用了，
0: 不给高呀。
1: 哎呀，这这个咋地呀？
0: 咦咦，哎，正好没有火上嘞，都在二柜抽掉了那纸片上。孩子，可不要抽菜了，看来抽菜的难受也不难受啊。咱这是这叫手子看见了吗？就让在那位上看见，你们在脸上拿瘦子对了啊。理你的了，你家了，你有啥？你嫂子再一说，嫂子，我给你说个办法了吧。

0: 就是这中间能来有缺一个人、啊留那开花来还要多了多花、啊、就是这中间那来还要缺一个人啊啊啊啊
1: 这是缺个少郎这是
0: 嗯
1: 哦缺个妹子缺个少
0: 啊这是啊
1: 啊这是缺个
0: 啊
1: 这缺个啥呢我们在家
0: 就那么的我不知道
1: 哎呀不可笑不得是爸缺个还缺个妹哎呀哈哈妹子你也说走着我也喜欢起来了我爹是缺个妹呀 啊妹子以前你也不要修了是缺多你也不要修了妹子你也改嫁了是缺多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两个在是守着我走就切出下来了守着我给你们掏去也掏去了吧
2: 哎呀那给我打件谢谢走着呀
1: 哎可不要
2: 哎切除
0: 哎哦切谢谢守着
1: 哎可不要
0: 哎呀早在下厨我也找老太了
1: 那也没写上好闺蜜好恨上不写就耍就穿啊
0: 把药吃了。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7回《孔明闲走》。柴桑郡，
2: 鲁子敬到江夏探虚实，他把诸葛亮请到江东来，鲁肃心里是非常高兴，他想啊，让孔明劝说劝说孙权与曹兵开仗。按现代的话来讲，鲁肃是主战派，他最怕孙权呢与曹操讲和，讲和为名，实际就是投降。如果要投降啊，那孙权就算全完了。所以子敬特别着急。孔明先生呢，也愿意和曹操开仗，不过自己的力量太单，因为刘备没人马，连个地盘都没有，只有呢联合孙权，这样真的跟江东联合起来呀，破曹不难呢。所以两个人这一路上在船上谈得很投机，船到柴桑。这个柴桑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下船的时候啊，子敬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哎，孔明先生，我有个事情得跟您说一声。什么事儿？你说吧。您见了我们孙将军呢，您可千万别提曹操是兵多将广啊，您怎么谈都行，就是别谈曹操怎么厉害，人马怎么众多，军威如何啊。子敬你放心吧，我见着孙将军自然有话对答。他也没说说呀，也没说不说。子敬就陪着孔明先生先到馆驿，那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宾馆招待所什么的呗。鲁子敬那是十分热情啊，可以说是忙前忙后，陪着孔明先生吃完了饭。子敬这想法呢，想在这儿再坐会儿，一会儿喝点茶，然后呢再回家去休息一夜，明日更衣去见孙将军。谁知道二位刚吃完饭，慌张张从外边进了一个人，把鲁肃给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啊，子敬进来告诉孔明说，我有点事得回去一趟。孔明一听，那你就请便吧。子敬跟着来人就走了。这人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找鲁肃啊？感情啊，孙权知道子敬有打江夏回来了，他立刻找他来见。感情曹操来信了，现在孙权正在聚文武于大堂之上，那儿议事呢。子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他来到大堂上这么一看，哦呦，这怎么了这是啊？这些人是纷纷议论，有的人是面现惊慌之色。大家一看子

敬来了，暂时先不言语了。子敬满以为啊，孙将军要问问他江夏之行呢。等他走进厅堂来，孙权先打桌子上拿起一封信来。子敬，你快看，曹操派人前来下书，我把下书人已经打发走了。这封书信好厉害呀。子敬赶忙把信接过来，一看这信的内容啊，上边完全都是曹操的口气。他说，我奉皇帝御诏，是举兵南征，刘琮已经束手被擒了，荆襄两地的黎民百姓是望风归顺。今天我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打算和将军你，指的是孙权呢，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然后咱们是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啊，幸勿观望，速赐回音。这哪是书信呢，这是檄文。要真是正常通信，还能写雄兵百万，上将千员呢？说我得荆襄，杀死刘琮，那意思你也要小心点。现在名义上我是和你联合，你得听从我的调遣。这道檄文的主要意思就是让孙权纳降。鲁肃赶忙问了一句，主公尊意如何呀？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嘿嘿，孙权用手指了指着文武，那意思，子敬，你别问我了，你听听诸位的吧。你刚才来不是听见了一耳朵吗？这不是正嚷嚷的吗？这时候张昭就过来了，他把信接过去了，又看了一遍，然后轻轻地把这封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子敬啊，我有几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子敬一听，太应该讲了，张昭先生，您就请讲当面吧。子敬，曹操这封书信写得很厉害，意思我看是诚心诚意和我家孙将军结成盟好啊，是共擒刘备，我想啊，咱们赶快投降为上。降了人家吧，别打，打不了，因为曹操聚雄兵，统众将，已经兵进江陵，眼看就要得下口，兵取东吴了。谁要是跟曹操抗衡，谁就得束手被擒。曹操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是拒之不顺。原来呀，我们敢与曹操争锋，那是借长江之险呐，我们有点屏障。可现在这个险已经是不险了，曹操与我们共之了，人家得了一半去，现在看来是势不可敌。以愚之见，就是听我的主意，咱们是不如早降为万安之策呀。要想六郡平安，百姓乐业，还是降为上啊。张昭的话刚说完，好多谋士都竖起大指，子布之言是也，说得太对了，咱们干脆就降了吧，这叫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哦。顿时间厅堂上是一片纳降之声。鲁子敬回过头来看了看那些员武将，嚯，这些武将一个说话的没有，但是都立着眉毛，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看样子每人是一肚子气，怎么不说话呢？感情刚才已经说了一气了，没说过这些谋士，他们呢都是主战派，这些武将都打算打，可是呢没有更多的理由，叫人家这些谋臣给说倒了。这些位要讲究上马抡刀，那都是五虎上将，可是要讲究谈话呀，差一大截子，嘴都有点笨，所以这些位啊就在那儿憋着气站着。孙权低头不语，过了半晌，他站起来了，我去更更衣吧。
然后过了影屏换衣服去了。众家谋臣一看，哎，将军怎么走了？同不同意咱们说的这些办法啊？就是投降啊。可也没听将军说什么呀。那么怎么走了呢？这更衣的别名就是散堂啊。那咱们就别在这儿等着了，多任将军有吩咐咱们再来吧。对，文臣武将都走了，只有子敬没走。他绕过围屏啊，一直跟到了孙权的书房。来到书房里，孙权正在屋里的这儿来回走呢，看子敬进来，他高兴了。他知道子敬看出他的心事来，过去拉住了子敬的手。子敬啊，方才那些谋士都说了，让我归顺曹操，那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哎呀，将军，我正为这个事追您来了。无论这些谋臣怎么说，您也不能纳降啊。可降不得，那么您没看荆襄怎么让曹操拿过去的？刘琮不是降了吗？那不是让曹操给杀死了吗？那就是将军你的前车之鉴。我们降可以，我们降了曹操还能得个一官半职的，甚至于呢比现在的职位还能高升一级。将军您可就不同了，如果说曹操不动杀机，不想除掉您，他能给您一块地、一辆车、一匹马，那您大不过是个封侯而已呀、啊，您还怎么能够面南背北成其霸业统一天下呀？那意思就是谁降都行，唯独您不能降，是只能战，战则生，降则亡。孙权听到这儿长长叹了口气，唉，知我者子敬，这真是天赐子敬于孤。孙权很伤心呐、啊，因为他没想到曹操这么一封书信把东吴的这些谋臣给吓得全要投降。实际是为了什么呀？不过就是为了这些人的妻子老少团聚平安，就顾不得孙权了。如果孙权要听了这些人的话，那么江东三世基业这不就完了吗？实际这些人里边有好多呀，那比子敬在江东待的时间长，跟孙权的感情也很深。子敬才来了多长时间，但是就这么样相知，能够解劝解劝自己，而且陈说厉害，孙权很感动，那真是眼里含着泪呀、啊。子敬啊，你说得好，我听你的，不过我也有为难处。我为难什么呢？咱们江东能不能抵挡得了曹操？就是打得过人家打不过，战倒可以啊，咱们人马不足十万呢、啊，水陆军全算上。我听说曹操灭了袁绍之后得了他几十万人马，取了荆襄，水陆军他又得了好几十万。不管他诈称也罢，实际也罢，那叫百万之众啊。原来呢咱们江东倚仗着是长江之险，现在已经不险了。张昭说的对，曹操把这长江给拿过一半去了，所以曹操来信呢、啊、口气才那么大。我也很担心呢、啊、要是再跟曹操打起来，咱们能是人家的对手吗？子敬听到这会儿说，主公您不必担心了，我已经从下口把诸葛亮请来了，此人早已运筹了破曹之计。不过诸葛亮说呀，他自己呀人马很单，倒愿意和咱们联合。主公，我在他跟前呢夸奖了您，也不算做夸奖，因为您做的也真好。我说您是礼贤下士，现在这个人正在管义，
准备要见您。

是非常了得呀。刘备为请他是三顾茅庐。自从请出这位孔明先生之后，刘备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如果没有孔明先生的辅佐，这次曹操兵进新野，恐怕刘备早已是束手遭擒了。主公，您说的不错。哎，可惜呀。主公，您可惜什么呀？我可惜孔明这样的一个人才会落到刘备的手里。鲁肃听到这儿还笑了。主公，这您不用着急，我知道您很喜爱诸葛亮这个人，咱们现在就可以跟刘备联合起来破曹，等打灭了曹操之后，您就可以收服了刘备，那么诸葛亮不也就是您的人了？所以现在呀，您必须以恩厚相待。孙权点头，我记住了，不过我不想现在见他。子敬，我想先让孔明啊见识见识我东吴的人才，你看这么办好不好？然后我再见孔明，行吗？可以，主公，那我就去告诉孔明先生，有劳子敬了，您歇息吧。子敬拱了拱手，辞别孙权，又回到馆驿来了。孔明先生还没睡呢，一看子敬回来了，哎，子敬，天到这般时候尚未安歇，怎么又回到我这儿来了？先生有所不知，曹操给我家吴侯来了一封书信。哦，对了，我还把这信带来，请先生过目。说着，子敬把那封信交给孔明。孔明接过来看了看，啪往桌上一摔，这不是什么正常的通信，这是一封檄文，也就是讨伐书的意思。书信里边的口气多大呀，干嘛提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呢？但有很大的威胁性，如果说吴侯要不按着这信做，那曹操就要进兵东吴，这是叫你们投降啊。先生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吴侯什么主意啊？不瞒先生，我家主公现在还拿不定主意。另外，我们江东这儿有些人呢，还劝我家主公投降。哦，行了，天也不早了，子敬早点安歇吧。那么着，先生明天一早我来接您，有劳子敬。说着，孔明把子敬给送出馆驿。临分手的时候啊，子敬又嘱咐了一遍：“哎，孔明先生，啊，明日您见到我家主公的时候，请您千万不要说曹兵兵多将广。”孔明觉得子敬很有意思，怎么又叮嘱一番？啊，好吧，子敬，量会见机而行啊。孔明送走了子敬之后，回到了馆驿，几乎是一夜未眠呢。这一宿这觉都没睡好。什么原因？孔明这担子很重啊。诸葛亮他本事再大呀，他不是神仙。这次乘一叶小舟跟随子敬由江夏来到东吴，那是有重重困难的。刘备趁多少兵啊？有几员将，人家东吴凭什么和他联合呀？如果要是跟东吴联合不起来，那么自己主公刘备就得让人曹操吃了，还谈到什么霸业呀？自己此次到这儿单身入虎穴，担多大风险且不说，前面还有重重的困难呢。你要想说服孙权与刘备联合破曹，你得先说服他手下那些重要谋士，也就是说那些准备打算投降的投降派。就算把这投降派说服了，那儿还搁着一位水军大都督周瑜呢。孔明知道孙

权身边有三个智囊，那就是周瑜、鲁肃、张昭、张子布。现在看来，鲁子敬是个坚定派的，坚决要跟曹操干一场，张昭可能要投降，这周瑜好不好说呀？要说服不了周瑜呀，那恐怕就说服不了孙权。您想这一大堆事儿，孔明先生能不想吗？一想想了大半夜，理出点头绪来了，天也快亮了，这才眯了个盹儿。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过早点，子敬来了。呵，子敬把衣服换了，由里到外干干净净，立立正正，到这会儿见过孔明先生，我陪您去见吴侯吧，走吧。哎，先生，您是骑马呀？您是坐轿？孔明不知道这馆驿呀离吴侯府有多远。子敬，这儿离吴侯府有多远？不太远，过四条街，骑个胡同就到了。哦，那咱们不用骑马坐轿了，就走去得了。我就是观光观光柴桑的风景。哦，哎，子敬一想，这也不赖，怎么让孔明先生看一看我们东吴这人都怎么样？您看吧，一个个精神百倍，满面红光。别看曹操大兵压境了，我们柴桑这还挺稳的。正好让孔明先生见识见识，心里头也有个底数。那我就陪着您走吧。孔明由鲁肃陪同，由打馆驿出来，奔吴侯府。街巷上倒是很热闹，谁也没太注意，说子敬大夫陪的是谁？不知道这位是赫赫有名的诸葛亮。走了一段路，子敬告诉孔明先生，已经到了。哦，嚯！孔明先生一看，这吴侯府怎么跟孔庙似的？孔明没来过呀，不知道哪儿是吴侯府，实际上不是。一看这地方旗脊飞檐，雕梁画栋，奇花异草，翠竹假山，很幽静一个所在。迎面的大厅十三间，明柱上挂着一副抱帘，那就是对联啊，到这儿就叫抱帘了。上面写着八个大字，上联是运筹帷幄，下联是决胜千里。嚯，口气不小啊。厅堂门的正居中，立额上有三个大字，集贤堂。孔明心想，吴侯怎么住在集贤堂呢？我听说江东有一座招贤馆，是子敬来了之后给吴侯出的办法，在这儿招纳贤士。哦，这还有个集贤堂，他也没太介意。子敬心里头有数啊，吴侯是这么吩咐的吗？他就把孔明先生给让到屋里来。进到屋来，孔明一看，哎呦，嚯，屋子里虽不是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坐着的人也不少啊，一个个是年纪不等，袍色不一，一分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峨冠博带，大袖书卷，端端正坐，气势逼人呢。诸葛亮一看，哎呦，心说这是个什么阵势啊？再看上手放着个座位，在下手斜侧面啊还有个座位。诸葛亮心想，哦，这上手座位大概是吴侯孙权的了，那么下手那座呢，甭问，准是给客人准备的，也就是给自己准备的呀。孔明先生一进门，屋里的这些人嚯全站起来了。原来可不是打算站起来，原来想都在这儿坐着，进门给孔明点颜色看。可如今子敬陪着孔明由打外边往里这么一走，这些人一看孔明先生这个气派，不由自主的

0: 全站起来了，看孔明年纪不足30岁，头戴冠巾，身披鹤氅，就这打扮就把这在座的都给震了。尤其是啊，孔明手中的这把鹅毛大扇，孔明给人一见面的感觉啊，是文雅大方，机敏聪慧，仙风和善，气宇轩昂，从容不迫，潇洒飘逸。所以这些位谋臣都不自主地站起来，子敬赶忙抢前一步给孔明先生引荐，挨着个的见见不过来，人太多了，只是把前排就坐的这几位给孔明先生见见。其中有张昭、张子布、张宏、张子刚、于帆、于仲祥、步志、步子山、薛宗、薛庆文、陆绩、陆公绩、严俊、严曼才、程炳、程德书。今天江东的这些重要谋士几乎都全了，可是唯独没有诸葛瑾，就是孔明的哥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出场。另外也没有吴侯的踪影啊。哦，孔明当时就知道了，看来吴侯今天不露面了，上首这座位是我的了。这时张昭和子敬赶忙相让，先生请坐请坐。孔明大大方方的就坐那儿，子敬在下手相陪。这时候屋里头嘻嘻叉叉一片议论声啊。哦，这位就是南阳卧龙啊，是他，诸葛孔明，对对对，说他出的山来火烧博望，大败曹兵，正是啊，他年纪不大，能有30吗？不像。嚯，这次上江东干嘛来了？刚才没听张昭先生说吗？他是来游说我主孙权来了。他能有这本事，说的我主孙权与刘备联合破曹？你等等，咱们看看张昭先生怎么办吧。这时孔明先生坐在那儿，心里暗想啊，哎呀，看来这是有所安排呀，今天这一场舌战是难以避免了。孔明先生侧目一看，在这集贤堂外边窗根下影影绰绰的有人走动，那不知是什么人，为什么没进屋来？这时张昭啊正在偷眼打量孔明呢，心说就凭你诸葛亮小小的年纪来到我江东游说，现在你主刘玄德连个扎足之地都没了，哦，你想把我东吴当挡箭牌呀，拿我们垫背呀，没那便宜事儿。今天我张昭在集贤堂内用不得三言五语说倒你孔明，然后我让你灰溜溜的走出江东。
1: 好吧，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下。观万物便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8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4: 吴主孙权给孔明摆了个阵势，他让鲁肃领着诸葛亮先到集贤堂会一会他东吴的谋臣，然后我再接见这位孔明先生。实际呀，孙权也想是亮一亮他的实力，鲁肃没多想啊，就把诸葛亮给陪来了。等跟张昭这么一见，哎呦，感情东吴所有的谋臣都在这儿坐着呢。大家都听张昭先生说了，说鲁子敬到江夏把孔明给请来了，请到咱江东来是游说吴主孙权与刘备联合聚曹。这些谋士啊，对孔明都很反感，你凭什么跟我们联合呀？你颤什么呀？你家主公刘备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要地盘没地盘，现在在江夏刘琦那会儿忍着呢，就凭你这点实力就来和我们东吴联合，这明明是拿我们东吴垫背，做你个挡箭牌，这我们能答应吗？张昭先生说得明白，得难为难为这位孔明，把他冤一顿损一顿数落一顿，然后我让他灰溜溜的离开江东就算了。子敬把孔明给陪进了集贤堂见礼之后一落座，孔明先生也就明白了，这是有所安排，看来今天这场舌战是不可避免了。孔明先生昨天在驿馆之中是半宿没睡，这个夜也没白熬啊。孔明先生早已做好了打算了，按现在的话来说，他已经拟好了一个成熟的方案了，应该怎么对付孙权和江东这些文臣武将。今天看来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人敬人高，自尊自贵，你要是文明我就客气，你要是不礼貌我就还击呀。孔明先生先看了看张昭，心想他是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这个张昭可了不得，孙权三个智囊之一，据说孙策孙伯符死的时候曾经告诉他兄弟孙权。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张昭现在是东吴的半拉当家人，我看他对我怎么说，只要他一开口，我必须得把他难倒。我要说不倒张昭，也就说不倒在座的这些谋士，也难以说服孙权。想到这儿，孔明先生侧目看了看张昭。张昭身高在八尺，面似晚霞，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三山得配，四姿阔口，两耳有轮，年纪在50上下，头上戴一顶飞云冠顶门嵌美玉，扶手带两肩飘洒，身穿锦袍，腰横麒麟宝带，天蓝色的中衣，脚下是白袜珠履，坐在那会儿气派十足。都坐好之后，只见张昭把双手一供，他给孔明来了个单刀直入。啊，孔明先生，招待江东微末之事，说我呀是东吴的一个无名小辈，但是我久闻先生高卧龙中，自比管乐，此与国有之乎？你别看我名气小，我可久仰你的大名，听说你在龙中那儿啊自比管仲乐毅，你说过这话吗？孔明先生微然一笑，此量平生小可之比也。哎呦，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说我比管仲乐毅啊，我比小了，随随便便这么一比。孔明的话音儿没落，集贤堂里是一阵纷乱，大伙就议论开。我说这年轻人好大口气呀，就这么跟咱们张昭先生回话，他才多大年纪呀？你也不看看这儿在座的都是谁呀，都多大岁数了，一大半都在五旬上下花甲之年了，都有学问，没学问能在这儿坐着吗？有的恐怕呀把那铁砚已经磨穿了几块了。你的口气居然敢这么大，哎，我得跟他说说，我谈两句，我问问他。等等，别乱别乱。有人都给拦住了，看张昭先生怎么说呀。这时候谁好意思抢到张昭先生前面去，张昭先生自然有话问他。你别看现在这孔明挺神气，待会儿啊他就灰溜溜抱着脑袋由打这集贤堂溜出去了。对对对，咱们听听张先生怎么说。不由自主的，整个屋里头这些目光都集中到张昭这儿来。张昭撇了撇嘴呀，当然他对孔明这句话也是非常的不满。我张昭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思欲席卷荆襄，今一旦已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张昭这话也带着刺儿出来的，怎么说呢？我听说刘备啊为请您是三顾茅庐，冒着严寒与酷热，终于算把您先生给请出来了。那刘备就好像是如鱼得水了，他打算请出您来，由您辅佐，好席卷荆襄。没想到荆州一带归了人家曹操了。孔明先生，我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在座有些谋士是频频点头，认为张子布这话问得很有劲，看你孔明怎么回答吧。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哈哈哈，子布先生，我官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呵，这跟大刀切白菜一样，这句话咔嚓一下子把屋里的人都给说愣了。

你听人家这话说的，说我娶汉尚啊，就像这手心啪这么一翻，变成手背了，就这么容易。我主刘禹州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之。这事儿恐怕你们都不知道吧？因为我主刘备啊，他是一个仁义君子，他不忍夺同宗基业。刘表活着的时候就想把荆襄让给我家主公，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要啊。刘琮如此，听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兵屯江夏，是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呵，这真是字字珠玑呀，落地有声，铿锵有力。孔明说什么呀？他说刘琮这孩子，他听了坏人的话了，他偷偷的降了曹操，所以曹操才这么猖狂。现在我家主公屯兵在江夏，我们另外有打算，等闲之辈，就是那些稀里糊涂的人，想知道我们的打算和安排啊，不可能。嘿呦，众谋士一听，这诸葛亮厉害呀，稳稳当当，不慌不忙的给张昭碰了一个软钉子。在下手相陪的卢子敬啊，正好和张昭坐的是斜对面，他看了张昭一眼，心里说，你客气点好不好，孔明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你哪好这么问话。张昭根本没看子敬，张昭有张昭的打算，不管谁请来的客人，这是有关东吴兴亡的大事，该说得说呀。虽然刚才孔明这几句话一个软钉子把他碰了一下，张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愧是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还真坐得住。他接着孔明的话又问起来了，要是这么说，先生的言行可有些相违了。先生自比管乐，管仲、项、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服微弱之宴，下齐七十余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说你诸葛亮要是这么回答我的话，你说的做的可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自比管乐吗？管义武向桓公，保桓公成了五霸之主啊。那乐毅呢？燕国拜他为大将，燕国是一个很微弱的小国，可是他下了强大齐国七十几座城池，他们都有济世之才，你怎么能比得了呢？先生在草庐之中，但笑傲风月，抱膝微坐，今既从事刘禹州，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呀。说人家管仲、乐毅为国家出那么大的力，给老百姓造了那么多的福，您先生呢，在隆中笑傲风月，一会儿弹琴，一会儿作歌，您端端正正地往屋里一坐，拿自己跟管仲、乐毅比，可是您出的山来保着刘皇叔，理应该说兴利除害，把曹操灭了，可现在你没有，不单没有，而且刘禹州未得先生之时，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这话说得多厉害。这张昭是有两下子，他说刘备啊，没请您出山的时候啊，他东走西闯的还真有点名气，而且还有几块地盘儿。现在可好，跑江夏去了，金德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同盟，亦为彪虎生意，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说是把先生您请出来之后啊，大家都有了希望了，就连那三岁的小孩也认为皇叔刘备如虎生翼了，这回汉室可有救喽，曹操也该完了，朝廷旧臣山

0: 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就是说朝里边那些老臣，包括那些退休的，以及山林里边的那些隐士们，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在那儿瞅着呢，以为扶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整民于水火之中，挫天下于任席之上，在此时也。说这些人就等着您诸葛先生把天上的云彩拨了开，让我们看看太阳什么样，让我们看看月亮的光辉，救民于水火，解国家之危难。就在这时候，可是先生，您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黎庶，下不能抚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拜党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我们大伙盼来盼去，没想到曹操一发兵，您呐是望风而逃，既不能帮着刘表安抚一下荆襄九郡之民，又不能保着刘琦和刘琮守住这块地方，您把新野给人也丢了，由新野跑到樊城，拜到当阳，直奔到夏口，连个立足之地都没了。怎么这位皇叔刘备得了先生您之后，怎么倒不如不请您那时候了呢？管仲乐毅果如是乎？迂之之言，幸勿见怪。管仲乐毅就像您这样啊，我张昭这人说话口快心直，可能有不中听的地方，请先生您原谅。
1: 呵，这张昭可够厉害的，他来了一个不温不凉，不软不硬，不阴不阳，软中带刺，就把孔明是连冤带挖苦说了这么一顿。对面鲁肃坐不住了，子敬气得差点站起来，脸都红了。子敬心想，张昭你太不像话，你怎么能对我请来的客人这么讲话？再说也不能净讲人家的短处啊，正像那句话呀，打人别打脸，说话别揭短呢。虽然你问的这都对，可是这是孔明先生不光彩的事儿，你哪有这么当面质问的？想到这儿，子敬不由得也埋怨起吴主孙权来了，您倒给我个底儿啊，您这是想干什么呀？原来是一番好意，把孔明请到这儿来见见东吴这些谋士，现在看来不是了，这是在难为孔明。你怎么让孔明出这个屋子呀？他年轻轻的，火性挺爆，一旦要有个好歹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简直子敬啊都不敢看孔明了。这时啊，那屋子里在座的谋士，呵，一个个那个神气哟，有的把脸也扬起来了，有的把那眼角也耷拉下来了，有的把那嘴也撇起来了，心说我们张昭先生好厉害，这是一把刀十面刃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连上带下堵了个严严实实，我看你孔明先生怎样回答。这时子敬本不想看孔明，不看也不行啊，大概这时候孔明甭说脸呐，耳朵都红了，真怪难为他的。子敬侧脸这么一看，哎呦，孔明先生平静如初，跟刚进门时候那样一样，稳稳当当的在那儿理着鹅毛大扇，一边听张昭的话，一边点着头，没抢话。这是有深沉有知识的人，等人家把话说完，人家话没说完你一抢，这等于吵嘴一样，也不礼貌啊。张昭说完了这席话，用手一理帽子上的福寿带，
0: 右手一提袍襟，左腿往右腿上一搭，

只手轻轻一捻胡须，等候孔明的回答。孔明是哑然一笑，鹏飞万里，岂知其群鸟能食哉？哎呦，这句话虽然说的不慌不忙，它却有千斤的分量，就好像开着的油锅夸的一下撒进一把盐去，当时这集贤堂里头是一阵纷乱。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这众家谋士可就议论开了。我说这孔明回答的可太厉害了，鹏飞万里，这是指人家孔明先生自己呀、啊、就说那大鹏金翅鸟要是一展翅就是一万里地，岂知群鸟怎能食哉？就是说你们这帮小鸟叽叽喳喳的怎么能够知道鲲鹏之志呢？好家伙，这些谋士不让了，把我们比什么了？比一群小鸟啊，黄莺乌鸦山喜鹊，鹌鹑鸽子老家贼。你诸葛亮这嘴也太损了，哪有这么冤人的呀？孔明根本不搭理这些人，连看都没看他们，他是正面回答张昭张子布。譬如荏苒沉疴，当先用迷粥以饮之，何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说这人要是得了重病，你得给他弄点稀粥烂饭的，先给他弄点小药，一点一点调和着，等他这个病渐渐的呀，见点起色了，恢复一些了，你这时候再补，再给他清炖牛肉吃，再给他点有力量的药，把他的病根给他除了，这人不是就好了吗？常言说，人是虚不受补啊，这个补养啊，也得贴点边，有点谱。愣补不行，早晨起来二两人参，晚上四两鹿茸，再喝六燕窝，五天鼻子出血了能补死，甭说虚弱的病人，好人也吃不消。若不待气末和缓，便投以猛药后胃，欲求安保，实为难宜呀。他说这个病人呢，气末还没有缓和呢，你就给他药剂子打打的，再加上些个鱼呀肉的，想保养他，那怎么能行啊？不单治不了病，保养不好，这个人也危险。孔明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指的是玄德的处境。说我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计计刘表，兵不满千，将至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逝汪雷已及之时也。说我家主公刘玄德那些人马呀，太少了，他就像一个很弱的病人。新野山披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斩戒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也？新野小县我们待过不讲，但是那地方人太少了，粮食也不足，我家主公在那儿啊，不过是暂且容身，我们怎么能长期守在那个地方？复以甲兵不晚，城郭不顾，军不精练，粮不济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备心惊胆裂，且为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就是说我孔明在城小、粮少、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一把火烧得曹兵胆战心惊，你们偷着去打听打听去吧。就是当年的管仲、乐毅之用兵啊，也超不过他。这与刘琮相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

此真大仁大义也。说至于刘表的那个孩子刘琮降了曹操，我家主公真不知道。我们主公刘备他不忍夺同宗基业，那是个大仁大义的人呢。当阳之败，豫州建有数十万富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说我家主公这样的人呢，你们找去吧，根本没有。我们为什么在当阳败了？是我们主公看有那么多的难民，他不忍弃了这些难民，所以带着这些人走，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地。那么如果说我家主公把这些难民甩掉，那我们立刻就能把江陵拿下来。可是我家主公为了这些百姓不要江陵，甘心情愿与这些黎民一起走，这样的人哪儿找去？真称得起是大仁大义。另外曹操多少万人马呀？几十万，我们才多点人啊。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啊。昔日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说当年呢，这个汉刘邦跟楚霸王打仗，打一回刘邦败一回，打一回刘邦败一回，最后呢刘邦在垓下一战成功，一下子把楚霸王给灭了。这垓下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省灵璧县沱河北岸。此非韩信之良谋乎？说这一成功，那不是人家韩信的主意吗？夫信九世高皇未尝累胜。说韩信虽然有本事，智谋过人，但是他保着刘邦也不是总打胜仗，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与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成为天下笑儿。孔明最后这几句话把张昭和在座的东吴这些谋士给损的是无地自容啊。说尽管这样啊，我们虽然打这么些败仗，我们跑得下口来了，但是也比那些坐着说站着讲说起话来他比别人能力都特别大，那些夸辩之徒啊，要讲就说嘴啊，谁也比不了他。但是一遇见事儿啊，他就懵，敌人把兵马发来了，他就打算投降。不但他打算投降，他还劝他的主公一块儿降，这叫遇事百无一能啊，成为天下笑耳。这些个别文人呐，才招人耻笑呢。有时这些文人才误事呢。实际孔明这话就指的是屋中在座的这些人，把张昭给说的那脸都紫了，紫中透黑。他本来就面似晚霞，现在呀快成锅底了，他把这头往下这么一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闷口了。张昭这一没词儿啊，屋子里这些谋士都有点挂火了，这怎么能行啊？不能让我们张昭先生的话掉在地下呀，不能让孔明问的是哑口无言呢，这得说几句呀。呲楞一挺身，在张昭下垂手坐着一人，此人是瘦小枯干，三绺胡须，年纪在四十上下。只见他把双眉这么一挑，冲着孔明拱了拱手：“孔明先生。”这位说话感觉是左嗓子叽溜叽溜的。今日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翔虎视，平吞江夏，不知公以为何如？他说现在曹操啊，带领百万雄兵战将千员，已经把江夏给拿过去了，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孔明抬头打量打量说话这个人，认识，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是于帆。哦，于先生，曹操受袁绍一炬之兵，皆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

0: 意，说曹操那些兵马呀，我心里都清楚，他不过收了河北袁绍一些蚂蚁兵，劫了刘表一些乌鸦似的人马，那算得了什么呀？有几百万也不可怕。于帆听到这儿冷笑一声，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

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

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瑞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瑞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瑞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瑞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瑞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瑞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瑞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瑞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鸭子全身都是宝，中国有的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吃货，可鸭子听了这话准高兴不起来。毕竟中国人掌握无数种做掉他们的方法，烧鱼烤就是不朽的经典。
4: 中国人表达对某种动物或植物的喜爱，有这么一个固定句式，叫全身都是宝。鸭子全身都是宝，中国有的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吃货。鸭身上的鸭绒，肚子里的内脏，甚至血管里的血，都不会被轻易浪费掉，更不用提那一身紧实有致的肉了。可鸭子听了这话准高兴不起来，毕竟中国人掌握无数种做掉他们的方法，烧鱼烤不朽的经典。鸭子在中国最知名的死法当属北京烤鸭，就连外国人到北京都必吃这一只鸭子。甜鸭在炉火里走一遭，肥硕的身躯变得香气四溢，呈现一种枣红色的油亮光泽，首先在视觉和嗅觉上就给了吃客迎面一击。看着片鸭师傅以娴熟的手法将这份鸭子分解，一片一片码入盘中，是种享受也是种折磨，因为等的实在是太着急了。最诱人的还是鸭皮蘸糖，北京烤鸭所用的甜鸭都通过特殊手法育肥，高脂肪，更加丰满。鸭皮经高温烤制，透亮，闪着油光，蘸上砂糖丢进嘴里，汁香裹着甜味儿率先扩散开来，伴着牙齿与糖粒摩擦的咯吱声，鸭油渗进齿间，漫过每个味蕾。因糖尚未完全融化而时强时弱的甘甜，一阵一阵地刺激着食欲，这是烤鸭才能带来的愉悦。北京烤鸭追根溯源是来自南京，南京人对吃鸭的狂热不必多说，可相比之下，南京烤鸭的名气还要略逊一筹。名气小可不代表味道就输了，南京烤鸭选用活动量更大的麻鸭，脂肪少，肉质更加紧实。斩一只鸭子搭配一袋卤汁，一定要开吃时再浇上，也可拿来拌饭，进了卤汁的鸭肉虽少了脂肪，但丝毫不柴，鸭皮轻薄如纸，附在鸭肉上嚼起来脆脆的，还有些韧，十分可口。广式烧鸭也可算为烤鸭的一种，烧鸭饭真惹人喜爱，热腾腾的白饭，烫好的青菜，烧好的鸭子斩寸块，浇上汤汁即成，皮下脂肪已融化，鸭皮薄如纸，接下来放在一勺饱浸汤汁的米饭上，一口下去会笑出来，吃完不必擦嘴，满嘴油光，满脸喜色，极度舒适。中国人讲究原汁原味，对于品质高的原材料总是化繁为简，一切以突出本味为先，湛江人深谙此道，所以在他们心中，鸭子最好的归宿是白切，只用当天宰杀的鸭子在大锅中煮熟，鸭汤也不浪费，用来焖米饭再好不过了。鸭汤饭 配上鲜嫩弹牙

0: 的白切鸭，肉的香甜完全来自食材本身，而非反腐的调料。中国人讲究五味调和，每城每地都有自己对味道的深刻理解。鸭子作为经典食材，中国人自然要好生伺候它一番。广西人爱吃酸，都说他们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鸭子到了这里，难免浑身酸溜溜的。南宁柠檬鸭就是最好的例子。酸辣椒、酸姜等等配料与鸭子一同爆炒，最后放入腌制过的柠檬，鸭肉在酸酸辣辣之间徘徊，一入口，肚子里的馋虫瞬时如出笼猛虎，不到盆干碗净，休想停下筷子。吃甜味的鸭子，一定要提乐山甜皮鸭。这只鸭子光是那夺人眼球的光泽，就足够让人口水直流了。用热油淋熟的鸭子，只有裹上一层甜蜜的外壳，才可以与食客见面。一口咬下去，糖和脂肪从舌尖冲向全身，相信没有哪个肥宅会不感到快乐。啤酒有淡淡的苦味，但这不能阻碍它成为鸭子的好搭档。啤酒鸭的各种原材料简便易得，再家常不过。鸭子剁块焯水后，与各种香料一同入锅炒香，再加啤酒小火焖透即成。做法不难，来回试几次一定能学会。对于不喜欢鸭子腥气的人来说，这道菜也是福音。辣味的代表当属血鸭。血鸭名如其名，鸭肉都是裹着鸭血出厂。制作江西萍乡市的莲花血鸭，需要将鸭子和辣椒剁成丁，一通爆炒。出锅前再浇入鲜鸭血，看起来颜色发暗，一塌糊涂，凑近了却是香辣逼人。莲花人爱它爱到连骨头都吞进肚，不熟练的人还是当心一点为好。中国人对味道最深刻的理解是什么？答案一定是鲜。笋干老鸭煲就足以证明什么叫鲜。笋干、老鸭、火腿，汤里一旦汇集了这三样食材，怕是想不鲜都难。先用一碗汤滋润肠胃，然后再下筷。老鸭已炖至极烂，轻轻一拨就是皮开肉绽，可它的风头总是被笋干抢去大半，毕竟少有人能抵挡来自山野珍馐的勾引。
1: 提起甘肃的面，许多人只能想到兰州牛肉面，脱口而出的瞬间也往往会变成兰州拉面。在外地人眼中，好像甘肃只有一种面似的，然而实际上甘肃的面就像甘肃的风景一样，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0: 提起甘肃的面，许多人只能想到兰州牛肉面，脱口而出的瞬间也往往会变成兰州拉面。在外地人眼中，好像甘肃只有一种面似的，还常被叫错名字。然而实际上，甘肃的面就像甘肃的风景一样，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甘肃的面要先从黄土高原吃起。黄土高原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甘肃的黄土高原主要位于陇东、陇中地区，陇东地区位于甘肃东北部，主要包括庆阳和平凉两市。庆阳有黄土高原上最大的一块圆面，名叫董志园。董志园地势平坦，面积广大，盛产小麦、玉米、米谷、高粱等农作物，素有陇东粮仓之美誉。厚实的黄土养淳朴的人，庆阳的面就像庆阳的人一样大气实在，锅要大，碗要大，这样才够味。庆阳人吃面不叫吃，叫叠。叠不只是一个动作，更是吃面的一个态度，要吃得尽兴，吃得凶猛，吃得痛快。庆阳人最喜欢叠的面是饸饹面。饸饹面要用饸饹床子压制，所以也叫床子面，讲究油旺汤宽。

0: 面筋道，实惠沙口，味鱼香。这样的饸饹面最能代表庆阳人的性格，因此也是庆阳最郑重的面。有朋自远方来，叠饸饹面；儿女成婚过喜事，叠饸饹面；亲人离世奏哀乐，叠饸饹面。一碗饸饹面承载了庆阳人的生死离别、喜怒哀乐，这早已不是一碗面那么简单。除了饸饹面，庆阳人还擅做手擀面。本地小麦磨成的面粉韧劲大，延展性极好，厨艺高超的庆阳主妇不借助任何外力，只需一只细长的擀面杖，便能把一团面擀得如一张薄纸，以娴熟的刀法干净利落切成不同的宽度，一水的长，煮熟后按照个人口味不同，可浇汤可干拌，美美的叠上一口，保证再也不想吃城里机器擀的面，没感情。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种，酸汤面、揪面片子、搓搓面、臊子面、漏鱼儿子、拉条子、麻食子、炒面片、烩面片，一锅子，一年四季换着花样也吃不完。陇中主要地理区域在六盘山、陇山以西、秦岭以北、黄河以南，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由于历史原因，自古以来一农一牧，农牧结合，被称为中华第一面的兰州牛肉面便是从这里沿着黄河走向世界的。在兰州没有兰州拉面，只有牛肉面或者牛大碗。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一清牛肉汤清，二白萝卜片白，三红辣椒油红，四绿蒜苗香菜翠绿，五黄用蓬灰和面的面条有淡淡的黄色。兰州人认为牛肉面出了兰州城就不行，最好的牛肉面店面随汤走，中午时分铁定关门，所以全国各地数不清的正宗兰州牛肉拉面馆基本都不正宗。很多人感叹，只有去了兰州才知道以前的牛肉面都白吃了。早上吃一碗牛肉面，咱往兰州东北方向走，擀一擀白银的大肉面和水川长面就是午餐。白银大肉面的重点在汤，一只整鸡丢进锅里，再配以一定比例的猪骨炖煮熬制成汤，浇在面上，只放葱花和香菜末，再加上辣子红油，简单实惠，追求的是食物本身的自然清香。水川长面是白银水川才有的特色面食，一般只有在过年和过喜事时才能吃到。水川长面制作时讲究三光，即手光、盆光、面光，这样和出的面筋道，拉出的面宽细匀称，煮熟后在凉水中浸泡片刻，捞出浇上独特的汤汁，再调上油泼辣子，其味可媲美牛肉面。从兰州往东是西皇故里天水，天水是秦的发源地，口味兼容了川的辣和晋的酸，最著名的当属浆水面。在天水家家户户都有浆水缸，浆水面是一种最简单最寻常的家常饭，浆水面好不好吃全在浆水。做浆水要先把菜在锅里煮一下，煮过的菜汤同时倒入浆水缸，加一些玉米面促进发酵。最常见的浆水面的做法是韭菜、葱花、辣椒一炒，呛上浆水，浇面即可食用，酸辣清香，别有一番风味。天水往南就是陇南，陇南地处秦巴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交界处，不但地貌俊秀，气候宜人，论起面食来比陇东陇中也不遑多让。武都的令汤面、文县的荞面结界、城县的连锅面、礼县的扯面，此外还有酸菜面、卤齿面、手工挂面、豆花面、杠子面。要吃陇南最好吃的棒棒面，废话别说，直奔江洛镇吧。江洛镇隶属于陇南辉县， 自秦至明一直是陇右入蜀通秦之要道，是农副产品、生丝、茶叶集散地之一，素有陇南汉码头之称。江洛棒棒面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制作过程独特，一个是配料独特。选上等精粉，配以食碱、食盐溶于水中，和面时将面团揉搓至软硬适中，再搓成一尺左右长的粗条，用油布盖上软化待用。最重要的配料是豆腐丁，必用当地传统手法制成的豆腐。这种豆腐外皮微黄，细而硬，炒出的豆腐丁香酥味美，而且不易碎。鲜红的油泼辣子，翠绿的葱花，干香微黄的豆腐丁，再配上做法独特的棒棒面条，干拌调好，让佐料裹着每一根面条，每一口都美味十足。吃过陇东、陇中、陇南，还想去陇北？对不起，这个真没有。不过甘肃的面远不止这些。
1: 一碗热汤，几颗白白胖胖的元宝，馄饨看着简单平常，其实却滋味不同，各有千秋。一碗满当当的馄饨端上桌来，汤面飘着提味的香菜，瞬间胃口大开。
0: 一碗热汤，几颗白白胖胖的元宝，馄饨看着简单平常，其实却滋味不同，各有千秋。关于馄饨这个名字有许多说法，比如传说是源于当时匈奴的浑氏和屯氏，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所以以这两姓为名，在吃掉那包了肉馅的小物时。也有说法这一名源于馄饨不正的天象，或仅是因为这密封的面食没有七窍，便谓之馄饨。中国的馄饨种类五花八门，咱们就从出土了唐代馄饨的新疆吃起吧。细嫩鲜美的羊肉剁成的肉泥，里面只混入少许葱和胡椒粉，用方形的薄面皮包裹再对折，羊肉馄饨就捏好了。西红柿下入牛骨棒熬制的高汤里，那份清纯的酸甜也融了进去，用少许醋再把那份酸味拔高一点，混在醇香的高汤中，羊肉馄饨就煮在这样的一锅汤里，汤醇而不厚，酸而不尖。这样一碗满当当的馄饨端上桌来，汤面飘着提味的香菜末，热乎乎的大快朵颐一番，浑身都会舒畅许多。吃过了鲜美的新疆馄饨，咱们再去大西南看看。那些人名为馄饨的同类，在巴山蜀水的抄手面前，可都显得味道寡淡无趣了。清汤、红汤、干流蘸水，总有一款会让你胃口大开。绝大多数的抄手以肉馅为主，皮儿比北方馄饨的略微厚点，口感好不说，汤底是滋味十足的。清汤抄手是与红汤抄手比较而言的，清汤就是汤底没有红油，那汤大多是筒子骨熬的，也有鸡汤，还有极少数的鲫鱼汤。最本来的清汤抄手是不带蘸水的，但那样纯纯脆脆的清汤或许有点太清太无味，现在也有带蘸水的清汤抄手。一份油辣子的蘸水，让人既能喝到原味的汤，也满足了吃辣的心。红汤抄手就是汤底加辣了吧，不，还要加麻。花椒不仅是温中散寒祛湿的功效，不仅是那份通彻口鼻的清香，还有它带来的那份在舌尖上温热的颤动，想想都和这温暖潮湿的地方分外搭调。吃完抄手沿江而下，抄手这个名字逐渐变成包面、水饺，也不再倾向于馅，变成一种清清新新的味道。在湖北襄阳以及与湖北相接的江西，馄饨更是被直接叫做清汤。用筷子在肉糜碗里一点，轻轻一抹在四方的薄面皮上，再将面皮一拢，就包成了一朵，下入准备好的汤里，那一朵朵浮浮沉沉，很是轻盈， 空碗里一勺猪油、酱油、辣椒粉，捞出煮好的面点，加点盐和葱花，添一大勺汤，一碗就做好了。看那面皮薄、汤水清的一碗，难怪会有清汤这个名字。和清汤一样少馅儿的，还有苏州的泡泡馄饨。像泡泡，除了馅儿少，几乎空心，皮儿是一定要薄的，薄如纸，如蝉翼。这样的要求，单一的面粉可能就做不到了。或许加些木薯粉，再用像啤酒瓶反复按压这样的工艺才可以。煮开后，一个个小馄饨像泡泡一样漂浮在水面，配上精心调制的汤底，似乎还有一些锦上添花的气韵。吃的时候记得吹吹，不然难保不会被泡泡里面的热气烫到。馄饨到了江苏就和苏味一样繁复多元。曾定居在南京的袁枚在《随园单食》中提到，小馄饨小如龙眼，用鸡汤下之。据说一个南京人一年的早饭可以吃365天的油条烧饼加小馄饨。在南京，小馄饨可是百搭的，锅巴、锅贴、油条、茶叶蛋、烧饼，喜欢怎样搭就怎样搭，完全做得到任性。馄饨汤不一定是用鸡鸭鱼小火慢炖出来的，但是也不耽误磕一下碗边，在里面下个蛋提提鲜，加上些辣油增增香气和痛快，或者铺上些榨菜多一份滋味。那里还有自带美味 buff 的鸭血馄饨，鸭血、鸭肠、鸭肝、鸭心、鸭胗，个个味美，想怎样和馄饨搭配都可以，配上酥脆的锅巴和足味的榨菜，这一碗馄饨称得上是高配版的馄饨赢家了。去南京别忘一试啊。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许多地方，馄饨都是分大小的，小馄饨是纯肉馅的，重点在晶莹剔透的皮，在沸水中一滚即起，盛在汤碗中漂浮在水面。三鲜汤底、鸡汁汤底、纯菜汤底、黄鱼汤底，各式各样的汤底让精巧的小馄饨们各自有了味觉风格。如果说小馄饨更偏向于一份点心，那大馄饨便是足以管饱的。大馄饨重点在荤素搭配的馅儿，最常见的就是荠菜鲜肉大馄饨了。清香鲜美、柔嫩可口的荠菜似乎和肉的搭配很是珠联璧合，清甜与醇香没有难分伯仲，而是彼此成就。细嚼蔓延下肚，那份荠菜鲜肉的味道还萦绕在口齿间，有那份温和的享受感，怎能不再多吃几个。大馄饨花样百变，既可以吃汤的，也可以吃干拌的，既可以吃热的，也可以凉的，既可以吃煮的，当然也可以吃蒸的、吃煎的。在依山傍海、温暖潮湿的福建，说到馄饨，那就该叫扁食或者扁肉了。扁食体型小，精髓在内里包着的肉。传统的扁食取上好的猪后腿肉，切成薄片后，不是由刀剁成馅儿的，而是要靠锤打的。肉经敲打，变成又烂又黏的肉酱状的馅儿。包出来的扁食口感脆嫩，很有嚼劲。在福建当地吃扁食，可以吃油炸的，如果吃汤的，汤碗中或许还会有油豆腐。除了扁食，在福建福州还有另一种吃食，肉燕。每一家的肉燕馅是不同的，最经典的可能就是猪瘦肉、虾肉、鱼肉制成的肉泥，再加上细碎的簸箕，鲜美里还包裹着星星点点的爽脆。肉燕皮就精致在它晶莹剔透、薄如纸的燕皮，那里面没有面粉，而是由精肉和地瓜粉做成再碾薄的，碾薄后的燕皮晒干就仿佛一张张纸一样，便于储存。用时将燕皮湿润回潮，再包入备好的馅料就可以了。这样精致有内涵的燕皮，即便不包馅，就那样煮来再加入些调味料，吃起来也定是美味的。广东的美食用料广博，品种多样，点心、烧腊、鱼腩，不论你来自哪里，总还是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口味。提到那里的美味，一定少不了云吞面。 煮好的云吞在汤面上如芙蓉花浮面，所以云吞面也叫芙蓉面。

0: 清透的汤里有弹牙，有韧性的银丝面，有散着尾白里透红的云吞。这样一份清清爽爽的吃食，可能是许多广东人从小吃到大的。
1: 羊肉粉是贵州地区一种著名小吃，是当今大多数贵州人早午餐的最爱。一碗羊肉粉下肚，不仅能够满足味蕾吃个大饱，一整天都充满力量。毕竟羊肉搭配着米粉，这样的绝妙碰撞，想要不营养都难。
0: 遵义人的骄傲都在一碗羊肉粉里。关于遵义羊肉粉的由来，多种说法各不相同，至今已难考证。一说是夜郎国归顺汉朝时发明出来的。历史上的遵义曾有个古称叫夜郎国，归顺汉朝时，夜郎王对汉朝使者说，您看我们这儿在西南大山里，到处都是瘴气，老百姓们不是风湿就是伤寒，武帝能否大发慈悲，派个医生给我们治治病？于是汉武帝派了张仲景来给夜郎国的乡亲们治病，结果他一到这儿就惊了，百姓们无不面黄肌瘦，饥寒交迫，用惨字或许都不足以形容。他和随行的徒弟们搭起大棚，架起大锅，正巧在冬至那天给大家看病。张仲景把羊肉和驱寒的药材一起煮开，随后把烫好的羊肉捞出切片，再将大米做成米粉放入，共成羊肉汤，一碗一碗的分给来求药的人。这驱寒汤喝了以后，浑身通透，从头到脚的暖和，百姓们的风湿和伤寒自然都痊愈了。张仲景离开的时候，把配方留给了徒弟，让他们继续留在夜郎国给大家治病。再后来，他徒弟在当地开了羊肉粉馆，生意红火，人人都爱。民间也渐渐有流传的俗语，每逢冬至吃一碗羊肉粉，整个冬天都不冷。还有一说是在清朝中期兴盛起来的，据播州杨氏家谱记载，清朝中期遵义羊肉粉已享誉西南，这或许是关于遵义羊肉粉的最早确切记载。不过如今的遵义人民也并不大在意羊肉粉的来历，毕竟这已是他们再平常不过的日常饮食，厚重的历史已被天长地久的习惯而模糊掉了。身负中华名小吃、西南最佳美食、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封号的遵义羊肉粉，美味的重点只有三个：好羊、好汤、好粉。羊肉粉选用的是本地生长的矮脚山羊，或者偏僻山区里生长的山羊，它们常年在野外散养，喝着黔北山坡上的山泉水，吃着具有药材属性的牧草，还每天爬上爬下，跑来跑去，不停做着山地健美操，因此肉质极为紧实细嫩，肥瘦适中，腥臊味轻。选好的羊肉要煮得熟而不烂地捞出，晾至稍有余热，再扣上木板，压上重石，榨干水分，随后切成薄厚一致、半肥半瘦、大小整齐的肉片。一碗地道的遵义羊肉粉，汤头至为重要，讲究的是原汁原味的鲜美，炖羊肉汤的锅巨大无比，将山羊及时宰杀，烫皮去毛后洗净下锅，加水、羊肉、羊骨、羊杂，再辅以每家店独特的秘制香料。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

0: 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一天吃一个煮熟的苹果，一个月后会出现四个惊人的效果。
1: 苹果本来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水果，但是近几年却因为其养生功效，成为了一种备受追捧的水果。毕竟苹果不但营养全面，对健康还有一定的好处，同时价格也比较低廉。苹果除了直接食用之外，还可以煮熟吃，也可以与其他食物配合在一起吃，而且功效和营养还会翻倍。苹果有哪些功效？一、预防癌症。苹果当中含有许多强烈的抗氧化剂，比如黄青素和黄酮类物质，对降低癌症发生几率有很大的帮助。二、保护心脑血管。苹果当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纤维，对于降血压、降血糖、降胆固醇都有一定的帮助，从而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促使中风和冠心病的几率降低。三、预防痴呆。苹果当中含有胡皮黄素，这种物质能够降低痴呆症的发生几率。通常红颜色的苹果比黄苹果以及绿苹果效果要更好一些。四、使骨骼更强健。苹果当中有大量的矿物质，比如硼或锰，能够降低钙质流失的速度，促使骨骼变得更加强健，降低各种骨病的发生几率。为什么要把苹果煮熟了吃呢？直接食用苹果的时候，其中的果胶可能会导致儿童或者脾胃虚弱的人出现腹泻的情况。把苹果煮熟之后，果胶则会软化，对胃肠道的刺激性会变得比较小。苹果的食用方法有哪些？一、苹果山楂大枣汤。把苹果和山楂以及大枣放在一起煮成汤，不但味道酸甜可口，而且还具有开胃的作用。取一个苹果以及十个山楂和十个大枣，把这3种食物同时去掉果核，然后弄成块状，之后把山楂和大枣放到锅里，加入800毫升的水，煮沸之后放入苹果，最后再煮半个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些冰糖，脾胃虚寒的人则可以放些红糖，糖尿病患者则可以放些木糖醇。二、小吊苹果梨汤。把苹果和梨煮成汤，具有不错的润肺效果。这种汤需要4种食材，分别是苹果、雪花梨、银耳和大枣，按照1:7的比例，把银耳煮半个小时，然后把梨、苹果以及大枣切成块，并且放入压力锅当中，放入适量的盐，盖上锅盖煮1个小时则可以食用。吃苹果时要注意哪些细节？一、每天吃几个？苹果每天的摄入量应该在200到350克之间，也就是一个苹果，因此每天吃一个苹果即可。二、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建议在饭前吃苹果，因为其中的营养成分大多数是水溶性的，饭前食用更容易被吸收，而且正在减肥的人饭前吃一个苹果还能够抑制食欲。注意，不建议在吃完饭之后立即吃水果，会使胃肠道的消化负担变得更重，尤其是中老年人，如果经常性的饭后吃苹果，会增加便秘的几率。要知道便秘对中老年人的危害特别大，因为便秘需要使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排便，在此过程当中会使腹部的压力突然增加，促使血压急速飙高，可能会导致心血管意外的发生，对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现代女性健康会出现这么多复杂问题？
1: 在现代社会，虽然妇女有些问题可以向医生讲了，而且女医生也很多了，但是影响女性健康的事情却远比古代多了起来。首先是寒邪多了。古代的寒邪多是在自然的情况下产生的，比如天气突然暴冷，大家没有来得及多穿衣服等。在出现人类的漫长的时间里，情况基本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人类的身体基本上进化到了适应自然界的四季变化的程度。夏天热，冬天冷，人类的身体基本上是有适应能力的。但是现代社会，也就是最近的几十年，却彻底地改变了这种情况。首先是空调的出现，创造出了过去的几十万年里面都没有出现过的小气候格局。什么样的格局呢？就是前30分钟在室外还是烈日炎炎呢，后30分钟进入了办公室就是冷得发抖的空调环境了，然后再出去出汗，再回来发抖。人类进化了几万年、几十万年的身体，我们从猿人开始算吧，最近几十年突然遇到了新的情况，挑战够大的。到了夏天，您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各个商场里面、公共汽车里面、地铁里面、办公室里面，空调都开得很足。每年夏天，华东地区的电力都会紧张，人们的身体就在这一冷一热的交替中来回地经受着考验。似乎就是最近这些年，皮肤病的患者在成倍的增长。这一方面和食物和污染有关，另一方面和空调有关。比如您正在室外汗流浃背呢，一进办公室立刻就如冰冻如冬，结果您那些正在要排出的汗都怎么办了呢？都淤结在皮肤里了。中医说这叫内热外寒，营卫不和，在一般情况下还真难以形成这样的疾病状态。可是这个空调每天就为我们制造了这个模型。当然这个模型是拿您做的，在科研术语里这叫做造模，一般是在小白鼠身上造模，然后试验我们药物的疗效，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就会形成各种皮肤病，比如各种皮炎、荨麻疹等。这种非正常的冷还会引起消化系统的问题，中医说是脾胃出了问题，因为四肢受冷，很快就会把这个冷传到内脏，人身体内的血液流动速度是很快的。有许多人在夏天吃什么东西不对就闹肚子，虽然有的是食物污染了，但很多不是，有的人吃了就没问题，可这位就肚子痛闹肚子，这就是脾胃受寒了。在东南亚行过医的大夫都说非常奇怪，在那边大夏天的有许多我们冬天才有的病，需要用麻黄汤和附子理中丸的时候非常多。仔细一考察，原来那边夏天的空调开得非常足。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女同志了，因为女同志在夏天穿的都比较少，有的人还把腰都露在外边，这样寒气最容易伤害到她们的身体。中医认为妇女的身体最怕气血凝滞，因为妇女的胞宫等生理系统都要依赖血液的温养，一旦遇到寒邪袭来，正气不足的人气血就会凝滞，这样对妇女来讲就会产生威胁。尤其是在生理期的时候，气血凝滞以后淤积就会难以排出，这样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医里妇科的方子很多都是使用干姜、艾叶等温热药的缘故了。
2: 爸爸，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吧。
3: 不行。
2: 为什么？
3: 妈妈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2: 爸爸，你是一家之主对吧？
3: 这个的，当然了。
2: 爸爸，你不是妈妈认命的对吧？
3: 你这孩子，在我们老家附近发掘一古墓，距今有2000多年了
4: 啊！这有什么新鲜的？那前不久我们老家附近也挖掘出了一个2000年前的古墓啊！
3: 那你知道我们家那边那古墓里面挖出什么来了吗？
4: 什么呀？
3: 电线！这说明我们的老祖先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电器了
4: 啊！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
4: 你知道我们那儿挖出什么了吗？
3: 挖出什么了？
4: 什么都没挖出来，
3: 这说明我的老祖先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无线电了。哎，我说你，别补了。
4: 为什么呀？ 我又没有罪。
3: 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4: 不，我只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而工具是没有罪的。比如说一个人用刀杀死人，罪过的在人，他不在刀啊。
3: 你是说你被人利用了，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是吗？
4: 是的。
3: 那好吧，请跟我走一趟。
4: 为什么？我没有罪啊。
3: 你别激动，按照我们的法律，作案工具是要被没收的。
4: 啊？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它是天然抗病菌蔬菜，但 90% 的人却把最有效部分扔掉。
1: 西兰花天然的抗癌药。最近西兰花上了科学杂志，哈佛的科研团队发现，西兰花等十字花科植物中一种天然分子可以抑制肿瘤生长。我们都知道治病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些致癌物如果长期接触就容易诱发病症。西兰花中就含有一种物质叫做萝卜硫素，又叫做来福硫丸。这种物质能够抵抗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对细胞的伤害，从致癌物的方向预防发生。很多人却把最抗癌的部分扔了。想要西兰花的效果更好，一定要保持有效物质不被破坏。西兰花能够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物质叫做异硫嗪酸酯，这是抵抗幽门螺旋杆菌的一种非常厉害的植物抗生素。西兰花的根茎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小嫩芽，这些部分经常和根茎一起被扔掉，但其实这些部分才是异硫嗪酸酯最为集中的地方。有研究调查了50位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者，如果让他们每天都吃一些西兰花的嫩芽，两个月后他们的幽门螺旋杆菌抗原会降低 40% 以上。抗癌的食物还有哪些？西兰花含有硫代葡萄糖苷，该物质可以被分解为 I3C 吲哚三甲醇，同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如卷心菜、羽衣甘蓝等也含有。

0: 到消化吸收率的问题，那么需要吃的香菇量就会大大增加。因此吃防癌食物还是以预防为主，要达到治疗剂量，仅靠通过食物摄入还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在吃的同时还要保证营养均衡，完全没必要狂吃含有抗癌成分的食物。抛开剂量谈防癌都是耍流氓，如果想达到治疗效果，仅仅通过吃食物来达到治疗剂量是杯水车薪，但从预防的角度，常吃西兰花等还是值得提倡的。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每天这样站15分钟，效果堪比马拉松。
0: 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久坐列为10大致死致病元凶之一，它堪称最温柔的慢性自杀，而与久坐相对的站立却算得上是一项长寿运动，每天站立3小时，效果堪比马拉松。第三届国医大师王烈现已89岁，他曾分享过自己的一个养生诀窍，站立诊病，这个方法已坚持30年。多年来他总结了站立带来的3个好处，1防颈椎病，2防心病，3防肠痈。王烈曾感慨，选择站立诊病的原因原来是因为患者量大，为了方便患者，更长期更好地服务患者，没想到还促进了身体健康。其实这并不意外，因为站立本身就是一项很好的运动。站立时心率平均每分钟会加快10次，人体每分钟能多燃烧 0.7 千卡热量，一小时则是50千卡。英国有研究证实，如果能长期坚持每周5天，每天累计3小时的站立，效果堪比跑了10趟马拉松。这是因为站立时腿部所有肌肉都在工作，如果再配合走动或其他动作，肌肉活动量变大，消耗的热量就更多。对于办公一族来说，站着工作还有助于改善情绪，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工作效率。这些问题可以靠站来解决。一，靠墙站，缓解脊椎病，帮助减肥。从后脑勺、肩膀、臀部到脚跟，让身体紧贴墙壁，自然挺立几分钟，可增强向背部肌肉力量和耐力。如果坚持每天饭后这样站立25分钟，大概2个月左右还能看到明显的减肥效果。二，站着做俯卧撑，缓解肩部不适。面向墙壁站立，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距墙一臂远，两手掌撑在墙上，慢慢的弯曲肘关节，再慢慢的撑起来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使肩部的前锯肌得到放松，坚持一段时间，肩部的疼痛症状就会慢慢减轻。三，挺胸收腹站，预防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容易导致骨折，老人经常伐站可以保护脊柱，减少骨折的发生。最好每次伐站能坚持5分钟以上，30分钟以内。站立的时候一定要把脊柱挑直了，下巴微微收一下，双肩放松，挺胸收腹，使腰、脊柱和背部肌肉才可以处于最放松的状态。四，背手站，缓解脂肪肝。很多人站立时都搭着肩低个头，这样不但会使脊椎、腰部的受力增大，还会压迫胸腔，影响心肺功能。所以大家平时可以把两手别在背后自然站立，能不做就尽量不做，坚持2个月，对部分人的轻度脂肪肝可能会有所改善。五，饭后站，缓解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病是因为食管和胃连接处的贲门收缩功能减弱，胃酸向上反流，从而在食管里引起烧灼感的一种疾病。对于这种疾病来说，饭后躺着或坐着更容易引发不适。相反，如果能站上15分钟左右，长时间坚持，贲门也会慢慢恢复其收缩功能。当然，这只是预防方法之一，不能替代治疗。站出健康的3个原则：一，能站着就不坐。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细节的改变就可以帮我们养成站立的习惯，比如少开车，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坐地铁或公交时别抢座，尽量多站一会儿，站起来接电话，移动电话可到走廊里边走边接。 用小容量的杯子喝水，

0: 增加站起来去接水的次数。下午如果感到困倦，可以用站立走动代替咖啡。晚饭吃完及时刷碗，以免窝在沙发里长出小肚腩。晚饭后站着看电视，或给花浇浇水，给鱼喂个食儿，做做家务，开窗眺望一会儿等，都能让你远离沙发。二，把握好午餐时间。午餐是上班族站起来活动的最佳机会，一定要把握好。最好拒绝外卖，能出去吃就尽量出去吃，否则一整天都在办公桌前度过了。如果条件允许，尽量能饭后散散步，既可以缓解困倦感，又能增加运动量，为下午的工作带来活力。老年人午餐后也不要马上午休，最好在屋里溜达十分钟，或站一会儿再休息。三，想方设法走远一点儿。搭乘交通工具，不妨提前一站下车走回家，既锻炼身体，又能看看沿路景色，缓解疲劳。外出办事儿，也可以把车稍微停远一些，增加走路的机会。
1: 你知道摩擦生电的原理吗？
2: 摩擦生电？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我一猜你就不明白。
2: 那你不赶紧给讲讲？
1: 其实啊，这没有什么深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你用手在抚摸猫的时候就可以产生电。
2: 这真的假的呀？
1: 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在晚上看看，还有电火花呢。
2: 是啊，哎，好像真有这么回事啊。
1: 明白了吧？
2: 哎，那你说说这发电厂得养多少只猫啊？
1: 你最近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精神非常空虚啊？
2: 精神好像是有点儿这个。
1: 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你来和我一起到主的怀抱中吧。
2: What's mini？
1: 这么问你吧，你想不想下地狱？
2: 不想。
1: 那就对了。那你想不想去天堂啊？
2: 也不想
1: 啊。天堂地狱你都不去，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
2: 我老婆说了，下了班必须马上回家，什么地方都不许去，更甭说什么天堂地狱了。
1: 有一次啊，一个房产经纪人为一个人推销房子，
2: 哎，他怎么说的？
1: 您看，这里是一片多么好的地方啊，阳光明媚，空气洁净，鲜花和绿草遍地都是，这里居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生病和死亡。
2: 这也太有点夸张了吧。
1: 是啊，正在这个时候，一对送葬的队伍从远处走来。
2: 这回看他怎么说。
1: 这个房产经纪人马上就说道，你们看这位可怜的人，他是这里的医生，被活活的饿死了呀。
2: 我的
3: 最近养生小知识，原来吃素受益最大的是自己，听完你就知道了。
0: 吃素受益最大的是自己。一，为什么要吃素？吃进去的肉类食物为身体提供了大量的油脂，非常容易引发各种文明病，如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中风、心血管疾病等。然而食素却能使这些文明病发病率减低。同时素类食物蕴含着肉类食物所无法取代的营养价值。蔬食中的维生素与矿物质能平衡与改善人体代谢功能，精纤维能增进肠道排毒能力，亦有降低血中胆固醇的作用，对于预防各种慢性病症效果显著。除了食素能够带来身体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呼吁大众用素食代替肉食，减少或者不杀生，增长自身慈悲心，使这个世界上的动物与人类自然和谐相处。二，吃素是最好的放生。放生功德殊胜行，自古以来无数高僧大德无不欢喜赞叹。如果你真心实意发大悲心买物科学放生，一直坚持下去，必将会获得无量的功德与福报。有一则公案，太湖地区的村民都以捕鱼杀鱼为生，不过村里有个叫沈文宝的人，一家人都喜欢做善事，只要看见有人抓鱼回来就去买来放生，因此大家都讥笑他们愚蠢，但沈家人还是时常这么做。有一次村子里开始流传瘟疫，村民中有人梦见瘟神手里拿了素旗子，说除了沈家因为有放生做好事之外，其余每一家都要插旗。过没多久，整个村子一共300多户人家，不但全都感染了瘟疫，并且一半以上的人都因此而死了，只有沈文宝一家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安然地度过了这场灾难。 坚持吃素也是放生，因为人一生当中理所当然的吃肉，日积月累，不管是己杀还是代杀，吃了不知多少众生的肉。你发大悲心断肉食素之后，本身就是减少了杀生，为自己增长了一份福业。人人断肉食素，这个世界定可以化戾气为吉祥，风调雨顺。三，吃素受益的是自己。从古至今，总有一些人对吃素嗤之以鼻，认为长期食素会没有营养，对身体健康有影响。更有一部分人认为动物本来就是给人吃的，人类吃它们理所当然。但是多数人不知道，肉字里边两个人，里边罩着外边人，众生还吃众生肉，仔细思量，人吃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深含着宇宙之因果定理。楞严经中有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伴，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黄帝内经写道，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彩为充，气味和则服之，以补精益气。五谷、五果、五菜都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礼物，都是植物的治愈力量。古语中益是通假字益，溢出的溢，多者盈者，多为水多而满而涌出。由此可见，智慧的先祖早就指出，我们并不需要用肉食来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四，吃素从自己做起。动物同样具有贪生怕死之心，在生命快要结束时，它的恐惧、愤怒与痛苦，我们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更不会站到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你有一丝丝怜悯心、忏悔心，请发心不再吃肉。既然饭桌上的大权由我们来掌握，在素食上也许我们劝导不了别人，但至少我们可以自己管好自己的嘴，不再因此去制造杀业，提倡吃素从我做起。生活因素食而变得简单，心中更因慈悲而清净坦然，发心如素，信心满怀，即刻拔剑勇斩肉念再出发。让我们一起提倡清淡爽口的蔬菜，减少对大鱼大肉的渴望，用自己一颗慈悲心保持一生一世清净如素的坚守，相信您定会健康长寿，平安如意。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 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

0: 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

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

0: 行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雅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雅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雅等候，他去请老师。伯雅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会有安全感。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6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季昌明接到李达康的责问电话，他有些摸不着头脑，赶紧问是怎么一回事。李达康说，你们的人当着我的面把欧阳菁从我的车里抓走了，两辆警车追到机场路，很像美国大片嘛。季昌明是既意外又吃惊，声明自己对反贪局今天的行动毫不知情。欧阳菁一案，他迄今为止没得到反贪局的汇报，因此无法判断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过后，侯亮平和陆亦可分析，季昌明这么说，并不是要在李达康面前洗清自己。事后得知，老季那天还是够意思的，他话锋一转，态度强硬了起来。但是李书记，你说侯亮平追到了机场路上，那就带来一个问题，欧阳菁是不是要出境啊？如果是这样，我也会下令阻拦的，毕竟有举报就要查嘛。李达康说，即使欧阳菁有问题，也要顾及政治影响吧。我和欧阳菁的关系你可能也听说过，今天我要和你说明的是，我和欧阳菁已经离婚了，办完离婚手续之后，他让我送送他，我能回绝吗？哦，李书记，欧阳菁这就利用了你和你的车呀，怎么说影响还是我造成的了，那就不说了，请依法办事，不要受政法系或者什么小圈子的影响，给我前妻欧阳菁一个公道吧。听李达康这样说，季昌明干脆挑明了说，你是不是担心侯亮平啊？这我要向你解释一下，侯亮平虽然是高育良书记的学生，但并不是高书记调到检察院的，他对欧阳菁不会有成见。李达康说，那就好，起码你不是政法系，我相信你。季昌明郑重地说，李书记，也请你相信侯亮平和反贪局，他们谁也不敢徇私枉法，对今天发生的事，我会让侯亮平和反贪局向你做出交代。李达康偃旗息鼓了，不必了，昌明同志，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这个电话结束之后，陆亦可的电话才打了进去，说要汇报。季昌明当即责问，现在才想到汇报啊，早干嘛去了？陆亦可赶紧解释，欧阳菁的事事发突然，当时太紧张了，大家都忙昏头了，要不让侯局长亲自汇报。季昌明严厉地说道，还汇报啥，你们都到我办公室来吧。两个人出现在检察长办公室，侯亮平的内心忐忑， 这样大的事件在主要领导不知情的状态下发生，实在说不过去。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侯亮平从心里敬重季长明。这位老检察长稳重厚道，像是一位兄长。虽然以侯亮平的标准看，兄长有点保守，甚至有点迂腐，但像他这样的孙悟空性格也得有个唐僧镇镇。所以侯亮平打定主意，领导即便是暴跳如雷地骂他，他也得陪着笑脸儿，诚恳地检讨。季长明没骂，只是讽刺挖苦，说他们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大腕导演。

演和演员。路易可轻描淡写地说，传唤个欧阳菁还好莱坞大片呢，季简您也太夸张了吧。胡亮平一本正经地点头说，就是，咱们只不过是依法办事嘛。季昌明继续挖苦，太谦虚了吧，不是美国大片是什么呀，两辆警车一路追李达康书记的专车，追到了机场路出口。陆一可，这就是你说的抓个小萝卜头？侯亮平赶紧主动检讨，啊，这怪不得陆一可，怪我自作主张。侯亮平，我就是用脚掌心都能想到，你又耍起侯山那一套了，是吧？李达康毕竟是在职的省委常委啊，又是荆州市委书记，你们两辆警车这么追，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侯亮平辩解着，正是因为考虑到影响，才没在市委宿舍他家门口动手。季昌明让侯亮平细说情况，他要尽快向省委和沙瑞金书记做个汇报。侯亮平这才把欧阳菁准备出走和他们今天上午的行动过程详细地说了一遍。欧阳菁受贿证据确凿，蔡成功举报欧阳菁受贿200万，已经落实了50万。正因为欧阳菁身份特殊，对欧阳菁一案他们反贪局是极其慎重的，坚持零口供办案。季昌明听了之后脸色渐渐开朗起来，觉得情况还不错，有了确凿的证据，应该能把欧阳菁案办成铁案。陆一可趁机说，季姐，这样一来您就好对李达康交代了。季昌明一听不高兴了，我有啥要交代的，去该干啥干啥去。离开季昌明的办公室，侯亮平和陆亦可回到反贪局继续说案情。陆亦可不太相信李达康对自己老婆的问题会毫无察觉，如果不是嗅到了什么味道，李达康为啥要在这个时候离婚呢？侯亮平说，现在还没法解释，但基于我的侦查经验和感觉，李达康应该是不知情的，如果知情，他不会送离了婚的老婆去机场。李达康是理智的政治家，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情圣。陆亦可还是疑惑，可李达康不但送了，还摇下车窗向你示威呢。这更说明李达康不知情，我感觉他还是有些底气的，所以没像老鼠似的一下子钻到洞里去。李达康的举动既是向我示威，也是在显示他的自尊嘛。啊，侯爵，那你可得小心，他会恨你的。那可不一定，也许恰恰相反，李达康会感谢我，在心里边感谢我，哪怕他不说。陆亦可还是不明白，哎，为什么呀？行了，自己悟去。几乎在李达康专车被劫的同时，高玉良向省委书记沙瑞金做了一个关于这位同僚的汇报。他虽然不知道同僚已经遭自己学生致命一击，客观上却抓住时机扔出了一块石头，坦诚而又直接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在沙瑞金办公室，二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开头总是客套话。高玉良笑呵呵地提起来，瑞金书记上星期到临城去了一趟，听说收获颇丰。沙瑞金并不掩饰对临城开发区的欣赏态度，为李达康点赞，说达康同志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搞开发，

0: 思维超前。高玉良只好应和，说搞临城开发区，李达康功不可没。沙瑞金赞扬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当年要是不把李达康及早地从吕州调走，让他们俩在吕州各唱各的继续闹摩擦，就贻误战机了。沙瑞金感慨地说，玉良同志啊，要我说，有时候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啊。高玉良表示认可，没错没错，有时候甚至会等于负数呢。沙瑞金笑了，所以啊，用干部是一门艺术。哎，我说玉良同志，你该不是又要向我推荐你那位得意门生祁同伟吧？高玉良就好像背上扎了一根刺一样，又痒又疼，却又不能抓不能挠。
1: 哦，不不，
0: 我想反映点达康同志的情况的。
1: 哦，
0: 反映达康同志，好，你说。高玉良并没有立刻说话，恰好白处长送来一杯茶，他就掀开了茶杯盖，慢慢地吹着气，显出慎重思考的样子。其实呢，他是有备而来的，一上班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李达康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反复想透了。向一把手汇报，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但沙瑞金一张口就为李达康点赞，让他感到意外，也产生了一些心理压力。看来这位新上任的书记对李达康的印象不错，这次汇报的难度将要比预想中大了许多。然而省委书记对省委副书记的情况反应还是很重视的，况且反映对象又是一位省委常委，省会城市的强势的市委书记，并不是一般的人物。沙瑞金凝视着高玉良，有些不耐烦。
1: 哎，玉良同志，说话嘛，有什么说什么。
0: 高玉良放下茶杯，真词卓句地说起了丁义珍出逃的那个晚上，在他主持的汇报会上出现了怎样奇怪的走风漏气，并逐一分析了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结论就是，李达康的疑点很大，有可能向丁义珍报警。沙瑞金听完，若有所思地看着高玉良。丁义珍逃跑的那天夜里发生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一些，现在确定有人泄密了，是不是？高玉良面色严峻地说，
2: 是的，公安厅和检察院两边都是这个结论。
1: 哦，既然两边都是这个结论，那就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高玉良进一步说，
2: 达康同志的夫人欧阳菁可能涉嫌腐败呀。啊，侯亮平还没上任，就在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帮忙保护举报人。侯亮平担心什么呀？就是担心荆州方面有人做手脚。看来这里边名堂很多呀。
0: 沙瑞金没有马上表态，也开始品茶。过了一会儿说，这些情况省纪委也有反应，我呢在临城当面了解过，李达康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他老婆的事情和他无关。高玉良看着沙瑞金，摇头苦笑。
2: 瑞金同志，这种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啊？
1: 啊？
0: 沙瑞金没有回答。哎，我说玉良同志，李达康和他老婆长期分居，你不知道吗？
1: 这我知道，他们也有些年头了。
0: 呵呵，那你觉得李达康会为了早已丧失感情基础的老婆冒险胡来，不顾前程吗？李达康当真那么重感情，是为情圣吗？啊？高玉良沉默了。新书记明显护着李达康，出乎他的意料。现在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顺着一把手的意思拐弯，让这次汇报流产，要么坚持下去，不惜给一把手留下不良的印象。高玉良喝了一口茶，瞬间做出了决定。坚持，做官要打太极，但不能总打太极拳。共产党人嘛，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同时也显示个性。这是他多年手持的政治信条，效果不错。这位教授出身的副书记，在官场上从来都不是软蛋。于是，高玉良又开口了：“
1: 瑞金同志，今天是向您和省委汇报，我必须襟怀坦白，有一说一。从一般常理推测，李达康权衡利弊，应该不会和他老婆的烂事儿搅和在一起。但也难说，李达康毕竟是李达康，他思路不一般呐，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呀。”
0: 沙瑞金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岔到另一条思路上去了。
1: 是啊，你看他到了临城就打出了一张怪牌，能想到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区搞个开发区，这是奇招嘛，你说是不是啊？
0: 高玉良摇头叹息着，说起了当年临城开发区的那桩丑闻。一个主管副市长被双规，几十个商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丁义珍奇怪地逃走了，光明湖畔的开发商却一个也没跑，这算不算是奇招呢？
1: 高玉良的锋芒显露出来了，话里有话，让这位一把手没有办法回避。
0: 沙瑞金回避不了，注意地看着他。
1: 哦，玉良同志，这次当真是一个都没跑吗？
2: 是的，瑞金同志，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意味深长啊。916那天晚上，在大火已经烧起来的情况下，李达康还试图拆掉大风厂呢。
0: 高玉良又喝了一口水，放下茶杯，似乎很随意地点题。
2: 刘省长年龄到了，都知道他马上就要下了，达康同志太渴望政绩了，难免出格呀。
0: 沙瑞金不禁陷入了沉思。高玉良觉得他的汇报已经起了作用，这位或许也很渴望政绩的省委书记，怕是不能不为政绩的风险多一份考虑了。
2: 是的，如果他是省委书记，也会对李达康这种干部多一份留意。这位同志毕竟很能干呐，就是对立面也不能不佩服他。
0: 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反腐倡廉压倒一切，谁敢大意呀？天科之功，书记同志下达了指示，泄密事件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如果有事实证明是李达康泄密，导致了丁义珍的出逃， 他立刻到京城向中央汇报。但是没有证据之前，先不要乱猜测，这样会伤害同志，也会引起混乱。汇报效果良好，高玉良及时地收起锋芒，摆正了位置。
2: 我知道，瑞金同志，我现在只向你一个人汇报。
1: 好，那就先到我为止吧。
2: 玉良同志，你是主管政法的书记，发现问题向我汇报没错，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0: 高玉良是连连的点头，心里说，这位新书记也是心虚，担心将来李达康出问题，自己说不清呢。沙瑞金的话锋一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1: 哎，你怎么没怀疑你的门生高徒祁同伟啊？据我的了解，他这个公安厅长当晚也在场吗？他就不会泄密吗？啊？
3: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5: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听了沙瑞金的话，高玉良感觉背上的芒刺又在隐隐作怪，他耸了耸肩说，
1: 谁说我没怀疑啊？祁同伟也在我脑子里过了几遍呢，可是他和丁义珍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动机。这位同志满门心思都是上位副省长，怎么会冒这种风险呢？
0: 沙瑞金若有所思地说，副省长在现行宝塔台阶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啊。玉良同志，你带个话给祁同伟，副省长不是他考虑的事，是组织上考虑的，是中央考虑的，他要考虑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起码把丁义珍先给我们抓回来。高玉良赶紧说，这正是他下面要汇报的。对丁义珍的追捕其实一直在进行，祁同伟尽职尽责，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昨天多伦多总领馆来电，已经查到了丁义珍的下落，省公安厅的追逃小组正式成立了，祁同伟具体负责。这时高玉良环视省委书记办公室，一幅新挂出的颜体书法映入了他的眼帘，无欲则刚。这似乎揭示了新书记的个性，也给了他某种启示。既然沙瑞金先点出了祁同伟的问题，那么他出于公心，完全可以就干部的任用安排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无欲则刚嘛。作为新来的省委书记的副手，他要坦诚坦率，跟一把手交底交心。高玉良貌似谨慎地说，自己还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当不当说。沙瑞金一副坦荡的样子，一个班子的同事有什么当说不当说的，直言不讳。高玉良说，对冻结的125名干部的考察最好能快点进行，不能久拖呀。 这些干部

这些年被查处的干部有相当比例是带病提拔的，有的干部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却屡屡被提拔重用。玉良同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呐。啊，是的，是的，过去的教训很深刻呀。高玉良告辞之后，沙瑞金站在落地窗前，沉思了起来。这番谈话让他心里边沉甸甸的，高副书记老辣呀，表面上是汇报，实则是在他宣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存在。其实丁义珍出逃的情况，他已经听了公安厅和检察院的汇报，两边虽然都认定了有人泄密，但谁也没点出李达康。高玉良今天公然点出来了，高玉良抛出李达康想干什么呢？是出于公心，还是趁机内斗？高玉良提出了干部人事的话题，往好处想是善意的提醒，往坏处想是手伸得太长。一把手管干部，高玉良难道不懂吗？估计高玉良还是为了那个挖地能手祁同伟啊，人家不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扶上去，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正这么想着，组织部部长吴春林和纪委书记田国富进来了，这是事先约定的一次重要碰头，要研究的正是干部人事问题。吴春林汇报说，按照省委和沙瑞金的要求，组织部门和纪委密切配合，对这批拟安排干部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干部属于带病提拔，幸亏这回警惕了。田国富接过话头说，重新考察期间，省纪委接到了不少举报，现在看来有些干部不是要不要提拔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尽快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双规的问题。还感慨地说，也不知道这个名单是怎么搞出来的，太没有责任心了。沙瑞金有些激动地说，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心，不要怕得罪人，带病干部一个不提，该采取措施的就采取措施，你不愿意得罪这个山头那个圈子，就得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说重些，就是党的罪人。我们的党组织不是梁山忠义堂，可有些人就把它变成了忠义堂，非我族类一概不用，宁把位子空在那儿等着自己人上位，也不许其他的同志上。田国富汇报说，在这个问题上被双规的吕州市委书记刘开河表现突出。沙瑞金当即指示，那你们纪委就好好查，除了经济问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的问题也要查清楚。说完又对组织部长慎重的交代，春林同志啊，我再强调一下，经这次考察不合格的要坚决拿下来，谁要是说情，你请他来找我，不在原名单上的又确实应该提拔的同志也要及时报上来。吴春林立即汇报，沙书记，有个干部呼声比较高，吕州市的，吕州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易学习。沙瑞金就是要打破本省旧有的政治格局，逐步建立一支廉洁勤政的队伍。一听到发现好干部，眼睛就亮了起来，让组织部长说情况。吴春林就看着笔记本向沙瑞金介绍了起来，说是易

学习25年前就是县委书记了，曾在欠发达的金山县和李达康一起搭过班子，还是一把手。这个干部老实能干，但因为没有所谓的政治资源，25年来一直在正处的岗位上打转转。现在做了副市级的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可贪腐的市委书记刘开河却没按惯例提他为副市长。刘开河交代问题的时候坦白了，副市长的位子他想留给一位给他送过钱的区委书记，只是那位区委书记现在任职年限不够，还得等上一年零三个月。沙瑞金打断吴春林的话头问，李达康为易学习打过招呼吗？哦，没有，除了当年一起搭班子，后来他们再没有交集。沙瑞金有些好奇，那么李达康和易学习当年搭班子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矛盾呢？李达康在吕州就和高玉良闹过矛盾吗？吴春林回答说，这倒没有，不过哦，对了，易学习和李达康搭班子的时候出过一件事，因为集资修路，李达康和县政府搞强迫命令，为5块钱逼死了一条人命，县委书记易学习主动承担了责任，保护了县长李达康。沙瑞金的心里边就是一动，还有这种事啊，我建议把这位易学习同志列入考察名单，你们看呢？吴春林和田国富互相看看，都笑了。吴春林说，沙书记，这也是我们组织部和纪委的意见，易学习是个好同志。田国富提议，瑞金同志，你看是不是见见易学习，让他当面向您做个汇报。不，国富同志，你安排一下，我们下去看他。祁同伟是回避不了的，这是组织部和纪委重点考察的焦点人物之一。对于祁同伟，考察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说这位同志在荆州检察院做过副检察长，在临城中级人民法院做过院长，又做了8年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政法系统的工作经历比较全面，经验丰富，是未来政法委书记的合适人选。沙瑞金心里边有数，这其实是高玉良的意见。另一种意见也很强烈，反映祁同伟人品有问题，对组织不忠诚，耍两面派，和一些商人老板勾肩搭背。沙瑞金皱起眉头问，不能这么虚，说具体事例，比如呢？田国富看了一下笔记说，比如祁同伟和山水集团的老总高小琴，据反映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祁同伟常带人到山水集团会所吃吃喝喝，有时候还有高玉良副书记参加，丁义珍和荆州的一些干部也经常往那儿跑，那个地方几乎成了一些干部的专用休闲场所，中央8项规定下来之后有所收敛，明着没人敢去了，暗里不好说。吴春林补充说，因为祁同伟是政法口的干部，我们再次认真听取了主管政法工作的高玉良副书记的意见，高副书记仍然坚持原推荐意见不变。高副书记说，他是把祁同伟当接班人培养的，这次推荐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下一步可以接他的班，顺序出任省政法委书记。沙瑞金的嘴角浮起了一丝讥讽的笑意，是啊，安排政法委书记，再把高玉良的省委副书记接过来，祁同伟就功德圆满了。

0: 伎俩举贤不避秦，举荐自己门生不遗余力啊。春林同志，你们组织部的意见呢？
1: 吴春林看了田国富一眼，
2: 我们和纪委的意见最好再看一看。
1: 田国富直截了当地谈了一个情况，高玉良和祁同伟不仅是门生关系，高玉良当年是祁同伟的岳父提拔起来的，高玉良这么热心地培养祁同伟做接班人，有没有私心呢？有没有权力私相授受的嫌疑呢？
2: 沙瑞金立刻表态，国富同志，你这个提醒很重要，人民授予我们的权利绝不能在个人之间私相授受，这是原则问题，也是政治规矩。
1: 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走了，沙瑞金仍在想自己名义上的副手高玉良。汉东省这潭水真的很深，干部关系盘根错节，人脉历史渊源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他初来乍到，表面上宽松随意，实际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政法系、秘书帮说起来都不承认，像是一个个玩笑，究竟有没有呢？秘书帮看不出什么端倪，高玉良的政法系却呼之欲出了。政法系的前台人物就是那个祁同伟，省级机关干部当中反应很大。田国富、吴春林刚刚离开，沙瑞金刚坐下，检察长纪昌明又到了，说是有急事汇报。一听竟是李达康送有问题的前妻去机场，这让沙瑞金吃了一惊，让他及时想起了高玉良的汇报，不由得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纪昌明苦笑着，就有这种事儿。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得知这一意外，被迫紧急处置，在机场路出口把李达康同志的专车给拦住了。侯亮平，沙瑞金想起来了，又是政法系高玉良的学生吗？就不动声色地问纪昌明，
2: 就是前一阵子从北京调过来的那位同志吧？
3: 是的，沙书记，您亲自和他谈的话。
2: 我有印象，一位很精干的干部嘛。
1: 说着，沙瑞金站起来，走到纪昌明面前，拉着纪昌明在沙发上坐下，一边倒水一边说，
2: 昌明同志，李达康和欧阳菁离婚的事我知道，李达康专门跑过来找我汇报过，是我建议他尽早离掉的。
3: 哦，沙书记，这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2: 他们离婚很正常，分居都8年了，夫妻之间完全没有感情，早就该离婚了嘛。不过呢，李达康用自己的车把离了婚的老婆送往机场，亲自去送，这真有点让我出乎意料啊。
1: 纪昌明喝了一口水说，
3: 是啊，按说这不应该呀。
2: 沙瑞金问，他离婚的老婆就是那个欧阳菁，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呢？
3: 哦，现在能落实的是受贿50万人民币，其他问题还在查。沙书记，我建议您尽快找李达康同志谈一谈。
2: 现在还谈什么呀？等他来找我吧，他应该给我和省委一个解释。
1: 纪昌明搓着手是满脸的愁容。
3: 沙书记，李达康同志提出了个政法系的问题。
2: 是不是传说中玉亮
3: 早年都是高玉良同志的学生？

0: 沙瑞金柴，早年都是高玉良同志的学生。沙瑞金沉思了片刻，皱着眉头，很严肃地问道：昌明同志，你是老同志了，那你认为咱们汉东省有这么个政法系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季昌明慎重地说道：说不好，云里雾里，似有似无。比如说侯亮平和原反贪局长陈海是政法系的人，我不相信。沙瑞金没表态，说道：陈海现在在医院躺着，我们先不说，你要提醒侯亮平注意这个问题。对，侯亮平一来上任我就提醒过了，他很注意。沙书记，可要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政法小圈子，恐怕也不是事实。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就是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经常搞一些政法口的同学聚会。好，情况我都知道了。昌明同志，你不要有顾虑，欧阳菁的案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不要看李达康的脸色，也不要考虑高玉良怎么想，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另外也给侯亮平同志带一句话，就说我沙瑞金和省委谢谢他这个反贪局长。沙书记，您谢侯亮平啥呀？他做什么好人好事了？沙瑞金看着落地窗外，语重心长地说：他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政治前途啊。这是他的心里话，他真心感谢这位不畏权势的反贪局长，这位反贪局长把一个天大的麻烦帮他拦在省内了。窗外高大的白杨树枝繁叶茂，一群喜鹊在绿叶间嬉戏着，喜鹊黑羽白尾翻飞跳跃，渲染出一派生气，沙瑞金的心情渐渐地开朗起来。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影亭留别是诗人元好问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诗歌读来古朴清纯，而又幽深曲折，耐人寻味。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影亭留别，作者金朝元好问。故人重分斜，临流住归驾。乾坤展轻跳，万景若相见。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玉峥嵘，了步受灵跨。寒波淡淡起，百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湖上复吟啸，尘土足悲乍。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画。老朋友珍惜着临别的时间，到水边我停下回家的车驾，天地清朗，拓开我远眺的目光，万物自然，就像是与人亲如一家。北风吹起，连下了三日大雪，造化神功主宰着事物的变化。九大山郁郁葱葱，高峻峥嵘，丝毫也不受那欺凌践踏。迎水上清波淡淡而起，洁白的鸥鸟悠悠而下。想着回家的游人呢，自然是心绪焦急，事物固有的情态啊，却本是悠游闲暇。临别时举杯痛饮，徒然的辜负吟啸之心。前路的滚滚黄尘，真足以让人悲慨叹诈。回头遥看那亭中的友人，只见那一片平林恬淡如画。金哀宗正大二年，即公元1225年，元好问由登封赴昆阳阳宅，临行有人在影亭送行，元好问写下了这首留别诗。故人重分斜，临流住归驾。与故人的分离，总是让多愁善感的诗人黯然伤神。山长水远，生死切阔，不知何时方能再见。诗人走走停停，频频回首，最后索性下了马车，与朋友临水而坐，把酒共饮。起句点明别离的主题，重分斜住归驾，表现了和友人依依惜别的深重情谊，奠定了整首诗浓厚的情感氛围。乾坤展轻跳，万景若相见。这里不是孤立的描写景物，而是借此表现诗人的情感活动。这里一切安详静谧，放眼望去，天长水阔，天涯无际，自然界万物自由生长，生生不息，此消彼长。此联描画远景，意境扩大明朗，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手默默平野于笔端，那浩浩江流于眼底，为整首诗渲染出了一个江流渺远、山色苍茫的氛围。琢磨极淡，开阔空白，舒克走马，却给人以伟丽雄奇之感，深得国画淡处着色而气韵生动之三味。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 身在这里表明万物相互凭借，相互统一的关系。朔风吹过，会有大雪三日，形成天地的要素，掌握着天地万物本源的发展变化。陈子昂感遇时有，古之得仙道，信与原化病，甚由此领悟到凡事有点定数。于是他开解朋友，并宽慰自己，就这样吧，生死穷通皆有定，悲欢离合总难免。此时世人的心境已渐渐从离别的伤怀中解脱出来，变得目光开阔，心境明朗。九山玉峥嵘，了步瘦灵跨。九座大山郁郁青青，山势险峻，气宇峥嵘，壁立万仞而不可凌辱。诗人在这里描绘了一幅青冈雄健、格调高远的图画，使远归和送别之人心胸为之一阔。寒波淡淡起，百鸟悠悠下。上联气势雄健，此联舒缓柔和，形成鲜明对比。清冽的河水静静地流淌着，只有微风偶尔掠过时，会在水面上激起淡淡的水纹。身着素羽的鸟儿悠闲自在地在天空中缓缓飞翔，轻轻滑落在长满青草的水渚。寒波和白鸟，淡淡和悠悠，起和下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将寒波和白鸟都拟人化了，仿佛它们也富有情感。淡淡、悠悠两个叠字的运用，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江水的平静和鸟儿的从容。而寒和白则用淡墨着色，流出大量的飞白，简笔勾勒出了一幅冲淡平和、宁静闲雅的优美意境。两句表面上是写水和鸟有情，其实还是写作者之情。一是体现诗人面对大自然的美丽景致，不由得心胸豁然开朗、悠然自得的心情；二是寓有

0: 使人的寄托。既然社会如此动荡不安，还不如退而临水，过一种安详宁静的生活。此林不是泛泛写景，而是景中有情，言外有意，堪称千古绝唱。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自然的景致是如此闲淡有致，而诗人归居的心情却是急迫的。用自然物态的悠闲自在、从容不迫来衬托诗人的似见归心，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湖觞复吟啸，尘土足杯乍。前人常用湖觞来表示饮酒闲适的生活，比如陶潜的《归去来兮辞》：“饮湖觞以自酌。”面对如此美景，诗人禁不住把酒临风，吟诗长啸。这是历代文人诗酒生涯的理想生活途径，置醇酒一壶，约朋友两三，觅美景一处，流觞曲水，吟诗唱和，这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飘逸。然而诗人的笔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来。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想起在尘世间的劳碌奔波，远离家乡的漂泊，知交的零落，诗人不由得悲从中来，仰天长叹。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画。进一步描写归途的景色，长亭相送，终有一别。诗人与朋友洒泪告别，登上了漫长的赴任之路。当马车渐行渐远之时，诗人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看到朋友们依旧伫立长亭，但身影已经模糊不清，终于织进了一片默默烟林之中。此情此景宛如一幅淡远清俊的小画，韵味悠长。此联境界恬淡，气韵生动，颇有王维诗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韵，和陶潜诗的清新明丽的质感。这首与众不同的留别诗没有将笔墨花在写离情别绪上，恰恰相反，它表现的是对这种情绪的超脱，通过大段的写景表现出一种人生的解脱，对心灵超脱境界的向往，否则就难以理解这首诗，特别是诗中的景物描写的深意。全是由交代离别折向眺望之景，又回到抒发感慨，最后复归为无我之境的超然，跌宕有致。而怀归两句实乃点题之笔，不可放过。作为五言古诗，这首诗也体现出了元好问的诗风。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影亭留别》，作者金朝元好问。故人重分写，临流住归驾。乾坤战轻跳，万景若相见。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玉峥嵘，了不受灵化。寒波淡淡起，百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湖觞复吟啸，尘土足杯乍。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画。
1: 苏武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外交家、民族英雄和诗人。留别期是苏武流传于世最著名的一首五言抒情诗，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留别期，两汉，苏武。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及良时。征夫怀远路，岂是夜何期。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心意在战场， 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子。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你我结发成为夫妻，相亲相爱，两不相依。欢乐只在今天晚上，两情欢好，要趁这美好的时刻。远征人心里老惦记着出行的事，起身看看深夜到何时，天上的星星全都看不到了。走啊，从此分别了，奉命远行上战场，两人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紧握双手，长声叹息，生离别呀，泪更多。努力珍惜青春，不要忘记欢乐的时候。如果有幸能活着，一定会回到你身边，如果不幸死了，也会永远想你。苏武年轻的时候是汉武帝的中郎将，公元前100年即天汉元年，匈奴向大汉示好，放回曾经扣留的汉朝使节，于是汉武帝便派了苏武率使团出使匈奴，送还被汉朝扣留的匈奴使者。临行前夕，苏武辞别爱妻，依依不舍，伤感地写下了这首诗。这是一首抒情诗，前四句说夫妻恩爱，五到八句写深夜话别，九到十二句写黎明分手，最后四句互勉励誓，全是以时间为序，围绕夫妻恩爱，突出话别、分手和互勉，语言质朴明白，生动流畅。开头四句从夫妻平时恩爱叙起，说明自结为夫妻之后两相恩爱，从无猜疑，这样就为离别与相思做了铺垫。三四两句虽未名言离别，但从欢愉宴晚仅有清晰的描写中，已经透露出夫妻即将分别的信息。既然夫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良辰在于今夕，这短暂的时光就特别可贵。从昔时写惜别，虽未名言离别而离思已满，开头四句委婉含蓄地写出了夫妻离别的凄苦。征夫怀远路，以下四句叙述将要分别的景物。征夫乃作者自指，远路即去匈奴之路。此时作者亡命在身，奉命使北，不得不割舍夫妻之情，也可能是亡命极宣的缘故，诗人需要夙夜起身，故起观夜色，唯恐误了行程。仰观天际，看到申星与辰星皆已陨落，天色将曙，此时应踏上征途，别期远行了。行意在战场，以下四句正面描写夫妻离别。首句点名去路，战场指匈奴统治之地，自秦至汉，匈奴成了北地主要的边患，可以说是个古战场。所以李白《战城南》云：“秦家筑城背湖处，汉家还有烽火燃。”不过，这次苏武使匈奴，并不是到这个战场上去与匈奴打仗，而是因送匈奴使留在汉者。既然去路是如此遥远，不管行医作战也好，出使也好，夫妻再相见是无有定期的。想到这里，夫妻之间唯有握手长叹，泪满衣襟，有不胜临期之痛。末四句写新婚夫妇离别时的相互郑重叮嘱，其中努力

0: 句，是妻子对丈夫的嘱托，她要丈夫在行义中爱惜自己的青春年华，注重保重身体，同时牢记夫妻间的恩爱与欢乐，体现了一个妻子的关心与担心。生当两句是丈夫对妻子的回答，若能生还，一定与你白头偕老，若死在战场，也将一直把你怀念，表现了丈夫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段对话不仅展示了人物朴实美好的内心，而且更充实了失守两句的两不疑的内容，使全诗增添了一种悲剧气氛。前贤曾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此时正符合这样一种说法，男女相爱结为夫妻，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可是在残酷的兵役之逼迫下，他只能像一朵刚刚绽放即被摧残的花，转瞬即逝，无法挽回。历史上有许多写离别的佳作，此诗当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选材、表达、风格等都对后代有广泛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作《新婚别》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留别期，两汉苏武，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及良时，征夫怀远路，岂是夜何期，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义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内为生别字。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清明上河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6集。
3: 第46集，潘景亭才发现客厅里所有的家具不在了，地上留着剁家具的痕迹。他伤感地说道：
4: 夫人，为了我的事，真是难为了你娘俩啊。失去家具是小，日后可以再治，可是银儿的终身大事得慎之又慎啊。咱老两口这辈子就养下这么一个闺女，可不能亏待了婴儿啊。他一个解裤的伙计配一个大家闺秀，传扬出去有辱门庭啊。
5: 老爷，我看这事儿没有你说的那么玄乎。啥叫有辱门庭？咱的婴儿要是配个浪荡公子，吃喝嫖赌，伤风败俗，那才叫有辱门庭呢。咱的莹儿得配一个本分的郎君，再说这官是人做的，老爷你不也是一步一步攀梯子上来的？你就不兴叫阮贵去做官吗？这样一来，莹儿与阮贵不就般配了，名声也好听啊。
4: 哎，做官谈何容易啊，不走科举路，哪有官爵来？常言说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事不打忙中起。你容咱好生想想再说吧。
1: 老两口正说着，潘玉莹推门进屋，后边跟着阮贵、卓尔兴与李法师。潘玉莹遂向父亲介绍了三位客人，而后阮贵、卓尔兴、李法师三人面对潘景亭躬身一揖，齐声说道：
2: 拜见潘大人。
0: 三位贵客不必客气，快快请坐。
1: 他打量着三位客人，只见卓尔兴气宇轩昂，举止沉稳，傲骨不凡，一个地地道道的大侠客。阮贵朴实的脸庞上透出刚毅之气，一副慈眉善眼昭示着他的善良之心，是一个善良本分的小伙子。李法师眉宇俊秀，气质稳练，不愧为大侠的弟子。
0: 老夫我能有今日之幸，全仰仗几位贵客鼎力相助啊，在这里一并致谢了。
1: 说着起身抱拳施礼：
0: 潘大人一身正气，清正廉明，是个好官，理当为大人效劳。咱今日举行家宴，为几位贵客接风，聊表谢意。
1: 夜晚，潘府客厅里像逢年过节一样燃起了大红灯笼、红蜡烛，用着灯火辉煌以示庆贺。朱二星与李法师忙着打扫客厅、摆珠制椅，阮贵去了街市卤肉铺酒店打酒买卤肉，阮氏与女儿玉莹在厨房里烹调菜肴，潘景亭守在茶炉旁往炉膛里添柴火烧开水，几个人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像一家人一样和谐亲热，热烈的气氛中洋溢着喜庆之气。开宴了，一盘盘山珍海味端上了席桌，几个人兴高采烈地欢聚一堂。潘玉莹把盏斟酒，潘景亭举起酒杯说道：
0: 来来来，我与三位贵客碰杯酒。
1: 说着力气举起酒杯，与卓尔阳、李法师、阮贵三人碰杯，一饮而尽。吃了几筷子菜，卓尔阳、李法师、阮贵三人便轮流给潘大人敬酒，祝他官复原职，吉星高照。接着三位客人轮流给阮夫人敬酒，祝他阖家团圆，顺心顺意。阮夫人一一回敬了酒，最后潘玉莹逐个敬了酒。酒酣耳热之际，潘景亭说道：
0: 请几位贵客在此多住几日，一起饮酒作乐，岂不快活？
2: 嗨，潘大人的一番好意咱与弟子就心领了，现在潘大人已官复原职，了却了咱的一桩心事。不过咱还有一桩心事未了啊，也拖了这长时日，所以不能在此久留，后会有期。
0: 哦，卓大侠有何心事未了，让你如此牵挂？
2: 想必潘大人对此事有所耳闻，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遇害后，命案告破，遂至豪宅被朝廷查封，家财被没收充公，张世平的小妾凤仙就被赶了出去，无立足之地，沦为卖花女。后来小凤仙在一次卖花途中突然失踪了，哎，她的命运实在太悲惨了。咱与弟子受人之托，曾参与过破获此案，耳闻目睹，于心不忍呐。凤仙是清白无辜的，咱决意寻到她，使她有个安身立命之地，过个平常人的日子，咱心里也就安然了。
0: 哈，卓大侠救人于危难之中，真是侠骨柔肠啊。既然如此，咱就不强留你了，如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来寻我就是了。
2: 嗨，如今小凤仙生死下落不明，吉凶难测，如有难处，咱定当请潘大人帮忙。
1: 散了酒席，时辰不早了，潘景亭便安置三位客人安歇了，而后多

0: 于客厅对潘玉莹说道：
1: 莹儿，咱为官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带你和你娘在京城游玩过，心里有愧呀。咱想明日带你母女俩去御街一游，你可愿意？
2: 难得爹爹有这样的雅致，岂有不去之理？咱从小到大还没去过御街，真想去那儿开开眼界嘞。
3: 老爷，你回家一趟不易，还是安心在家歇息吧。要去呀，就让阮贵儿陪着莹儿去玩就行了，何必劳你费神动步的？
2: 娘说的也是，咱就不劳爹爹大驾了，爹爹就在家好生陪娘说说话，明日咱与阮大哥一块去御街就行了。
1: 你娘俩哪个都得罪不起哦。哼，就遂了你母女俩的心愿吧。
0: 第二天天大亮，朱二星与李法师便从潘府辞别而去。二人穿行于汴京城的大街上，朱二星边走边思虑着：
1: 小凤仙长得如花似玉，她是不是被泼皮无赖劫持了，或是被哪家的老爷看上了收为小妾，或是沦落风尘，或是出家与寺院寺庙当了尼姑，或是在四处流浪呢？
0: 他只是猜想，却不得而知小凤仙究竟在何处。惶惶汴京，人海茫茫，到何处去寻觅小凤仙？朱二星一筹莫展，漫无目标地打听寻觅着。师徒二人走了一程，有些口渴，于是躲进茶肆饮茶，只听得旁边的一个茶客饶有兴趣地对另一个茶客说道：
4: 哎，仁兄，那花柳巷的凤姐可是名噪京城啊，咱有幸一睹她的风姿方言，真是一个国色天香的美人儿。那些王公贵族风流公子一溜水的去了花柳巷的夜来香妓院排队挂号，不惜花大把银子点着名要凤姐近身，这真是世上少有人间稀奇呀。那夜来香妓院有了这棵摇钱树，等于生了一个聚宝盆，真是门庭若市八方客，抛金散银偏闻香啊。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旁的朱二星听得心里暗暗吃惊，遂小声对弟子说道：
1: 法师，这茶客说的凤姐会不会就是凤仙呢？
5: 师父，我看这世上的事儿未必就这么蹊跷，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如繁星，况且这凤仙与凤姐还有一字之差，差之甚远。咱俩与凤仙打过交道，依他的秉性而言，他是个宁折不弯之人，他咋会自投罗网去卖身求生呢？他一定是在流浪，或是出家当了尼姑，以求远离尘世，超凡脱俗。人世间大凡看破红尘之人就会出家当僧尼的。
1: 弟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咱俩既然寻他，就要仁至义尽。哎，不妨先去花柳巷打探个虚实，若不是他，也就尽了心意，再到寺院寺庙去寻他也不迟啊。
5: 师父所言极是，这就动身去吧。
0: 朱二星付了茶钱，遂与弟子李法师夺出茶肆，朝花柳巷而去。师徒二人夺进花柳巷，一股浓浓的胭脂气息扑面而来。李法师闻不惯这股怪味，刺得鼻腔直痒痒，连打了几个响喷嚏。只见那些衣冠楚楚的有钱人穿行于花柳巷，匆匆忙忙步上一溜妓院的台阶，那些迎来送往的妓女立于台阶上，手里挥动着绫罗帕，一脸媚笑，笑迎八方来客。朱二星搜寻着一溜妓院，只见醒目的夜来香招牌挂于门额上，于是师徒二人步上了夜来香妓院的台阶。几个迎客的妓女忙忙迎了上来，一个妓女嗲声嗲气地说道：
6: 哎呦，二位客官，瞧着好面生呀，不常来此吧，这回来这消了魂， 保证你下回还要来。

0: 哟，
1: 快去寻老鸨来回话，咱要花大价钱。
2: 片刻，老鸨晃荡出来了，上下打量了一番竹耳星与李法师，问道：
0: 不知二位客官要寻哪个香艳快活？
1: 咱要寻凤姐，可行？
0: 哟，这可得委屈二位客官了，凤姐的号子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恐怕十天半个月也轮不到你俩的头上，你俩不行挑个别的香艳快活一回？
1: 咱瞧他一眼总行吧？
0: 这我可要得罪二位客官了，咱这儿有规矩的，轮不到你近身，你就是花再大的价钱也不能看人的。
1: 这个凤姐是啥时候入的风尘？她本名就叫凤姐吗？
2: 精明的老鸨一听话头，心里犯了疑。
0: 看来这两个鬼打精是来寻人的，说不定是凤姐的三亲六故，若是叫他俩瞧见了凤姐，认出人来，可就麻烦了。原来二位客官是要打听凤姐的身世呀，咱就实言相告吧。这个凤姐生来命苦，爹娘养活不起，就送咱当了养女。凤姐的名字是咱给起的，她为了报答咱的养育之恩，就自落风尘。二位客官还想问啥子，只管说来就是了。
1: 看来这个凤姐与凤仙相差十万八千里，没有一点对得上号的。既然不能一睹凤姐的芳颜，咱俩改日再来吧。
2: 老鸨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遂试探道：
0: 二位客官真是想瞧凤姐，咱可网开一面，让你俩开开眼界。
2: 竹耳星一摆手说道：
1: 既然不能进山，咱今日就不看了，改日再来吧。
2: 说罢告辞而去。老鸨眼睁睁地瞧着竹耳星与李法师渐去的身影，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冷笑一声道：
0: 哼，想在老娘头上翻跟头，休想。
2: 竹耳星与弟子李法师正在四处奔走，苦苦地打探寻觅小凤仙。此时阮贵陪同潘玉莹行走在去玉街的路途上，潘玉莹说道：
0: 阮大哥，咱俩这回出来游玩是二老有意放纵的，是对咱俩的事儿默许了，要不然二老才不会要他的闺女让一个大男人来陪伴呢。
3: 玉莹，你说的似乎也在理儿，咱啥时候能够得到潘大人的名言，心里也就踏实了。
0: 阮大哥，你真是个笨脑壳，二老把咱俩拆出来，爹爹和娘不正好在家里商议此事吗？你可要沉住气，千万不要在二老面前胡言乱语。这些日子以来，咱也了解你的人品，咱的阮大哥真是个好人呢。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跟你过日子，咱要叫爹爹成全你当个掌柜的，或是做官，或是当个差，不管怎样，你要在京城有个立足之地，要有生活来源，方能养家糊口啊。
3: 玉莹，你说的倒是肺腑之言，咱爱听，不过要实现这一切，还得仰仗潘大人鼎力相助才是啊。
2: 阮贵与潘玉莹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宣德门，只见皇宫宣德门前的御街两侧车水马龙，来往游客川流不息，一片喧嚣声。这条北起皇宫宣德门直达外城南薰门的御街长达数十里，宽为220步，不仅是帝王銮驾、诸国使臣觐见、皇家仪仗队出入的必由之路，而且是北宋王朝繁荣昌盛的象征，是汴京这座具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锦上添花的微缩景观。大街街心两侧扎起红漆姹子为栏杆，由专门禁军士卒巡道，严禁游客与民间车辆进入栏杆内的街心， 便与皇帝

0: 人流中，潘玉莹笑吟吟地说道：
1: 哼，阮大哥，今日头一回逛这繁华御街，你可得大方一回，给小妹我一个面子哟。
0: 说着拉住了阮贵的手，款步前行。阮贵笑嘻嘻地说道：
2: 玉莹，这就是大方。
0: 潘玉莹调皮的一歪脑袋，眉飞色舞地说道：
1: 对呀，就这样大方。你瞧那些红男绿女勾肩搭背的，甚是亲热，咱俩也得学着点，有甚不好？早就听说这御街是汴京最繁华、最风流、最开化的地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
0: 阮贵下意识地缩手，他越缩手，玉莹就抓得越紧，生怕那只手像泥鳅一样滑脱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化的小姐潘玉莹竟不顾羞涩，猛然掉头亲了阮贵一个响嘴，弄得阮贵满脸通红。潘玉莹得意洋洋地说道：
1: 哼，咱今日就是要让你这个榆木脑袋壳开化开化，人生难得及时乐，有甚不好？
2: 玉莹，你就不怕游客见笑？
1: 让他们笑掉大牙吧，咱就是要让游客瞧着眼热心跳，谁叫咱寻了个如意郎君呢？
0: 在这个千奇百怪的御街，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惊人之举来，游客们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如果你装得正经八百的，反而与这里的气氛不相协调了。这就是自大宋建都以来御街酒鸡成席的一道亮丽风景。阮贵与潘玉莹携手正走着，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一下阮贵的肩膀。阮贵吃惊地回头一瞧，原来是卓尔兴与李法师。卓尔兴哈哈一笑说道：
3: 咱一瞧背影就猜着是你俩，好恩爱哟。
0: 阮贵有些不好意思，乘机挣脱了手。潘玉莹咯咯一笑说道：
1: 二位大侠真是神出鬼没呀，来无踪去无影的，寻人咋寻到这花花世界来了？
3: 咱俩是打冒撞，说不定能在这人流里碰上凤仙，岂不令人高兴？
0: 一行四人在人流里挤挤碰碰，忽然潘玉莹击掌嚷道：
1: 啊，快瞧，皇家仪仗队！
0: 只见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队从北面的宣德门向南开过来了，白了里许长。列队开道的御林军骑着高头大马，身披盔甲佩剑，威风凛凛。御林军后头蛮牌林立，旌旗招展，前呼后拥，不下千余人马。皇帝宋徽宗稳派大坐于一乘六骑的御车上，尽显帝王的大度，沉稳之气。御车两侧有御林军护驾，御车前面的六匹枣红马由六名御林军牵着马缰绳缓缓地行进着。声势浩大的皇家仪仗队昭示着帝王至高无上的威严与尊贵，象征着大宋王朝江山一统永固，神圣不可侵犯。
4: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 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

0: 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 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 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6集《赵武灵王胡服》。
3: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合纵连横，动荡不定。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赵武灵王是一个目光远、胆子大的君主。赵国的大臣楼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有一天他对楼缓说，咱们北面有燕国，东面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秦、韩等国，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都是敌人，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好好做些事情。我打算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说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楼缓说，服装怎么可以改呢？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长，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起事来多不方便。楼缓把话接过来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干起活来就迟慢，因此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全国的人全都这样，国家哪能富强得起来？我打算仿照胡人。他说的胡人呢，也就是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的民族。我打算仿照他们的习俗，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穿上这种衣服做事方便，走路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楼缓听起来很高兴地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也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可多么灵活。楼缓听得来劲，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般大臣们瞧见他们这个样子，吓了一大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出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赵武灵王然后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都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头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是方便的太多，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以后，赵武灵王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以后，赵武灵王亲自把邻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了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邻近的几个部落，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7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在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

的事情由谁管呢？他看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给废了，传位给小儿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呢改成为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以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查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扮成了个使臣，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的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了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国君老了吗？他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的手里。秦昭王跟着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使臣赵昭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来增加了十多倍，大概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个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去了。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又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朝见大王吧。就这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的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行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了秦昭襄王的跟前，秦昭襄王问他说，你既然就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我见的那个使臣又是谁呢？真的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他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了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3天了，泾阳军白跑了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把那个真的赵昭也放了回去。赵国的改革也增强了合纵国的力量，对秦国也是一种威慑。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7集《屈原投江》。
1: 屈原投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楚国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三番地劝楚怀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被扣押在咸阳，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太子恒立为国君，这就是楚顷襄王。他反倒重用晋尚、公子兰这一批一味地向秦国迁就让步、割地求和的人。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批人手里，心里非常苦闷。他不断地劝楚顷襄王要远离小人，收罗人才，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争气，替先王报仇。晋尚、公子兰就怕楚顷襄王反抗秦国，自己不能过好日子，他们把屈原看作了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他们勾搭起来，在楚顷襄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大怒，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去，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南的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的打算，反倒给排挤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忧愤，没处去诉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上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国王他们是糊涂人，只有我清醒啊。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够救楚国，

0: 就是让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大王把我放逐到荒山野地，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处去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当中抱着这样的想法，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恨秦国抢楚国土地的人民，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是经常受冻挨饿，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埋，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把他的歌写下来，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在他的这个时期写下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里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郢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愁绪，结果反而更加伤心。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郢都去再劝楚王，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啊，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长漫长啊，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可不愿意眼看着楚国被毁，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他要和楚国共同存亡。就在五月初五的那一天，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汪洋大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五月初五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再后来逐渐的就变成了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赵主父死了以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的各种人物，把他们收留到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形成了风气。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都想跟他结交呢。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8集《孟尝君广罗门》。
0: 孟尝君，广罗门客。孟尝君是齐宣王的相国田婴的小儿子，名叫田文。田文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被田婴选中为接班人。因此在田婴死了以后，孟尝君就继承了父亲在薛，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滕州南部的封地。孟尝君养了许多的门客，当时号称有3000。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小偷强盗，只要愿意去投奔他，他都一律收留，并且呢平等对待。秦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本事，就决定请他来到秦国当丞相。但是孟尝君已经在齐国当了相国了，怎么能够轻易的来秦国呢？齐国又怎么肯放他呢？于是秦王的谋臣向寿向秦王出了一个主意，让秦王派自己的兄弟泾阳君亏到齐国做人质，去换孟尝君。既然强国秦国这么诚恳地提出了请求，齐闵王决定让孟尝君去秦国，同时为了表示对秦国的信任，又送还了泾阳君。孟尝君只好带着1000多门客到秦国去。到了咸阳，见过秦昭襄王，孟尝君向他献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纯白色的狐狸皮的大衣。昭襄王和他的爱妃燕姬都非常喜欢。昭襄王真的想请孟尝君做他的相国，这可急坏了丞相初里吉。于是他联合了一些臣子向秦王进谏说，孟尝君是齐国人，他做事必定先为齐国着想，而且他还有这么多有本事的门客，如果他们一起搞阴谋，秦国可就危险了。秦昭襄王一听也就改变了主意，命令人把孟尝君软禁了起来，并且准备把他杀掉以除后患。秦昭襄王的弟弟泾阳君在齐国的时候，孟尝君对他很好，现在孟尝君到了危急的时刻，泾阳君就私下里给孟尝君出了个点子，说让他去求燕姬在昭襄王面前说情，放他回去。孟尝君立刻悄悄地给燕姬送去了一份厚礼，但是燕姬却指明也要一件白狐狸皮的大衣。这白狐狸皮大衣可是件宝物，孟尝君到哪里去弄第二件呢？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呢，孟尝君的门客当中有一个过去曾经当过小偷的人，自告奋勇地去冒险到秦王的内宫的库房里偷来原来送给秦王的那件白狐狸皮的大衣。孟尝君马上把这件宝贝衣服连夜送给了燕姬，于是燕姬就在枕边对秦王说，大王如果杀了孟尝君这样的大贤人，就要被天下的人骂你不守信义，从此能人贤士就不会再到秦国来了。处理吉丞相是出于妒忌才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啊。秦王听了觉得也很在理，马上就下令放孟尝君回齐国去了。孟尝君得到了秦王放行的命令，马上带领门客离开了咸阳。他知道秦王可是个出尔反尔的人，怕他中途反悔，因此就日夜兼程往东赶。好不容易赶到秦国西部的最后的一道关隘函谷关，正是半夜时分，关门紧闭，没有办法出关。孟尝君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门客当中又有一个惯偷出身的人在关前捏着鼻子学起了鸡叫，
1: 哦哦哦！
0: 关内的鸡一听到鸡叫就此起彼伏地呼应着叫了起来。守关的将士听到一片鸡叫声，以为快要天亮了，就起来开了关门，验过文书，放孟尝君一行出关去了。丞相处理吉听说秦王放走了孟尝君，就赶到朝内去见秦王说，大王就是不杀田文，也要把他作为人质扣在秦国，可不能放虎归山呐。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又赶紧命令军队去追赶，等到追到函谷关，孟尝君早就出关多时了。孟尝君回到了齐国，齐王仍然让他当齐国的相国。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一天，有一个叫做冯轩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没有在意，就让手下的人按照一般的门客收留了他。可是在吃过晚饭以后，冯轩却靠在客舍的廊柱上，手里弹着佩剑的剑柄，唱起了一支怪里怪气的歌。长剑呐，咱们回去吧，这里吃饭没有鱼。孟尝君听了以后，命令把冯轩提升为二等门客，让他吃饭的时候有鱼有肉。可是过了4-5天，冯轩又在唱了。

常见呐。我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把他提升为一等门客，让他出门坐车。孟尝君又下令。过了几天，孟尝君出于好奇，问管一等门客的客舍长说，那个冯轩还唱歌吗？客舍长报告说，冯轩还在弹着剑把唱呢，常见呐，咱们回去吧，没法子养家呀。孟尝君听后就命令给他的母亲送去了衣服和粮食，让老人吃饱，生活有了着落。过了些日子，孟尝君想派人去薛地收租子，冯轩就主动的请求前去。临走的时候，冯轩问孟尝君，收完租您要我买些什么回来呢？啊，那你就看我家里缺些什么吧，你就买什么。孟尝君随随便便的说了一句。冯轩到了薛城，就把所有的佃户都召集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得起租的就还，还不起的三天以后把租券带来验看。三天内，冯轩用陆续收到的一些钱买了许多酒肉。到了第三天上，冯轩在府中大摆宴席，先请来验租券的穷苦的佃户们吃饭喝酒，等到吃完了，他让大家统统的把租券交上来，然后宣布说，孟尝君知道今年薛地遭了灾，乡亲们生活很艰难，因此派我来向大家慰问，大家欠的租一律不要了。说完就当着佃户的面把这些租券装上了满满的一筐，点起火来烧掉了。这些欠租的穷佃户们赶忙跪下向冯轩磕头，感谢孟尝君。冯轩很快就回到了临淄，孟尝君问他，先生这一次共收回了多少钱，还给我买回来什么好东西？冯轩对孟尝君说，钱没有收回来多少，但是给你买回了义。孟尝君一时间听得摸不着头脑，冯轩就把他在薛城做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向主人讲了一遍。孟尝君听了顿时傻了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冯轩看出了孟尝君的心情，就说，临走的时候相国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反复琢磨，相国家里珠宝美女锦衣玉食什么也不缺，只缺我这次给你买回来的这一件东西。说到这里，他又向孟尝君看了一眼，补充说，这件东西要在关键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威力，它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再说秦昭襄王一直对孟尝君十分害怕，就故意派人到齐国去造谣，说孟尝君呐，现在的权力比齐王还要大，他要单独和秦国和楚国联络了。齐王听了十分恐慌，就忙收掉了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呢，就只好带了门客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地。当他们一行离薛城还有几十里地的时候，就看见大路两旁扶老携幼的人们纷纷前来迎接他，大家带着礼物酒食献给了孟尝君，并请他永远留在薛城。孟尝君十分激动，回头对冯轩说，先生为我买的义现在我看到了。孟尝君在薛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看见齐王十分昏聩跋扈，怕在齐国待下去会给自己招来大祸，就逃到了魏国的大梁，投奔魏国的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去了。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

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

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茶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设施农业铺就振兴之路，智慧种植激活共富动能。夏日，星河县电子镇西湾农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绿意盎然，串收番茄缀满枝头，彩椒鲜亮饱满，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繁忙景象。我们镇过去主要靠种玉米土豆过日子，辛苦一年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发展温室大棚特色种植，不仅跳出了靠天吃饭的局限，还种上了高附加值的果蔬，销路不愁，收益翻倍。电子镇工作人员张永新说道，近年来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电子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推动西湾农业合作社建成标准化大棚89座，流转土地400余亩，全面应用温控、精准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告别了传统种植的粗放模式。西湾农业合作社重点种植串收番茄、彩椒等高附加值果蔬，产品凭借优良品质远销北京、河北、山西等地，上市七日采摘量可达8000余斤，年果蔬产量达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如果说电子镇的设施农业是规模化种植、稳价增收的典范，那么星河县陈关镇的设施农业则是高端化培育、品牌赋能的样板。走进陈关镇23号村，星河县上品有园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施大棚整齐排列，47座温室大棚内，阳光玫瑰、葡萄藤蔓舒展，俄罗斯8号樱桃树枝叶繁茂，孕育着丰收的希望。与传统果蔬种植不同，上品有园合作社聚焦高端水果种植，重点培育樱桃、葡萄等特色水果，逐步形成了以23号村绿色大樱桃基地为样板，辐射周边乡镇村的发展格局，全力创建高附加值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区。我们瞄准京津冀高端市场需求，主打高端水果种植，靠品质闯市场、创品牌。上品有园合作社负责人高志文介绍，为提升种植智能化水平，基地加大科技投入，安装了数据检测系统、自动温控设备、大棚棉被遥控收放设备和大棚限位器，实现种植全过程智能化管控，让水果种植更精准、更高效。同时依托优良品质与精准定位，合作社产品有效对接京津冀高端渠道和客户，并借力直播带货等电商平台，打造集观光采摘、网红打卡于一体的草原樱桃之乡品牌，不断延伸文旅融合链条。目前合作社销售网络以北京为核心市场，已辐射至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重庆等35个城市。谈及未来发展，高志文信心满满，通过示范引领、技术帮扶，合作社将推动建成草原大樱桃与阳光玫瑰葡萄标准示范园，助力星河打造内蒙古特色草原高端水果种植基地，培育特色农业区域品牌。从规模果蔬到精品鲜果，电子镇与陈关镇的错位发展，正是星河县设施农业全域布局的生动缩影。如今的星河县设施农业已从零散种植迈向集群发展，从传统耕作迈向智慧种植，从本地销售迈向全国布局，形成了县有产业园、乡有示范棚、村有种植点的全域发展格局。 涉事农业是新河县推动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我们将持续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科学赋能、模式创新、品牌引领，不断扩大涉事农业规模，提升发展质效，为全县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新河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侯志勇说：“历史上的今天，1986年7月8日，我国国内卫星通信网建成。2004年7月8日，三峡船闸通过通航验收。7月7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绿色食品宣传月暨有机产品认证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兰察布市吉林区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设置蒙自标特色展区，各地企业展出乳制品、有机蔬菜等优质农畜产品，工作人员现场科普绿色有机产品认证相关知识，助推自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内蒙古选拔赛比赛结果及授权商品名单公布，乌兰察布市旅游商品共夺得金奖1项、银奖2项、铜奖2项，并有33款商品成功入选2026年度内蒙古礼品授权商品名录。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上半年草原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60万人次，同比增长12.1%，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5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7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在山东枣庄落幕，经过激烈争夺，内蒙古男子橄榄球队斩获冠军。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1000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

0: 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 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永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 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

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荆棘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时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
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

山中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

区居北原始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

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9集。
3: 吉普车一过高坡上的边防公路，可以俯瞰漫长的边境线。两个人都睁大了眼睛，原先宽20多里的军事禁区和无人区终于被人畜的增长压力所突破，如今成了人畜兴旺的牧场。这里竟是行驶了1000多公里以后所见到的唯一还能叫做草原的草场。草场的草虽然比过去矮了一大半，但仍是一片深绿。被军事禁区保护了几十年的草地还没有明显的出现沙化的迹象，大概也受到边境那边原始草原的湿气浸漫，这片草场竟显出一些被雾露滋润的嫩青色。一路上所见的干黄萧条印象顿时为之一扫。草场上红砖瓦房、石卷石棚，像一座座散布在边境线上的明碉暗堡。每座房子大多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是一片片个人承包草场的中心。眼前的边境线草场散布着数十群牛羊，是两人吃惊的是羊群，每群羊庞大无比，大多超过3000只，有的甚至多达4000只。游牧已变成了定居定牧。杨克掏出精致的高倍望远镜仔细地看了看，说：哎呦，这里的羊群也太大了，咱俩可从没有放过这么大的羊群啊，比咱俩放的羊群大1倍，这羊倌还不得累死啊。陈震说：原来的羊群是集体的，要是归私人所有，再大的羊群也能管得过来，个人管不了，可以雇人管呢，还可以提供就业岗位，利益刺激劳动积极性嘛。陈震面对如此兴旺的定居牧场，却感到脚下发虚。从前在夏季新草场集中扎营、集中放牧，人们都不用担心，牧草很矮了，还有3季保存完好的草场可用。

是定居定牧的雏群，除了草库伦里的草以外，再没有其他草场了。两个人都急于想知道牧民以后怎么办。陈震觉得这也许是内蒙草原最后一线虚假繁荣了。两辆摩托车和一匹快马向切诺基冲过来，陈震终于看见了久违的草原骑手。摩托车还是比马先冲到吉普车跟前，一个身穿着蓝色蒙古单袍的壮汉刹住了车。陈震和杨克几乎同时高喊着：“巴呀，巴呀！”两个人跳下吉普车，高大的巴雅尔像熊一样地抱住了陈震，气喘吁吁地说：“陈震，陈震，阿娘一看到车就知道你来了，她让我来接你回家。”说完又狠狠地抱了抱陈震，然后又去抱杨克。阿娘知道陈震来，你也一定来，都住到我家去吧。两个小青年也跳下了马，跳下了车，一个十六七岁，一个十四五岁。巴亚尔说：“哎，过来过来，赶紧叫爷爷，这是陈爷爷，这个是杨爷爷。”两个孩子叫过以后，便围着切诺基转着看。巴亚尔又说：“嘿嘿，这两个孩子放暑假，刚刚从蒙里回来，我想往后啊，让他俩到北京上大学，这两个孩子就可以交给你们俩了。”快上车吧，阿娘听张觉他说你们俩要来了，都快吓出病来了。吉普跟着摩托车和快马朝最远处的炊烟处冲去。巴图和嘎斯麦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迎出了两里地。陈真跳下车，阿娘，阿娘，巴图，和两位老人热泪拥抱。嘎子麦的泪水滴在陈震的肩膀上，他双拳敲砸陈震的肩头，生气地说：“你20年也不回来啊，别的知青都回来过2、3次了，你再不来我就死了。”陈震说：“你不能死，是我该死，让我先死好了。”嘎斯麦用粗糙的手掌擦干陈震的眼泪：“我知道你一进城里面读书啊，就连你自个儿的亲阿爸亲额吉都忘，哪还能想起草原上的家呀？”陈震说：“这些年我天天都在想草原，我在写草原的书，还写阿爸你们一家呢，我哪能忘掉草原上的家呢？这些年啊，我一直活在草原上，和你们在一起。”陈震急忙扶着二位老人上车，将车开到了家。这个家有一个巨大的石圈，要比从前牧业队里的石圈大2倍。车过石圈，在圈墙的西面是一排宽大的新瓦房，带有电视天线和风力发电机。房子的西窗下边还停着一辆帆布棚已经褪色的老式北京吉普。房子和石圈周围方圆1里地都是沙地，稀稀落落地长着半人高的灰灰菜。陈震在房前停下了车，他离开鄂伦草原20年了，再回来时却跨不进阿爸住过的蒙古包了，心里顿感失望。陈震和杨克从车上卸下了好烟好酒、罐头饮料、果冻奶糖、披肩护膝、皮带打火机、笛沙子等等礼物，抱进蒙古式的客厅。

0: 客厅有40多米，沙发茶几，电视录像，酒柜酒具一应俱全。一幅淡黄色的成吉思汗半身像大挂毯挂在墙壁正中，圆眼吊睛和蔼地望着他的蒙古子孙和客人。陈震恭敬地站在向前看了一会儿。嘎斯麦说，啊，这是阿爸的一个亲戚，从外蒙回鄂伦老家探亲的时候带来的。那个亲戚还说，这边真富啊，道路特别好，就是教育和草场不如那边。一家人坐下来喝奶茶，吃新鲜奶食。嘎斯麦已经不爱吃大白兔奶糖了，但是他却很领这份情。他微笑道，嘿嘿，你还真没有忘记我，那时候你给狗吃都不给我吃。嘎斯麦很快就对他从未见过的果冻赞口不绝，学着陈震的动作往嘴里挤了一个又一个。他笑道，你怎么知道我牙掉没了？哎呀，带来这些不用牙的好吃的东西啊。陈震摸了摸鬓角说，哎呦，连我都老了，白头发都有了，牙也掉了好几颗，我哪能忘了你呀？我在北京跟好多人讲过，你敢一个人抓蒙古大狼的尾巴，还把尾巴骨掰断，好多人都想到草原来旅游，还想啊见见您呐。嘎斯麦连忙摆手，哎，不见不见，外蒙的亲戚讲，他们那儿啊有专门保护狼的地盘，不让打狼了。这会儿咱们电视里也讲不让打狼了，你怎么净跟人家讲我的坏事呢？嗯，天色已暗，房外传来熟悉的羊蹄声。陈震和杨克急忙出包，羊群像洪水一般地漫了过来。一个汉装打扮的羊倌骑着马轰赶着羊群。陈震猜想，这可能就是鄂伦草原上新出现的故宫。两个人上前帮着慢慢赶羊入圈。巴图微笑道，你们两个羊倌老本行还没有忘了啊。哎呀，20多年了，还知道吃饱的羊不能快赶。陈震笑了，嘿，草原上的事儿我一点都忘不了。哎，巴头啊，这群羊真够大的，有多少只啊？
1: 3800多只吧。
0: 杨克嘘了一声说，大大小小这些羊，就算平均一只羊150块到170块，那你的家产光羊群就60-70万了啊！再加上牛群、房子、汽车、摩托车，你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巴图说，哎呦，沙地上的财产靠不住啊，要是这片草场往后也跟着外来户的草场那样沙化了，我们家就又成贫下中牧了。
2: 杨克问，哎，分给你家的草场能养多少羊啊？
0: 巴图将卷门关好，要是雨水足啊，我的草场可以养2000多只羊，要是天旱呢，就只能养1000只。这些年连着旱，4、5年没有下过透雨了，这会儿啊能养1000只都难啊。
2: 陈震听得吓了一跳，忙问，那你怎么敢养这么多羊啊？
0: 巴图说，呵呵，你准是要说我不管再出量了吧。

0: 住在这片草场的都是原来嘎斯麦牧业组的牧民，都是你阿爸带出来的兵，都懂得宰畜粮，知道爱惜草原。我养这么多羊，有一半只养半年，到下雪前啊，我就要卖掉2000只，把当年的1400多只大羔子还有几百只歇羊老母羊全卖掉，草场剩下的草啊，差不多就够羊群过大半个冬天了。我再把卖羊的钱拿出一小半买一大卷青甘草，整群羊就能过冬了。夏末秋初，我也把羊群赶到深山的荒草场去，这些年天寒，蚊子都干死了，羊群在深山里啊也能抓上点膘。回到客厅里，巴图继续说，我们小组的人家还是用草原蒙古人的老法子，这个草好啊就多养羊，草赖就少养，养羊跟着腾格里走，跟着草走，不跟人的贪心走。可是那些外来户哪懂得草原的老规矩啊，自个儿的草场的草啃没了，就常常赶着羊过来偷吃草，真让人生气啊。还有一些本地蒙古的酒鬼二流子也讨厌，把分到的羊全换成酒喝了，老婆跑了，孩子野了，现在就靠出租自个儿的草场活命，一年收1-2万租金。陈震问，那谁来租草场啊？一些从半农半牧区新来的外来户，这帮人根本不顾宰畜量，只能养500只羊的草场，他们就敢养2000只3000只，狠狠地啃上几年，把草场啃成沙地了，就退了租，卖光了羊，带着钱回老家做买卖去了。杨克对陈震说，没想到啊，这外来的过江龙越闹越成事了，这个草原早晚都在毁在这帮人手里。陈震对巴图和嘎斯麦的草场和家业有了点信心，他说，看到咱们家的日子过得这么好，我真高兴啊。嘎斯麦摇了摇头，哎，大草场坏了，我家的小草场也保不住啊，草原干了，腾格里就不下雨，我们这些家的草场啊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要供4个孩子上学，还要留出钱给孩子结婚盖房子，还要看病，还要存一大笔钱防大灾。现在的孩子都只顾眼前，看什么就想买什么，刚才啊看见你们的高级车了，一个劲儿的想让爸呀买你们这样的车。我怕草原上的老人都走了以后，年轻人就不懂草原的老规矩了，拼命多养羊，用羊换来好车好房子好衣服。杨克说，怪不得我一下车这小哥俩就缠着我问这车多少钱呢。哎呀，蒙古人也应该搞计划生育啊，孩子多了草原养不起他们啊，这2个男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学再回到草原放羊，往后结婚分家，羊群也要分家，羊群一分家就显小了，他们就想养多的更多的。可草场就这么大，这小片草场要是再盖几个房子，草场就要被压死了。巴雅尔一直在屋外杀羊， 过了一会儿，巴亚尔的妻子，一个同样结实的蒙古女人，端进来满满一大盆手扒肉。陈震和杨克也拿出各式罐头和真空包装食品。天尚未暗下来，客厅里的电灯却突然亮了。陈震对巴图说：嘿，真亮堂啊，这牧民终于不用点洋油灯了啊！那个时候我凑近洋油灯看书，常常把头发烧焦了。杨克问：这个风力发电机发出的电能用多长时间啊？巴图笑着回答：哎呦，这个有风的时候啊，风力发电机转一天啊，把这个电呢储存到蓄电池里，这些电可以用两个小时。要是不够用啊，我还有小型柴油发电机呢。不一会儿，房外响起一片喇叭声，整个嘎斯麦部落的人几乎都开着吉普车和摩托车来了，把宽大的客厅挤成了罐头。草原老朋友相见，情感分外火辣。陈震和杨克是挨了一拳又一拳，被灌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兰木扎布仍然瞪着狼眼，梗着牛脖子，这会儿又撸着山羊胡子，冲着杨克大叫：爷，你为啥不娶萨然奇吉格？为啥不把他带到北京去？罚酒。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90集。
0: 在嘎斯麦的蒙古包里，草原老朋友相见，情感分外火辣。陈震和杨克被灌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杨克醉醺醺的大言不惭：啊，你说吧，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几杯？老友们惊愕，酒量已不如当年的兰木扎布改口道：不罚你酒，罚你把你的高级车技我开一天，我要过好车瘾。杨克说：是你说我这个羔羊配不上俄伦最漂亮的小母狼呢？啊，我哪敢娶她呀，全怪你啊。借车好办，可明天你开车不能喝一滴酒啊，一滴酒不能喝。兰木扎布一人把着一瓶泸州老窖狠狠地灌了一口。哎，我没眼力啊，你没娶萨然奇吉格倒也没啥，可我为啥就没有把我的小妹乌兰嫁给你呢？啊，要不草原上打官司就有北京的大律师上阵了啊。这些年破坏草场的人太多了，还到处啊挖大坑找矿石，找不着也不把坑埋上。北京少给我们草原一点钱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给草原法律和律师。他又灌了一口酒高叫道：哎，说好了啊，明天我就来开你的车。哎，你先把钥匙给我。接着沙斯楞、桑杰等各位老友都来借车。杨克已醉得大方之极，连说：成，往后你们打官司也找我吧啊。说完便把车钥匙扔给了兰木扎布。众人狂笑，接着便是全部落的豪饮高歌，男女大合唱，唱到最后大伙都

选择了蒙古最著名的歌手腾格尔的歌，歌声高亢苍凉，狼声欧音悠长，如萧如簧。这就是蒙古人热爱的故乡。歌酒通宵达旦，众友泪水连连。酒宴上，陈震和杨克像北京二锅头一般，被好客又好酒的各家并了单，一天两家，家家酒宴，顿顿歌会。那辆蓝色切诺基成了好友们的试用车、过瘾车和买酒运酒的专用车，并用它来接其他小组的老友们。巴图家门口成了停车场，第二天下午几乎半个大队的吉普和摩托车都停在了这里，骑马来的人却很少。牧民说，要不是冬天雪大，骑摩托车放不了羊，还得骑马。可能蒙古马早就没人养了。原来二大队的四群马现在就剩下一群，还没有原来的半群大。巴图说，狼没了，草少了，马懒了，跑不快了，那个头啊也没有从前大了，鄂伦马呀没人要喽。陈震还发现毕力格那一带的老人都不在了，杨克教的那些小学生已经成为鄂伦牧业的主力军。三天之内，两人喝得血压升高，心动过速。不过草原上的汉家菜园子早已成规模了，酒桌上天天顿顿都能吃到大盆的生蔬菜蘸酱，要不然他俩的血脂胆固醇也要升高。连日的酒宴，小组的木业也摊了一半，全靠外来雇工支撑。陈震问过雇工，他们每月的工资是200元加两只大洋，同时管吃管住，干得好年终还有奖励。有一位雇工说，他是鄂伦西南边400里的一个苏木的牧民，前几年他家也有1700多只羊，日子不比鄂伦的牧民差多少，他家也雇了一个牧工。可是草场一年不如一年，前年一场大旱，沙起了，草焦了，羊渴死饿死了一大半，他只好出来打工。可是一年下来挣到的二三十只大羊也不能运回老家，老家没草，活羊没用了，只好卖掉换成钱带回家。陈震和杨克在各自的老房东家里睡了整整一天才缓过了神。第四天，陈震又和嘎斯麦一家人聊了大半夜。第五天清晨，陈震和杨克驾车开往黑石山方向。山脚下原来茂密的伟林早已消失，吉普车穿过低矮稀疏、青黄杂错的寒尾地，爬上黑石山下的缓坡。杨克问，哎，你还记得小狼的狼洞吗？陈震口气肯定地说，哼，学生怎么会忘记老师的家门呢？我会在离老洞最近的坡底下停下来的，上面一段路啊还得步行啊，必须步行。吉普车慢慢前行，距小狼的出生地越来越近，陈震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他感到自己似乎像一个老战犯正在去一座陵墓谢罪。

那个陵墓里埋葬的就是被他断送性命的七条蒙古草原狼。五条小狼崽还没有睁眼和断奶，一条才刚刚学会跑步，还有一条小狼竟被他用老虎钳剪断了狼牙，用铁链剥夺了短短一生的自由，还亲手将他砸死。天性自由又越来越尊崇自由的陈震，却干出了一件最专制独裁的恶事。他简直无法面对自己年轻时那些血淋淋的罪行，他甚至有时憎恨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他的好奇心和研究癖才断送了那七条小狼的快乐与自由。他的书稿是蘸着七条可爱的小狼的鲜血写出来的，那可是具有白狼王高贵血统的一群蒙古草原狼啊。20多年来，陈震的内心深处常常受着这笔血债的深深谴责和折磨，他也越来越能理解那些杀过狼的草原人为什么在生命结束后都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身体交还给狼群。那不仅仅是为了灵魂升天，也不仅仅是为了吃肉还肉，可能其中还含着偿债的沉重愧疚，还有对草原狼深切的爱。可是如今的草原再也没有天葬场了。20多年来，可敬可佩可爱可怜的小狼经常出现在陈震的梦里和思绪里，然而小狼却从来不曾咬过他、报复过他，甚至连要咬他的念头都没有。小狼总是笑呵呵地跑到陈震的跟前，抱他的小腿，蹭他的膝盖，而且还经常舔他的手、舔他的下巴。有一次，陈震在梦里，他躺在草地上，突然惊醒，小狼就卧在他的头旁。陈震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咽喉，可是小狼看到他醒来，却就地打滚，把自己的肚皮朝天亮了出来，让陈震给他挠痒痒。在20多年的无数梦境中，小狼始终以德报怨，始终像陈震的一个可爱的孩子那样跑来与他亲热。使陈震感到不解的是，小狼不仅不恨他，不向他皱鼻呲牙咆哮威胁，而且还对他频频表示狼的友情爱意。狼眼里的爱在人群里永远见不到，小狼的爱意是那么古老荒凉，温柔天真。杨克见到这面碎石乱草的荒坡，好像也记起了27、28年前那场残忍的灭门恶行，他的眼睛里露出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吉普车在山坡上停下，陈震指了指前面不远的一片平地说：“哎，那就是小狼崽们的临时藏身洞，是我把他们挖出来的，主犯确实是我。我离开鄂伦的时候啊，他们就踏平了，现在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杨克，

0: 你从这儿往老东走吧。两个人下了车，陈震背上挎包，领着杨克向那个小山包慢慢绕过去。走上山坡，原来长满刺草荆棘高草棵子阴森隐蔽的乱岗，此时已成了一片秃坡，坡下再也没有茂密的苇字青纱帐做掩护了。又走了几十米，百年老洞赫然袒露在两个人的视线里。老洞似乎比以前更大，远看像陕北黄土高坡一个废弃的小窑洞。陈震屏着呼吸快步走去，走到洞前发现老洞并没有变大，只是由于老洞失去了高草的遮挡才显得比以前大。连年的干旱使洞形基本保持原样，只是洞口底部落了不少碎石碎土。陈震走到洞旁，跪下身定了定神，爬到洞口往里看，洞道已被滚草荆棘棵子填了一大半。陈震从挎包里掏出了手电往里照了照，洞道的拐弯处已经几乎被土石黄沙乱草堵死。陈震失落地坐到洞前的平台上，愣愣地望着老洞。杨克也用手电仔细地看了看洞，没错，就是这个洞。哎，你就是从这个洞钻进去的？那会儿啊，我在外面真是吓得两头害怕，又怕你在里面碰见母狼，又怕外面的狼跟我玩命。咱俩当时真是吃了包子胆了啊！哎，说实话，你的理论确实是真正深入草原腹地，深入狼洞得来的啊。杨克又弯下腰冲着老洞呼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陈震和我来看你啦。杨克就像在新草场对着小狼自己挖的狼洞叫小狼出来吃饭一样，然而小狼再也不会从狼洞里疯了似的窜出来了。陈震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土，又蹲下身，一根一根地拔掉平台上的碎草，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了七根北京火腿肠，其中有一根特别粗大，这是专门给他曾经养过的小狼准备的。陈震把祭品恭恭敬敬地放在平台上，从挎包里拿出了七炷香，插在平台上点燃，又从文件夹里抽出文稿的扉页，点火烧祭。火苗烧着了狼图腾和陈震的名字。陈震希望小狼和毕力格阿巴的在天之灵能收到他的许诺和深深的忏悔。火苗一直烧到陈震的手指才熄灭。陈震又掏出一瓶毕力格老人喜欢的北京二锅头酒，祭洒在老洞平台上和四周的沙草地上。陈震知道鄂伦草原原二队草场上的每一个老狼洞旁都有老人的脚印儿。由于自己不听老人的话坚持养狼，伤了老人的心，他对老人的愧疚 也永远不能弥补了。陈震和杨克都伸出双臂，手掌朝天，仰望腾格里。随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去追寻小狼和毕力格老阿爸的灵魂。陈震真想大声呼喊：小狼，小狼，阿爸，阿爸，我来看你们了。然而他不敢喊，他不配喊，他也不敢惊扰他们的灵魂，唯恐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下面如此干黄破败的草原。干旱的腾格里欲哭无泪。2002年春天，巴图和嘎斯麦从俄伦草原给陈震打来电话，说俄伦保利格苏木 80% 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城里农村圈养畜生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陈震半天说不出话来。几天以后，窗外突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日，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陈震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着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洞，也将被黄沙埋没。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努力应是一种常有的状态。
4: 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自己，20多岁的你在过怎样的生活，在经历怎样的阶段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猫的文章，写给20多岁的你，努力应是一种常有的状态。终于有一天，20岁的实习生跑过来说，欣姐，你看这个报告要怎么做？我回头噼里啪啦的讲一顿，再回过头，突然想起这个画面和几年前那么的像。那时候我22岁吧，一路冲刺一样的进阶实习，跑得太快不敢回头，每天都觉得站在悬崖边，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那些心惊胆战熬过来的每一天，现在回想起来总带有刀光剑影的色彩。如果时光倒流，我不知道自己还是否会有这样的勇敢。家里来了一个19岁的纽约 ABC 沙发客，小姑娘生得十分可爱乖巧，中文讲得极好，礼数也很周到。她从小在家接受教育，大学才进入集体教育环境。提到这种教育的优势，她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深刻，如果在学校上课要看很多老师发的书，但是我在家里，比如我最近对飞机感兴趣，我就可以看很多关于飞机的书。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坐在我家沙发上，我瞬间看见了他背后沙发靠背上放着的很多还没来得及看的书，以及身边整整一个书架还没看的书。买书的时候很激动，很好奇，希望什么都知道，但是执行起来却少得可怜，不禁把刚刚准备下手买的书单放下来，拿那么多书放在家里实在闹心。最近在写一本新的书，本意上讲我的22岁到26岁的成长，

为我过得太过顺利。一些能称得上困难的日子，无非就是那些新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比如无法平衡工作和生活，起薪太低无法生存，工作忙碌压力大等等。那些当时很难很难的事情，回过头去想的时候，总是迷离不清地呈现在眼前，我总会为这些年的平庸感到不安。现在我26岁了，在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做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拿不高不低的薪水，过着还算清新而没什么太大负担的生活，安静闲适，没什么事儿就在家宅着，不喜欢见生人，也不喜欢聚会交流。但凡这样那样需要许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会临阵逃脱，或是干脆消失不见。天知道我怎么养出这么个鬼怪的性格，愈发的孤僻让我开始很难理解我自己的内心。上周末在开复网做了一个演讲和网友访谈，那是一个大雨瓢泼的夜晚，在坐在昏黄色的台灯下，戴着耳机跟很多迷离的不知所措的网友交流，他们对未来害怕恐慌，不知道怎么面对，不知道哪里能有多余的勇气扔给现在的自己。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告诉他们，我也曾这样走过这些看起来荒唐而摸不透的时光。我回过头看见你们还在对岸的样子，就很想开一艘船过去，带给你们更多的勇敢和冲动，这是年轻人特别应该拥有的东西，而不能一毕业就像一个中年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每一代年轻人都在鄙视长辈的生活方式，而每一代人都在慢慢长成自己曾经鄙视的那种样子，轮回一样的让人难过。那场问答中有好几个小姑娘聚焦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女孩子在进入职场后会落后于男生？是不是女孩子真的天生受到职场歧视？其实职场并没有歧视女孩子，而是我们自己以及自己的父母。我100%的相信，每个女孩子的父母都会跟女儿讲，工作不用太好，赚钱不用太多，不要那么辛苦那么用力，嫁个好男人才是最重要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曾在12年上学中付出全力，却在后期的征程突然放缓速度和憧憬。父母作为每一个女孩子最亲近的人，不管女孩子多么强大，多么不理会周围的目光，但是只要最亲近的父母一句话，就可以打碎全部的勇气和信心。天知道一个女孩子长成自己的模样要有多用力才做得到，于是每个女孩子都在日复一日的教诲中相信自己，那么努力很可能嫁不出去，找个好老公依靠老公赚钱养家才更有出息。其实相夫教子的生活固然没什么不好，不是所有成功成人才是最完美的理想，但努力应该是一种常有的状态，哪怕是当了全职太太也要努力做到最好，努力健身保持身材。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风景，女孩子爬得再高也会有想对应的那个人，怕就怕在山底就梦想山顶有个人开着飞机下来接你，再回到山顶过上流人的生活。女孩这样幻想，父母也更加夸张的这样幻想，造就了越来越多的女孩子等着男人带着车子房子赶着白龙马来敲门，全然不看看自己是不是值得对方那样做。丁小妞一次跟我吃饭说，我爸妈常说，你说你有什么学历工作长相哪个牛逼，你凭什么给别人提那么高要求。丁小妞的父母真是牛逼，虽然丁小妞各方面真都挺好的，但是有这样的思想实属不易。每个女儿当公主养大，
但是每个儿子也是当王子养大的。这个世界谁都不欠谁的，每一分钱都不是刮风来的。不知道怎么就说到这里来了，推荐一本书给所有的女孩子吧，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有使命的，努力吧，毕竟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0: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无论怎样，请不要忘记，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努力才能看到希望。
2: 世界和我爱着你。都说抱怨无益，愤恨无功，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就是自寻死路。所以我们要努力地看清现实很难，看清现实之后，不抱怨的努力更难。很多事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努力了才能看到希望。一起来听听 Barrow 的文章，不是看到希望才努力，而是努力了才能看到希望。

不上不下是一种尴尬的状态，但却是很多人的状态。世界上所有人分布成了一个橄榄形，大多数的人都被卡在橄榄大大的肚子里，过着平淡的生活，羡慕着另一端，同情着另一端。对于很多大学毕业生，他们的生活正被卡得不上不下。几年的大学生活没有给他们留下各种证书、各种 offer、简历上长长的实习经历，或者是国外名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四年之后，除了一本非211非985的毕业证书，他们一无所有。除了随波逐流，还是随波逐流。周围的环境也许会慢慢地消磨掉你的意志，被迫现实，被迫慵懒。但是 CG 说，我们还没到老男孩主角的年纪，还可以走得离理想更近一些。几年前，我陪一个朋友买了最近的机票去大连看海，因为他说不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没有能让他专注的事情。他的专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所以他想去看看船厂，看看海，然后仔细想想自己的生活状态。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也经常有怅然若失、不知所措的时候。后来终于发现，生活被卡住，是因为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也花了好久去寻找我想要的。一年前，我对自己说，我想要的是自由、理解和安宁。自由是人身的自由，也是物质自由。一路成长，虽不是大富大贵，也基本没有什么物质的拮据，但是过去都是父母给的，现在我要靠自己了。我只是想，在我有特别想拥有并且值得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不会因为金钱的原因而畏首畏尾。在我爱的人有特别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不用辜负他们期盼的目光。在我有特别想去的地方的时候，比如海边，比如回家，我能毫不犹豫地买下一张最近的机票。我也知道自己有一定的物质欲，我不可能像卢梭一样自己开垦片田地，守着片小湖思考人生。所以我要赚钱，足够我享受人生的钱。所以我要好好工作，找一份我爱并且能提升自己的工作。理解，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越长大越孤单，理解有时候是种奢侈品。爸妈老了，他们有自己的限制，很多事情告诉他们了，只能让他们担心。所以在外的孩子都是报喜不报忧。我需要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我强颜欢笑的时候能看到我心里的泪，或者在我做出什么别人看来非常规的决定时能笑着和我说加油。还好我有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还有一个一心要把我宠坏的男人。所谓安宁，就是在我追求自己所想要的生活的时候，能不卑不亢地一边失去一边寻找。本科的时候，有位很优秀的同学，他从大一就很坚定地要出国，所以用了3年就修完了所有课程，
现在在美国名校读传媒。我的朋友阿芒在大一的时候给我看了他的规划，他说他最终要移民。后来我是亲眼看着他一步步努力，一次次被打击，但是一次次的继续，最终走到了今天的 PhD。 我身边也有毕了业就结婚的，南开的毕业证成了他们最好的嫁妆，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生活。也有自己创业的，过着忙碌但充实的生活。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对生活的追求，支持着他们穿越各种人言和心酸。如果你不懂自己想要什么，你可能会抱怨说，我没有那么好的家庭条件支持我出国，我没有那么漂亮让我嫁个富二代。有时候我也会抱怨，有次做陪同，接待方是个 party 的大官，他的孩子小时候去过美国旅游，特别喜欢斯坦福，想上斯坦福，但是成绩很一般，所以中方这么好吃好喝的供着，就是希望那些来访的美国教育官员能给他的孩子写推荐信。那次陪同之后，我给我的朋友写信，我说如果我在上大学前也去过美国，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如果我的父母也这样不惜一切的帮助我，

并且有能力帮助我。说不定今天的我是坐在斯坦福的校园里和你写下这些话。高中时候的一个同学，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是很喜欢他，因为觉得他活得很自私。但是有天我听到了他对他的富二代同桌说，我和你不一样，我要是考不上好学校，我家人帮不了我什么，所以我只有拼了命的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抱怨无益，愤恨无功，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就是自寻死路。看清现实很难，看清现实之后不抱怨的努力更难。曾经有人告诉我，生命的贵贱是由你自己决定的。那些开名车的不一定有踏实行走的富有，因为前者可能作践自己的生命，让其像沙子一样被时间轻易挥手扬掉，但后者可能知道自己想去的地方，他们像根须一样缓慢而坚定地伸向土壤深处，一点点靠近自己的目标。有人说看了我的日志像是打了鸡血，因为好多人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状态，但是我的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每个写信说迷茫问我要如何做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找个时间认真地想一想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就义无反顾地去努力。有句话说，很多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努力了才能看到希望。

本期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一起来听歌吧。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以舞蹈为题材的电影，在欧美总是年轻人的专利，但在弹弹琴、跳跳舞这部日本电影里的，舞蹈成了中年人释放压力的途径。
1: 早かったのね。お酒飲んでくるっていうからもっと遅いのかと思った。
2: うん。
1: お茶漬けでも食べる？
2: いや、疲れた。風呂入って寝るよ。
1: うん。お父さんが遅くなるなんて珍しいでしょ。
3: 何喜んでんの？
1: だって、たまには飲んで帰ってきてもらわないとなんとなく気が引けるじゃない？
3: どうして？
1: だってお父さん真面目すぎるじゃないの。毎日きちんきちんと会社に行って、きちんきちんと帰ってきて、家まで買っちゃって、
3: 人ごとみたい。
1: なんだか悪くない？
3: 別にお母さんのと遊んでる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か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の？
1: そうよね、あんたも分かってるじゃない。だけどね、最近なんとなく元気がないような気がして。だいたいお父さんが早起きしてるっていうのにお母さんが寝てるっていうのも結構辛いのよ。
3: だったら一緒に起きればいいじゃん。
1: だってお父さんが無理しなくてもいいって言うんだもん。
3: それってのろけてんの？
4: 杉山正平，他是生活在现代日本的中年男人，有着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温柔贤惠，女儿活泼可爱。杉山正平在一家公司担任科长，他对公司社员每天下班后喝酒发泄的行为十分反感。杉山习惯于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到新干线的站点，放下自行车搭轻轨列车来到公司上班，晚上呢则重复着同一路线回家。他很习惯这种生活，但是同时杉山又觉得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他在轻轨列车上注意到一个叫做岸川的舞蹈学校，每天晚上都亮着灯，一个美丽孤单的女子总是在二楼向下望去。杉山看着那名女子，心中起了一丝波澜。这天早上，杉山照例是家里第一个起来的人，自己煮了早饭，吃完就重复着路线来到了公司，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与他同期进入公司的青木，是被年轻职员们嘲笑的对象。青木吊儿郎当，不懂电脑也不学习，没有当上一官半职，杉山却和他关系要好。晚上下班了，杉山在列车上又远远地看到岸川舞蹈学校里两个人正在翩翩起舞，他忽然萌生一种要学习跳交谊舞的想法。第二天下班之后，杉山按捺不住想学的心思，提前下车来到了岸川舞蹈学校的门前。他徘徊了好一阵，最终上了二楼，被一个中年的女子推进了大门。在舞蹈教室里，杉山见到了那个美丽孤单的身影，他是这所舞蹈学校的教师岸川舞。杉山拘谨地面对着岸川舞，说出了想要学习跳舞的心思。他交了几万元的学费，参加了一个团体课程。在回去的路上，杉山还在一家商店买了几双跳舞的皮鞋，他是下定决心要学舞蹈了。几天之后，团体课开始了。同杉山一起学习的有一个瘦瘦小小、说关西口音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个是身体肥胖、留着虚汗的年轻人。教他们的并非岸川舞，而是一名中年女老师，她自我介绍叫田村。 于是珊珊三个人开始了基本的舞步学习。休息的时候，珊珊只顾看着担任个别授课的暗川舞，被之前见到的女人高桥疯子奚落了一番。她是不会理你的，吴老师只不过是没舞伴才在这里教课的。珊珊并不理会她的嘲笑。课程结束后，瘦小男子邀请他们一起吃晚饭，他笑着做自我介绍，他名叫福部，而那个肥胖的年轻人名叫田中。几个人熟悉了起来。随后的日子，珊珊充分感受到了跳交谊舞步的快乐。当他在田村老师和几名同伴的帮助下，终于熟练地掌握舞步的时候，远远看着孤单站在窗前的暗川舞，但是暗川舞却并没有注意到珊珊。这天珊珊下班之后早早地来到了舞蹈教室，看到一男一女两名舞者正在练习着拉丁舞，他们跳得十分投入，也很精彩，珊珊看得入神。他们跳着跳着忽然撞到了疯子和他的舞伴，疯子生气地斥责那名男舞者，两个人争吵了起来。珊珊越看那名男舞者越眼熟，疯子伸手把那名男舞者的假发摘了下来，露出了秃顶的头皮。是你，青木。珊珊脱口而出，他竟然是公司的青木。青木的舞伴生气地离开了舞蹈教室。你总是出丑，我再也不当你的舞伴了。课程结束之后，珊珊请垂头丧气的青木喝酒。青木告诉他自己学习拉丁舞已经有5年了。珊珊十分的吃惊。青木打起精神告诉珊珊，想要提高自己的舞技，就要去社区舞会磨练自己。珊珊决定听从青木的建议。周末的时候，珊珊、福部还有田中三个人一起来到了社区的舞会。福部与田中很快的就找到了舞伴，步入到舞池。珊珊却紧张的总踩舞伴的脚趾，最终害羞的离开了舞池，独自一人他坐在了一旁。与此同时，对于举动有些异常的珊珊，妻子昌子和女儿都起了疑心。昌子怀疑丈夫出轨，于是她来到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委托私家侦探三轮来调查丈夫是否真的出轨。三轮欣然答应。三轮和助手很快发现了珊珊的秘密，他们跟踪着珊珊来到了舞蹈教室。而这一天，田村老师生病了，由暗川舞代为教授团体课。三个人都十分的兴奋，珊珊紧张而笨拙地抱起了暗川舞跳了起来。课程结束之后，珊珊又返回了舞蹈学校。这时暗川舞正好准备回家，珊珊邀请暗川一起吃个晚饭，但是却遭到了暗川的严词拒绝。随后他指责珊珊，这里不是舞厅，如果学舞蹈另有目的就不好了。说完就转身离开，珊珊愣在了原地。几天之后，青木在公司提议去舞厅，珊珊同意了。晚上两个人来到了灯红酒绿的舞厅，舞池里人们翩翩起舞，珊珊和青木竟然还见到了田村老师。田村并不在意，告诉珊珊，学习舞蹈就是要在不同的场

锻炼。这时在舞厅的二楼，珊珊看到了一个英俊挺拔的年轻人坐着喝茶。田村老师告诉他，这个人名叫冈田，是岸川之前的舞伴，两人曾经一起前往英国黑池参加世界级的舞蹈比赛，但是赛后不知道为了什么两个人分开了。不一会儿，岸川身着华丽的礼服走上了二楼，坐在了冈田的对面。冈田希望能和岸川在舞厅中跳一支舞，但是被岸川给拒绝了，我不会在这种地方跳舞的。转身下楼，他走了。而青木在舞厅里认识的年轻舞伴也离开了青木，这让他备受打击。一天团体课上，疯子忽然晕倒了，珊珊和服部等人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珊珊听疯子的女儿说，母亲为了参加市级交谊舞大赛加紧练习，这已经是第三次晕倒了。回去的路上，珊珊和田村老师还有岸川同行。田村老师忽然说，珊珊先生，你做疯子的舞伴出赛吧。珊珊推脱不过，只好答应了。一向冷淡的岸川说道，我为你们进行赛前特训吧。这让珊珊感到十分的意外。珊珊和疯子的特训开始了，这时青木忽然走进了舞蹈教室，表示也想出赛。田村灵机一动，青木和疯子搭档出赛拉丁舞，珊珊搭档疯子出赛交谊舞。岸川的授课十分的严格，尤其是针对珊珊，他和请来的搭档为珊珊和疯子演示了快步舞。珊珊经常在课后练习着快步舞，即便是在雨天，珊珊也能边跳舞边感受着跳舞带来的欢乐。这一天，珊珊和岸川有了一次独处的机会。岸川告诉珊珊，自己和舞伴冈田前往英国黑池的比赛，让他对跳舞产生了反感。原因在于，当他要摔倒的一瞬间，冈田并没有做出应该做的保护，而是任由岸川摔倒在了地上。珊珊也告诉了岸川心中的秘密，我之所以会来学跳舞，是因为每天在列车上看到二楼上你孤单的影子，看上去非常寂寞。两人不再说话了，但是彼此的误解都解开了，对于彼此的欣赏让他们十分的愉快。而舞蹈大赛也开始了，舞蹈教室几乎都参加了比赛。比赛中尽管珊珊非常的紧张，但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快步舞。在跳交谊舞的时候，从侦探三轮那里得知了珊珊将要参加舞蹈比赛的妻子昌子带着女儿坐在了观众席上观看。女儿失声叫出了爸爸，这让珊珊心头一慌，舞伴疯子将要摔倒，珊珊本能地踩住了疯子的裙子保护了他，但是昌子却带着女儿愤然离开了。珊珊也感到心头十分的沉重，她决定不再跳舞了。连续几周都没有去舞蹈教室的珊珊闷在家里。周末的早上，珊珊在洗车的时候，青山和疯子来找她，邀请珊珊回去继续跳舞。不，我不想再跳了，珊珊心灰意懒地说。青木见劝说不动珊珊，只好留下了岸川写给他的信，两人告辞离开。回到房中，珊珊展开了信阅读了起来。是你的坚持让我重拾跳舞的信心，我准备参加下一次的黑池大赛。岸川在信的末尾表示想和珊珊跳最后一支舞，地点是在岸川的送别舞会上。珊珊看完信心烦意乱，此时昌子忽然表示也想学跳舞，珊珊冲他大发脾气，而女儿含着眼泪将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和妈妈跳舞，为什么不和妈妈跳？珊珊觉得对不起妻子，他把昌子紧紧地抱在了

几天之后，岸川的送别舞会上，岸川左等右等都不见珊珊的身影。当主持人宣布最后一曲由岸川老师选择舞伴，舞池中忽然黑了下来，一束灯光围着场中闪烁。岸川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珊珊拎着公文包，气喘吁吁地站在人群中。岸川微笑着走向她，珊珊看着美丽的岸川，微微地一笑。岸川伸出了手，这时熟悉的音乐响起，岸川和珊珊翩翩起舞，舞会在这最后一曲当中缓缓地结束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弹弹琴跳跳舞，这是一部温情脉脉而又意蕴内敛的影片，以现代日本社会中中年男子的情感危机来表现人情人性还有人心。虽然剧情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却让我们仍然有一种跌宕起伏寒长淋漓的痛快感。

0: have to find a new partner.
1: Have you talked to the second year students?
0: I've auditioned a bunch of them. Ready?
2: I've got this girl. She's the only
3: one. I'll do it.
0: Are you kidding?
3: I was just trying to help.
0: Okay, wait. Catch me.
3: Now what?
1: And you say that he can dance?
0: He's adequate.
3: Adequate.
0: 2:30 tomorrow. Bring tights.
3: Tights? Wait, what?
0: Why do you keep denying the obvious? You couldn't be more wrong. Hey!
4: You look beautiful. Just remember that loser's headed nowhere fast, and you know it. I want to take you with him.
5: 来自巴尔的摩底层社会的年轻人 Taylor Gatch 在一所普通的大学读书，一无所有的他想寻求一切机会摆脱这种不如意的生活，却总是找不到突破口。有些自暴自弃的 Taylor 喜欢跳舞，好像只有劲舞才是他唯一能够释放灵魂梦想的出口。可是 Taylor 所处的环境却不允许他的这种天分得到正常的发挥，因为在他的世界里，跳舞是有钱人才关心的玩意儿。所以闲暇的时候，泰勒和同样身份卑微的两兄弟 Mike 和 Scanny 成为了铁哥们。他们虽然都是一穷二白的穷小子，却常常目中无人。拥有着青春激情的三个人经常一起大汗淋漓地打篮球，去夜店纵情地喝酒跳舞，大半夜的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调皮捣乱，做各种恶作剧。这种无聊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既紧张又刺激。这一天晚上他们又去夜店里狂欢了， Mike 和 Scanny 一如既往的喝酒找伴聊天，而 Taylor 则一如既往的在舞池中热舞。沉浸在舞蹈中的 Taylor 没有想到今晚的舞伴竟会是这一代的小混混头头 PJ 的女朋友。PJ 看到自己的女友和这个不知名的臭小子跳得火热，便对 Taylor 大打出手。 Taylor 当然不肯示弱，两个人厮打在了一起。瘦弱的 Taylor 显然不是健壮的 PJ 的对手，但是当 Mike 和 Scanny 赶来救援的时候， PJ 却拿出了手枪。好汉不吃眼前亏， Taylor 他们自知斗不过 PJ， 就趁机逃走了。然而玩心不改的三个人却并没有像被欺负了或者受到惊吓的乖孩子一样老老实实的回家，而是在大街上大笑大闹，并且用石头打碎了一所房子的玻璃。如果换成其他的年轻人，想到自己做了坏事，一定会赶紧逃离现场。但是 Taylor 他们可不是，他们大胆地从被打破的玻璃的窗口跳进了房间，想寻求不一样的新鲜刺激。穿过长长的走廊， Taylor 他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学生奖状。在小剧场里有画板、雕塑、乐器以及各种漂亮的礼服道具。原来这里是巴尔的摩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学院马里兰艺术学校，在这里上学的年轻人都是务实有钱并且热爱艺术的人。Taylor、Mike 还有 Scanny 或许是有些妒忌可以拥有这么多资源的学生吧，他们把这个为富家子弟服务的地方看成了专为自己设计的游戏场，不仅嘲讽着那些无辜的雕塑、乐器、衣服、道具，还搞怪地穿上了女士的低胸礼服，狠狠地敲着大鼓，不顾后果地把想更多的玩意儿硬生生地摔在地上。这场大闹最终惹来了学校的保安，身强力壮的保安很快把 Mike 制服了。为了不让兄弟受难，讲义气的 Taylor 救了 Mike， 让他和 Scanny 逃走了，而自己却被带进了马里兰学校的校长办公室接受审判。由于 Taylor 没有钱赔那些被损坏的东西，所以只能接受体力惩罚，他需要在马里兰艺术学校义务做200个小时的清洁工作。在马里兰学校， Taylor 拿着拖把和脏水

0: 水桶工作在各色的艺术声中，他们有的拉着悠扬动听的小提琴，有的专心致志地画素描，有的陶醉地吹着萨克斯，有的在激烈地讨论着什么，还有一些肢体优美的舞蹈演员勤奋地练着舞步。置身其中，泰勒心里是幸福的，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这些学生一样，可以大胆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进发。但是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他不能。就在泰勒给舞蹈厅拖地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很有爆发力的跳舞的女孩。这个女孩双目清澈，给人温暖清纯的感觉。泰勒站在一旁傻傻地笑了，本想等着女孩跳完舞后过去打个招呼，没想到这位女孩一下课就和男友亲密地走了。有些失落的泰勒结束了一天的辛劳工作之后，又和 Mike Scanny 闹在了一起。他向好朋友们说着一天的见闻，并且不服气那些跳舞的男生女生，像是炫耀般的在好朋友面前，在马里兰学校的大路上大大方方地跳起了热舞。而这一切正巧被那个吸引泰勒的女孩看在了眼里。女孩名叫诺拉，从小就喜欢跳舞，在爸爸的鼓励下，她很早就开始接受正规的舞蹈训练了。勤奋的诺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巴尔的摩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学院，又以出色的表现成为了这所学校最顶级的明星。如今学校最有影响力的舞蹈大赛即将举办了，届时将有很多的业界权威到场。作为种子选手的诺拉非常的重视，同时他要向全市的舞蹈界的精英们展示自己的实力，以期能在毕业的时候获得好的工作机会。所以诺拉每天都在和舞伴一起练习，再苦再累也从来不间断。在他的心里，只有出色地完成这次毕业大典的汇报表演才是真正的成功。可是原本顺利的演出排练却因为诺拉舞伴的意外脚伤而突然中断了。对自己从来没有放松过的诺拉急着想找一位新的舞伴，然而诺拉从全校选了很多的男舞者都没有合适的人选。热爱跳舞的泰勒主动地提出要当诺拉的舞伴，陪他度过困难的时期。诺拉想到泰勒的舞蹈很有爆发力，于是就同意了。由于两个人之前的舞蹈风格格格不入，在舞台上他们经常会意见不合，而生活中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也是天壤之别，所以太过两极分化的他们关系一度紧张。但是每当排练的时候，两人相同的梦想追求又会重新的燃烧。泰勒和诺拉因为各自的目标选择了重新开始，他们每天排练，坚持着度过了磨合期。当一切走上轨道之后，竟发现他们的配合是如此的默契，舞姿是那么的融洽。渐渐的，他们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确切地说是他们产生了情愫。他们一起去海边，一起去参加 party， 泰勒会陪诺拉去教小孩子跳芭蕾，诺拉也会帮助泰勒排解生活中的困扰，鼓励他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可就在这个时候，诺拉的舞伴回来了，泰勒只能选择退出。刚刚燃起的希望就这样被冷水迅速地浇灭，泰勒难过极了。他有些小孩子一般的不接诺拉的电话，不去找诺拉。在他看来，美丽的诺拉或许只是生命中的过客，差距悬殊的他们不应该待在一起。于是泰勒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每天无所事事，和 Mike Scanny 打篮球、逛夜店，还有恶作剧。有一天晚上，泰勒和 Mike 在夜店跳舞狂欢，调皮的 Scanny 被妈妈关在了家里不让出门，可是坐不住的他自己偷偷地溜了出去，并且狡猾地开上了老冤家 PJ 的车去找泰勒和 Mike。当麦克看到 Scanny 开着 PJ 的车的时候，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大喊着让 Scanny 下车，而不够成熟的 Scanny 却逞着强。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 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7集，他转身拦住跟过来的露达，至于这位小姐，我要请她看一件东西。美瑞迪斯小姐，我猜你肯定不想看。
6: 是什么？
5: 露达追问。他压低嗓门，啊，一把匕首，小姐。曾经有12个人用它刺死一个男人，是国际列车公司送给我的纪念品。
6: 好恐怖啊！
5: 安妮惊呼。
6: 哇，让我瞧瞧。
5: 露达说。波洛边带他走向另一个房间，边说，国际列车公司把它送给我，是因为他们出去了。3分钟后，他们回来了。安妮迎了上去。
6: 波洛先生，我觉得这两双最漂亮，完美的黄昏色调。另外这种颜色浅一点，到了夏天，趁着傍晚的光线会很迷人。
5: 太感谢了，小姐。波洛又请他们喝黑莓汁，他们满言谢绝了。最后，他送他们到门口，边走边热络地聊着。客人走后，他回到客厅，直接动手整理乱成一团的桌子。那些丝袜依然胡乱堆放着。波洛数了数安妮挑出来的6双，又点了点剩下的丝袜。之前他一共买了19双，现在只剩17双了。他缓缓点了点头。巴特尔警司一回伦敦就直接来找波洛。安妮和露达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警司二话不说，立刻将他在德温郡的调查结果复述了一遍。找到目标了，毫无疑问。他总结道，夏塔那所谓的日常生活中的偶然事故就是指这个，但动机很难想象，他为什么要害死女主人。朋友，这一点，我倒是有眉目了。请讲，波洛先生。今天下午我做了一个小实验，我请梅瑞迪斯小姐和她的朋友来这儿，照例问她那天晚上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巴特尔好奇地注视着她。哦，你还抓着这个问题不放啊？而且很管用，让我掌握了不少线索。梅瑞迪斯小姐十分多疑，绝不会轻易卸下戒心，于是赫尔克利·波洛使出最妙的计策，故意设下拙劣的陷阱。他提到一盒珠宝，我就说在房间另一头离放匕首的桌子很远，他没上当，巧妙地绕开了。于是他深感得意，无形中放松了警惕。原来这次邀请的目的就是这个，想给他下套，让他承认知道匕首放在什么地方。我的意图被他发现了，他自认为击败了我，心情大好，于是大谈特谈那盒珠宝。可见他当时特别注意那些东西，但房间里的其他情况他都没印象了，只记

0: 有一瓶菊花没换水。啊，嗯，这很有价值。假设我们对这女孩一无所知，从她的言语中，我们不难窥见她的性格。她对花很在意，所以她喜欢花。不，那房间里有一大盆早开的郁金香。按理说，爱花的人不至于错过，但他却没提及。不，他是以一个领薪水的陪侍的身份发言的。为瓶里的花换水是他从前的职责，而且这女孩喜欢珠宝，特别关注珠宝，这不是很有启发吗？我逐渐明白你的用意了。没错，按我前几天说的，我会亮出所有底牌。那天你介绍他的履历时，奥利弗太太突然语出惊人，我立刻联想到一个重要问题。那次谋杀应该不是谋财害命，因为班森太太死后，梅瑞迪斯小姐仍然需要继续工作来维持生计。那她的动机是什么？我研究了梅瑞迪斯小姐显示出来的性格特征。她生性怯懦，却钱花，衣着却很讲究，喜欢浮华的东西。这种人与其说会杀人，倒不如说做贼的可能性更大吧。我立刻问埃尔顿太太平时的生活习惯怎么样。你说她比较粗心，于是我有了一个假设。如果安妮梅瑞迪斯小姐存在人格缺陷，有在大商场顺手拿点小东西的癖好，假设这位贫穷的小可爱有一两次私自拿了雇主的东西，比如胸针、一两枚银币、一串珠子什么的，散漫不爱整理东西的埃尔顿太太或许会将丢东西归咎于自己的粗心大意，不会怀疑温柔的小保姆。但如果雇主的性格不同，比方说一个特别细心的人，没准就会指控安妮梅瑞迪斯是小偷，这可能成为他的杀人动机。那天晚上我说过，梅瑞迪斯小姐只会因恐惧而杀人，她知道雇主会指证她盗窃，只有一种自救的办法，她的雇主一定得死。于是她把瓶子掉了包，班森太太死了，至死都以为是自己弄错了，完全不怀疑吓得魂不守舍的陪侍女孩动过手脚。有可能，巴特尔静思说，虽然只是假设，却很有可能。朋友，不仅有可能，而且可能性非常大。今天下午我还设下了一个巧妙的小圈套，在他躲过假圈套之后，还有一个真正的圈套。如果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安妮梅瑞迪斯必然无法抗拒一双昂贵的真丝长袜。我请他帮个小忙，故意表露出我其实不太清楚到底有多少双丝袜，然后我走出房间，留下他一个人。朋友，结果我的19双丝袜变成了17双，另两双进了安妮梅瑞迪斯的手提包。
1: 哟，
0: 巴特尔静斯吹了一声口哨，真敢冒险呢！一点也不。他认为我怀疑他什么？谋杀。那头一两双丝袜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又不是去抓贼。何况小偷或者有偷窃癖的人，总以为可以掩人耳目。巴特尔点点头，呵。确实如此，蠢得难以置信。一次得手，难道次次都能得手？哼，我看真相已经一目了然了。安妮梅瑞迪斯小偷小摸的毛病被雇主发现，于是他将瓶子从一个架子挪到另一个架子上。我们知道这是谋杀，但根本没法证明。这是第二桩成功。

0: 烂碎了。罗伯茨逃脱了法网，安妮梅瑞迪斯也逃脱了法网，但夏塔纳一案呢？杀死夏塔纳的凶手是安妮梅瑞迪斯吗？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不对劲，他闷闷不乐地说，他不太敢冒险调包两个瓶子。可以，他知道没人会怀疑到他，安全得很，因为任何人都有机会下手。当然他未必能得手，可能班森太太喝之前就发现拿错了瓶子，也可能喝了却没死。这就是我所谓的期待性谋杀，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因素，而事实上他成功了。然而夏塔纳一样的情形截然不同，凶手经过深思熟虑，下手是极为大胆，而且目标非常明确。波洛点点头，我同意，两个案子的性质不同。巴特尔揉揉鼻子，所以似乎可以排除他在这一案中的嫌疑。罗布茨和安妮梅瑞迪斯都排除了，德斯帕呢？你探访卢克斯莫尔太太有收获吗？波洛介绍了昨天下午的奇遇。巴特尔咧咧嘴，我知道那种女人，你根本分不清哪些话是他们的真实回忆，哪些是信口胡编。波洛继续介绍了德斯帕来访的经过以及他的证词。你相信他吗？巴特尔突然问。我信，哎，我也信。他不是那种看上别人的太太就开枪杀人的类型，打官司离婚不就行了？那种是天天都在发生，而且他又不担任公职，不会因此毁掉前途。不，我认为夏塔纳先生看走了眼，这第三号凶手其实并不是凶手。他看着波罗，那么剩下的是罗里莫太太，波罗说。电话铃响了，波罗起身去接。他说了几句，等了一会儿又说了几句，随后他挂了电话，回到巴特尔旁边。他一脸严肃，是罗里莫太太，他说，要我去找她，现在就去。他和巴特尔四目相对，然后缓缓摇头。难道我弄错了？巴特尔说，你料到这一步了吗？我感觉很奇怪，仅此而已，很奇怪。你最好去一趟，也许可以直接问出真相。天气不太好，罗利摩太太的房间光线暗淡，略显凄凉。她也形容憔悴，显得比上次波罗来访时衰老许多。她依然带着自信的微笑招呼了波罗。谢谢你这么快赶来，波洛先生，我知道你是大忙人，乐意下劳，夫人。波洛微鞠一躬。罗尼姆太太按了壁炉旁的电铃，边喝茶边聊吧。不知你怎么想，但我觉得不先铺垫一番，直接就谈机密话题不太合适。那么我们要谈的是机密话题。此时女仆应铃声而来，罗利姆太太便没答话。女仆听了吩咐走后，她才不动声色地说，还记得吗？上次你说只要我邀请你就来，想必你已经猜到我今天请你过来的原因了吧。话题暂时告一段落，茶端来了，罗利莫太太边倒茶边机敏地聊起当天的时事轶闻。波洛见缝插针，听说前几天你和梅瑞迪斯小姐一起喝茶。
1: 是啊。
0: 你最近见过她？
1: 啊，
0: 今天下午刚见过。
1: 她在伦敦，还是你去了沃林夫的？
0: 不，她和她的朋友赏脸来探望我。
1: 位朋友那天我没碰上。
0: 波罗微笑道，这次案件倒是促成了几段交情。你和梅瑞迪斯小姐一起喝茶，德斯帕少校也和梅瑞迪斯小姐有来往，唯一例外的只有罗伯茨医生。
1: 啊，前几天我打桥牌时还遇到他。
0: 罗利摩太太说，
1: 他还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
0: 还那么爱打桥牌？
1: 是啊，脚牌还是胆大的离谱，但经常得手。
0: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1: 你最近见过巴特尔警司吗？
0: 啊，也是今天下午见过。你来电话时他就在我旁边。
1: 罗里姆太太用手挡住映在脸上的炉火光芒。他的进展如何？
0: 波洛正色答道，巴特尔的动作不快，夫人，但他一点一滴查下来，总算有些眉目了。
1: 是吗？
0: 他的嘴唇微翘，略带讽刺之意。
1: 他又说，他没少盯着我呀，估计把我从少女时代到现在的经历都挖了个遍。他找我的朋友打听，又和我的仆人聊天，包括我现在的和以前的仆人。我不知道他想查什么，但他肯定没查到，还不如直接听我说的版本，我说的全是实话。我跟夏塔纳先生没什么交情，我说过是在卢克索认识他的，点头之交而已。巴特尔警司总不能否定这些事实。
0: 也许是吧。
1: 你呢，波罗先生？
0: 你没调查吗？调查你，夫人？
1: 我正是这个意思。
0: 矮小的老头缓缓摇着头，没呀，没用。
1: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波罗先生？
0: 我就直说了吧，夫人。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每天晚上在夏塔纳先生房间里的四个人当中，你的头脑最好，最冷静，最讲逻辑。如果要我赌一把，这四人当中有谁能策划一次谋杀并且全身而退，我一定会把赌注压在你身上。
1: 罗利姆太太眉毛一挑，哦，我该受宠若惊吗？
0: 波洛无视他的打岔，继续说下去。要想成功执行一次谋杀，通常必须预先构思好每一步细节，考虑一切可能的偶然因素，时间务必精确无误，地点务必精挑细选。罗伯茨医生或许会因为过于自信而仓促动手，德斯帕少校或许会因为过于慎重而下不了手，梅瑞迪斯小姐也许会晕头转向而暴露自己，而你，夫人，绝不至于如此。你头脑清醒，冷静，足够果敢，你的决心将会压倒瞻前顾后的种种顾虑，而且你不是那种会丧失理智的女人。
1: 罗尼姆太太默坐了一两分钟，唇边挂着古怪的笑容，最后她说，原来如此，波罗先生，你认为我是那种能实行完美谋杀的女人，至少你对这一看法并不反感。啊，真有意思，所以你觉得只有我能成功的谋杀夏塔纳？
0: 波洛缓缓答道说，这里有些小问题，夫人。
1: 是吗？我洗耳恭听。
0: 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刚才的一句话，要想成功执行一次谋杀，通常必须预先构思好每一步细节，请注意通常这两个字。还有另一种成功的犯罪模式，如果你突然对人说，扔一块小石头看看能否打中那棵树，那人不假思索立刻动手，成功率往往非常高。但如果他再试一次，就没

么容易了，因为他开始盘算用这样的力道就可以了，不要太重，稍微往右一点，哦，再往左。那第一次成功时的动作是下意识的，几乎条件反射般，跟动物的反应十分相似。夫人，这种犯罪是一时冲动，灵感突现，天才的光芒瞬间闪动，没有时间犹豫或思考。夫人，谋杀侠他那先生的罪行正属于这一类，杀意起得突然，灵光乍现，迅速下手。他摇摇头，夫人，这根本不是你可能犯下的那种罪行。如果你想杀下他那先生，一定是蓄谋已久。我明白了。他的手轻轻摇摆，挥开炉火投在脸上的热量。当然，这不是预谋行凶，所以凶手不可能是我，波罗先生。波罗又鞠一躬，是的，夫人。可是，他上身前倾，挥动的手停住了。的确是我杀了下他那波罗先生。第十八集，沉默，长久的沉默。房间里越来越暗，炉火跃动着，闪烁着。罗利摩太太和赫尔克利波鲁的视线都没有投向对方，而是凝望着火光，时间仿佛暂时停止了流动。最后，赫尔克利波罗长叹一声，稍稍挪动了一下身体。原来是这么回事，一直是这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杀他，夫人？我想你知道我的动机，波罗先生。因为他了解你的一些事，很久以前的事。是的，那件事是密集死亡事件吗，夫人？他垂下头。波罗轻声问，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今天为什么找我来？你说过我总有一天会这么做。是的，那是我的希望，夫人。我很清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查出你的过去，那就是靠你自己的意愿。如果你不想说，你就会守口如瓶，你的秘密将永远尘封。但至少有一线机会，也许你愿意开口。罗利摩太太点点头，你的确有先见之明。那种倦意，那种寂寞。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波罗好奇地审视着他，真的是这样？我能理解。孤独，无尽的孤独，没有人能了解，除非他跟我一样背负着过去苟活下来。波罗温和地说，我可以略表同情吗？会不会很失礼？他微微低下头，谢谢你，波罗先生。又一阵沉默，然后波罗的语气稍明快了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夫人，你认为侠他那先生晚餐时说的那番话是直接威胁你的？他点点头。我立刻领悟到，他那番话是说给有心人听的，那个人就是我。所谓毒药是女人的武器，正是暗示我。他知道，以前我就怀疑过。他曾故意提起一场著名的审判，当时他牢牢盯着我，目光中带着某种怪诞的暗示。而到了那天晚上，我完全确定了，而且你也预料到他下一步的打算。唉，巴特尔警司和你都在场，这绝不是巧合。我想，夏他那是要向你们炫耀，表

0: 他发现了不曾被人怀疑过的犯罪。你用了多长时间做决定，夫人？罗尼姆太太有些迟疑，很难回想我具体是在什么时候产生那个念头的。他说，晚餐开始之前，我就注意到了那柄匕首。回客厅时，我偷偷拿起来藏进袖子里，没被人发现。我很有把握。
1: 毫无疑问，夫人，你的动作非常迅捷，
0: 我已下定决心，只需付诸实践就可以了。风险固然很大，但我认为值得一试。
1: 你的冷静，你对局势的精确判断发挥了作用。我明白。
0: 我们开始打牌。
2: 罗尼姆太太的声音冰冷而不带感情。
0: 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局我是名手。我慢慢走到房间对面的壁炉旁，夏塔娜正打瞌睡。我看了看另外三人，他们正专心打牌。我俯下身动手。
2: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但转瞬间又变回原来的超然淡定。
0: 我跟他说话，心想可以借此来制造不在场证明。我故意提到炉火，假装他回答了，然后又说了两句，是啊，我也不喜欢电暖气之类的。
1: 他完全没叫？
0: 没有，他好像闷哼了一声，仅此而已，估计在远处听起来像小声说话。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回到牌桌边，他们正在打那局的最后一顿。
1: 你坐下来接着打？
0: 是的，
1: 依然能够对牌局全神贯注，甚至两天后还能回忆起每一局的叫牌和出牌。
0: 是的，
1: 太惊人了。
2: 赫尔克利波罗往椅背上一靠，点了几次头，随即神色一变，又摇了摇头。
1: 但我还有点想不通，夫人。我总感觉忽略了什么。你是个思虑周全、事事都反复衡量的女人，出于某种原因，你决定冒巨大的风险。你尝试了，也成功了，然后不出两星期，你却改变了心意。坦白说，夫人，坦白说，这很难令我信服。
2: 他的唇角古怪的微微抽动起来。
0: 说得很对，波罗先生，你确实忽略了某个因素。美瑞蒂斯小姐有没有告诉你，前几天她在什么地方遇到我的？
1: 没记错的话，她说是在奥尼夫太太家附近，
0: 应该是吧。但我指的是确切的街名。安妮美瑞蒂斯是在哈利街遇到我的。
1: 啊，波罗凝视着她。我有些明白了。
0: 不愧是波罗先生。当时我是去找一位专科医生看病，他证实了我心里的怀疑。
2: 他的笑容绽开了，不再显得扭曲和苦涩，反而变得异常甜美。
0: 我打不了多久桥牌了，波罗先生。医生没说那么多，他比较委婉，说是如果我精心保养的话，也许还能活好几年。但我不愿意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我不是那种女人。
1: 我慢慢了解了，波罗说。
0: 这就有很大区别了，所以我最多只能再活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不可能更久。刚从医生那里出来，我就碰见了梅瑞迪斯小姐，我请她一起喝茶。她稍一停顿，又说，我毕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毒女人。喝茶时我一直在思考，那天晚上我的举动，不仅已经无可挽回地夺走了夏塔娜的生命，而且深深影响了其他三个人的生活。因为我的所作所为，罗伯茨医生

尊斯帕少校和安妮梅瑞迪斯这些未曾伤害我的人都经受了折磨，甚至身处险境。仅就这一点而言，至少我还可以补救。我倒不太担心罗伯茨医生或德斯帕少校的麻烦，虽然他们面对的人生道路远比我长得多，他们是男人，可以自己照管自己。但当我望着安妮梅瑞迪斯的时候，他又踌躇了一会儿，才慢慢说：“安妮梅瑞迪斯还是个孩子，他的人生还没有真正开始。这件事也许会毁了他的一生。”这个念头让我很不舒服。于是，波罗先生，这个想法在我心里盘桓了很久。我明白，那天你的话应验了，我无法继续保持沉默，所以今天下午我给你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赫尔克利·波罗上身前倾，透过健身的暮色仔细端详着罗里莫太太，他也同样静静地凝视他，泰然自若。终于，波罗说：“罗里莫太太，你确定？请如实告诉我，谋杀侠他那先生真的不是预谋在先，你真的没有事先策划？一开始去赴宴时，你并没有抱着杀心。”罗尼姆太太瞪着他好一会儿，使劲摇头：“没有，这次谋杀不在你的计划之内。”“那当然。”“那么，哼，那么，哈哈，你撒谎，你一定在撒谎。”罗尼姆太太的声音如冰刃般刺穿空气：“真的，波罗先生，你太忘乎所以了。”小个子猛地跳起来，在房中来回踱步，口中念念有词，不时蹦出几个单词。突然他说了声不好意思，然后走过去开了电灯。他翻身坐回椅子里，双手按住膝盖，直盯着女主人。问题是，难道赫尔克利·波罗有可能弄错？没有人永远正确。罗里莫太太冷冷答道：“不，我永远正确，从来如此。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可现在看上去我好像真的错了，这让我很不舒服。人们会假设你很清楚自己都说了什么，毕竟是你一手制造的谋杀呀。但不可思议的是，赫尔克利·波罗居然比你更了解你的作案经过。不可思议，而且极为荒谬。”罗里姆太太的声音更加冷淡：“那么，是我疯了。我肯定疯了。不，对天发誓，我没有疯。我是正确的，我一定是正确的。我愿意相信你杀了夏塔纳先生，但不可能用你刚才描述的那种方式。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违背他的个性。”他停住了。罗利姆太太愤怒地深吸一口气，紧咬嘴唇。他刚要开口，波罗就抢先说：“要么你早已计划好谋杀夏塔纳，要么你根本没杀他。”罗利姆太太厉声反驳：“我看你真的疯了，波罗先生。既然我愿意承认谋杀，当然不可能隐瞒杀人的方式，否则又有什么意义？”波罗又起身在房中兜了一圈，回到座位上时态度为之一变，变得既温和又亲切：“你没杀下他呢。”他轻声说：“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哈利街，孤零零站在人行道上的小安妮梅瑞迪斯，我也看见了另一个女孩，很久很久以前曾孤身一人

形单影只地走过漫漫长路的另一个女孩。是的，我完全明白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懂。为什么你如此肯定凶手是安妮·梅瑞蒂斯？真的，波洛先生再争辩也没用，别对我撒谎了，夫人。告诉你，我知道真相。我理解那天在哈利街涌上你心头的那种感情。你不会为罗伯茨医生顶罪。哦，不，你也不会为德斯帕少校挺身而出。可是安妮·梅瑞蒂斯不一样，你同情他，是因为他做了你当年做过的事。你甚至还不清楚，这是我的猜测，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但你非常肯定他就是凶手。案发那天晚上，巴特尔警司请你谈谈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其实当时你已经心中有数了。是的，我都知道，所以再对我撒谎是没用的，你明白了吗？他停下来等待回应，但罗尼姆太太不作声，他满意的点点头。是的，你的判断很准确，这很难得。你的行为非常高尚，夫人，自己揽下罪责，让那孩子得以解脱。你忘了。罗利姆太太淡淡答道，我并不是无辜的女人。波罗先生，多年前，我杀死了我的丈夫。片刻的沉寂。原来如此，波罗说，这符合正义，也仅仅是正义。你富于逻辑思维，愿意为当年的罪行承担责任。谋杀就是谋杀，无所谓被害人是谁。夫人，你很勇敢，而且心明眼亮。但我再问一次，你为什么如此肯定？你怎么知道杀死夏塔纳先生的凶手就是安妮·梅瑞蒂斯？罗尼姆太太深深叹息，在波洛的坚持面前，她放弃了最后的抵抗。她像个孩子那样，直接回答了他的问题。因为，我亲眼看见了。波洛突然放声大笑，完全控制不住。他的头朝后仰，高亢的法式笑声充盈着整个房间。对不起，夫人。他边揉眼睛边说，我失态了。我们又是争论，又是推理，到处问问题。我们还诉诸心理学理论。结果到头来竟然有一位目击证人。啊，请你一五一十说给我听吧，拜托。当时已经很晚了。安妮·梅瑞蒂斯是那一局的名手。他起身看搭档的牌，然后在屋里逛了逛。那一局没什么意思，局势一目了然，没必要认真研究。打到最后三顿时，我抬头朝壁炉的方向看了一眼，安妮梅瑞蒂斯正俯身对着夏塔纳先生。我望去那一刻，他刚好直起身，他的手搁在夏塔纳先生胸前。哦，那动作令我吃了一惊。他直起身时，我看见了他的表情。他迅速往我们这边一瞥，神色中饱含着负罪感和恐惧。当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纳闷那女孩究竟在干什么。后来，我才明白。波洛点点头，但他不知道你是知情人，不知道你发现了他。可怜的孩子，罗里莫太太说，他还年轻，却已经是惊弓之鸟。他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我为他保密，你觉得奇怪吗？

0: 都会。何况又意识到我自己。他耸耸肩，没说完。我又有什么资格指控他呢？那是警方的工作，没错，但今天你又更进一步。罗丽木太太黯然答道，我从来不心软，从来不爱滥施同情，但是人上了年纪，难免慢慢染上这种毛病。请相信，我很少被同情心操纵，同情心的指引未必可靠。夫人，安妮小姐年轻脆弱，看上去羞怯而慌张。哦，是的，她似乎很值得同情，然而我不同意。夫人，想不想听听安妮梅瑞迪斯小姐为什么要杀夏塔纳先生？因为夏塔纳先生知道他以前当陪侍时做的事，他小偷小摸的毛病被女主人发现了，于是就害死了女主人。罗利姆太太颇为震惊，这是真的吗，波洛先生？毫无疑问，他那么温顺，那么低调，大家都这么说。呸，呵呵，夫人，小安妮梅瑞迪斯非常危险，为了自己的安全和舒适，他会凶狠的、狡诈的暗算别人。两次谋杀对安妮小姐来说绝不是重点，他会越来越有自信。第十九集，罗利姆太太厉声说，你的话太恐怖了，波洛先生，太恐怖了。波洛站起身，夫人，我该告辞了，好好想想我说的话。罗利莫太太似乎有些迟疑，她勉力维持着原有的气度，如果我愿意，波洛先生，我会彻底否定我们刚才这番谈话。记住，你没有证人，我刚才说的案发当晚的情形，仅限于你知我知。波洛正色答道，夫人，未经你同意，我不会采取行动。请放心，我自有办法，现在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他将他的手举到唇边，恕我冒昧，夫人，你是全天下最了不起的女人，向你致以我最高的敬意。没错，千里挑一的奇女子啊，你甚至没做另外999个女人忍不住会做的事。
1: 什么事？
0: 你没说出除掉你丈夫的原因，没有变成他根本就该死。
2: 罗利姆太太强打起精神，说真的，波洛先生，我的动机与别人完全无关，了不起。波洛称赞道。他再次将罗利姆太太的手举到唇边，然后转身离去。外头很冷，波洛东张西望，却没找到出租车。他慢慢朝国王路的方向走，边走边冥思苦想。他时而点点头，又摇了一次头。他回头张望，有人踏上罗利姆太太家门前的台阶，那身材很像安妮梅瑞迪斯。他踌躇片刻，不知该不该转身，但最后还是继续前行。回到家，巴特尔警司已经走了，没留口信。他打电话给警司，
3: 喂，
2: 听筒里传出巴特尔的声音，有收获吗？
0: 收获不小，朋友，我们得盯紧梅瑞迪斯小姐，事不宜迟，我已经盯住她了。
3: 为什么这么急啊，
0: 朋友？因为她可能是个危险人物。
2: 巴特尔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3: 我懂你的意思，但现在人手紧张，好吧，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其实我给他写了封信，公事公办的口吻，说明天要去拜访他，

0: 眼睛受怕一下也好，至少有这种可能。我能一起去吗？当然可以，很荣幸与你同行，波罗先生。波罗挂了电话，陷入沉思。他心神不定，在壁炉前坐了很久，眉头深锁。最后，他将种种不祥的预感和深深的疑惑推到一边，上床睡觉。明早再说吧，他喃喃自语。但第二天一早的巨变却彻底出乎他的意料。电话铃声响起时，波洛正坐着喝咖啡，吃面包卷当早饭。他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了巴特尔的声音：“波洛先生，啊，是我，有什么事？”警司的语气令他本能地意识到肯定出事了，那不祥的预感再度袭上心头。快点，朋友，快说，是罗利摩太太。罗利摩太太，怎么了？你昨天究竟跟她说了些什么？还是她跟你说了些什么？你根本没告诉我。结果，我以为我们的目标是梅瑞蒂斯小姐。波洛低声问，发生了什么？自杀。罗里摩太太自杀了。对，她最近似乎情绪低落，完全变了一个人，医生给她开了些安眠药，昨晚她服药过量。波洛深吸一口气，不可能是意外吗？
1: 不可能，已经有结论了，她给那三个人写了信。
0: 哪三个人？
1: 另外三个人，罗伯茨、德斯帕和梅瑞蒂斯小姐。他十分坦诚，一点也不拐弯抹角，在信里直接说他想做个了结，承认是他杀了夏滩呢，还特意致歉，因为这个案子给另外三人带来了不便与烦恼，跟商务信函的新闻一样不带感情，非常符合那个女人的性格，她历来冷静。
0: 波罗又好一会儿没答话。那么这就是罗利莫太太的遗言？到头来，他依然下决心掩护安妮梅瑞蒂斯，宁可毫无痛苦地早早辞世，也不愿在煎熬中多活几年。而且他最后的行为也那么无私，试图拯救一个他暗中抱有同情的少女。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干脆高效，不动声色，特意向受牵连的三个人宣布他自杀的消息。了不起的女人，他深深地敬佩她。这确实是罗利莫太太的作风，当机立断，并且将决定坚决贯彻到底。他曾打算说服她，但罗利莫太太显然更信赖自己的判断，意志极为坚强的女人。巴特尔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你昨天究竟跟他说了些什么？他肯定被你唬住了才走了这条路，但你后来又暗示说梅瑞蒂斯小姐才是最大的嫌疑人。波洛半晌无言，他感到罗利摩太太的意志在生前无法制约他，死后反而奏效了。最后他慢慢地说，我弄错了。他非常不习惯说这种话，感觉很糟。你弄错了？嗯，不管怎么说，他肯定以为你已经锁定他了。可恶，他居然用这种方式从我们的手指缝里溜过去。你没有证据指控他。
1: 是啊，的确，也许这样最好。你应该没有故意逼他自杀吧，波罗先生。
0: 波罗愤慨地否认了，然后他说，告诉我详细的经过。
1: 罗伯茨医生8点前拆了信，立刻就开车赶去，叫他的客厅女仆跟我们联系，他照办了。他赶到罗利莫太太家，发现他还没起床，就冲进卧室，但已经太晚了，他试了人工呼吸没用。没过多久，局里的法医也到达现场，证实了罗伯茨的结论。
0: 用的是哪种安眠药？
1: 我想是弗洛纳。

0: 现在在哪里，请你下去。好，我马上到。波罗赶到青尼小区罗里莫太太家，刚进前厅就遇上正要离去的罗伯茨医生。医生平时那种夸夸其谈的作风今天早上消失了，他脸色苍白，微微发抖。
1: 太可怕了，波罗先生，从我的立场来说，不能不承认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说实话，我吓了一大跳。我从来没想过刺杀夏塔娜的人会是罗里姆太太，我太震惊了。我也很震惊。文静有修养自制力很强的女人，无法想象她能下这种狠手，不知她的动机是什么。哦，算了，那是永久的秘密了。不过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好奇，这一定让你如释重负吧。啊，那肯定，不承认这一点未免太虚伪了，背上谋杀的嫌疑可不怎么舒服。至于这个可怜的女人，这无疑是最好的解脱，她自己也这么想。罗布斯医生点点头，她经受不住良心的谴责吧。他边说边走出去了。波罗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医生弄错了，罗里姆太太并不是因悔恨才自杀的。他在楼梯上停下来安慰低声啜泣的老女仆，
2: 真可怕，先生，太可怕了，我们都那么爱戴他，昨天还跟他一起轻轻松松高高兴兴地喝茶，今天他就走了。我永远忘不了今天早晨，这辈子都忘不了。医生按门铃，按了三次我才去开门，他冲我吼叫，你家女主人呢？我吓坏了，什么都说不出来。女主人按铃之前，我们从来不进去打扰她，这是她的规定。我说不出话，医生问他的房间在哪里，然后就冲上楼。我跟在后面指了指那扇门，他没敲门就冲进去，看到太太躺在床上，他说太迟了，先生，他死了。医生叫我去拿白兰地和热水，自己拼命抢救他，可是没用。然后警察来了，这也太不体面了，先生，罗里姆太太会不高兴的，叫警察干什么？就算出了意外，我们家可怜的女主人误吃了过量的药，也不关警察的事啊。
0: 波罗没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道，昨晚你家女主人一切正常吗？有没有表现出心情不好或者担心什么事的样子？
2: 不，我想没有，先生。他很累，他好像身上什么地方在疼。先生，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0: 嗯，我知道。他那同情的语气促使女仆继续往下说，
2: 他这人从来不抱怨什么，先生，但厨师和我最近都很担心他。他的精神不像从前那么好，而且很容易疲劳。昨天您走以后，那位小姐又来过，我想她可能吃不消。
0: 波洛前脚刚踏上一层楼梯，立刻又扭头，小姐，昨晚有位小姐来过？
2: 是的，先生，您刚走他就来了，是梅瑞迪斯小姐。
0: 她在这里待了很久吗？
2: 大约一小时，先生。
0: 啊，波洛沉吟片刻又问，后来呢？
2: 后来女主人上床了，晚餐是在床上吃的，她说她很累。
0: 波洛又沉默了片刻才问，昨晚你家女主人有没有

0: 姐姐，您说他上床以后，我想没有，先生，
1: 但你不能确定。
0: 先生，大厅的桌上已经有几封准备寄出去的信，我们关门之前都会先把信送走，但是那几封信白天就放在那里了。
1: 一共有几封？
0: 两三封吧，我不敢确定，先生，应该是三封。
1: 你或者厨师，总之寄信的人有没有注意收信人是谁？别怪我多嘴，这很重要。
0: 信是我去寄的，先生，我看了最上面那封，是寄给福特纳姆和马森公司的，另外两封我不知道。
1: 女仆的语气既认真又诚恳。你确定最多只有三封信？
0: 是的，先生，完全肯定。
1: 波洛严肃地点点头，又踏上一层楼梯，然后问，你应该知道你家女主人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吧？
0: 是的，先生，是医生开的药，朗恩医生。
1: 安眠药放在什么地方？
0: 女主人卧室的小橱柜里。
1: 波洛不再提问，他上了二楼，神情凝重。他在楼梯口遇到了巴特尔，景思忧心忡忡，颇为烦恼。幸好你来了，波洛先生。这位是戴维森医生。医生和波洛握了手，他个头很高，神情忧郁，很不走运。他说，早来一两个小时的话，也许能抢救过来。哦，巴特尔说，虽然这么说不太妥当，但我其实不怎么难过。他，好吧，他很有教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夏他呢，但他也许有他的正当理由。其实，他不一定能活到庭审的时候。波洛说，他患了重病。医生点头同意，你说的对，也许这样最好。
2: 他走下楼梯，巴特尔跟在后面。
1: 等一等，医生。波洛按着卧室房门，低声说，我可以进去吗？巴特尔转身点点头，没问题，我们都检查过了。
2: 于是波洛走进去，关上门。
1: 他走到床边，俯视死者安详的面容，心中深感不安。
2: 他的死是为了拯救一个女孩远离死亡和屈辱的最后努力吗？亦或意味着另一种更可怕的答案？
1: 一定有证据。
2: 突然，他低头开始检查尸体手臂上一小块深色的瘀斑。
1: 不一会儿，他直起身，眼中浮现出猫一般精明的光芒。但凡了解他的人都认得那种表情。
2: 他迅速走出房间，下了楼。
1: 巴特尔和一名手下站在电话旁边，那位警员放下听筒。
3: 他还没回来，长官。
1: 巴特尔说，是德斯帕，我一直在联络他，有一封盖了切尔西邮戳的信要给他。
2: 波洛突然问了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1: 劳布斯医生来之前吃过早餐吗？巴特尔瞠目结舌，没有，我记得他说没吃早餐就赶来了。
3: 哦，他还没回来，长官。
1: 巴特尔说，是德斯帕，
3: 哦，他还没回来，长官。
1: 巴特尔说，是德斯帕，
3: 他还没回来，长官。
1: 巴特尔说，是德斯帕。巴特尔瞠目结舌，没有，我记得他说没吃早餐就赶来了。
3: 哦，他还没回来，长官。
1: 巴特尔说，是德斯帕，

0: 谷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康迪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Silvia! Ja mega volim! Hey!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风总数年释然不要王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去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

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87.9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流行最经典。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少年游展现了隔壁老樊音乐中非常温柔的一面，这首歌像是一封写给青春和旧友的温暖的明信片，唱给所有在成长路上走散又期待重逢的少年们。

下面是来自西林娜依高的微光分享给大家，听着它，也许会发现自己也能在黑暗中找到那一点微光，让迷茫的灵魂逐渐恢复清醒。

刘惜君的一曲流年在编曲方面以钢琴弦乐为主线，融入昆曲的婉转韵律，营造出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氛围，间奏部分加入昆曲念白，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文化底蕴，加上戏腔的融入，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使整首歌更具艺术感染力。

张靓颖的《咫尺一眼》作为影视剧《念无双》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细腻、制作精良的音乐作品，展现了她在古风 OST 领域的独特魅力。

你那么爱他是一首描述两个男人在感情世界受了伤，相互安慰打气时的写照。林隆璇表示，这首歌是用来给全天下男人的借镜，希望大家不能劈腿，要好好珍惜身边所爱的人。歌曲由李圣杰负责诠释较为阳刚的部分，而林隆璇则以细腻的唱腔回应，两位情歌王子的深情对唱堪称精彩。林隆璇也表示，你那么爱他的旋律性很强，也回归了当初自己做音乐的心情和音乐线条。

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张杰总是勇于尝试，不断创新。树呢，便是他的一次大胆探索，将传统川剧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这种跨界合作不仅展现了张杰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汪苏泷的《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是一首经典歌曲的重新演绎版本，原曲是由小田和正演唱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汪苏泷的版本在保留原曲精髓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中文歌词和编曲，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风格。

薛凯琪用甜而不腻的灵动嗓音，把520的浪漫爱意唱得直白又心动，轻快旋律搭配软萌歌词，像一场甜甜的告白。现在就一起聆听这份专属浪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镌刻着苦难辉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

0: 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

0: 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

0: 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都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都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

0: 周桥两节一走，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5: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6: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5: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7: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5: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8: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9: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要求“15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9: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

0: 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红
6: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

0: 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 79%， 风向西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失恋后走出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现在分手已经快两年了，如今的我还是会在看偶像剧的时候跟人开心地谈起以前恋爱的种种趣事和甜蜜，也会在偶尔想起从前的时候心里说一句哎呀真好，但是不会再难过了。他的问候和关怀对我来说都不再有意义，他与现女友感情如何我也丝毫不关心。恋爱中的人都缺了一条腿，要相互搀扶才站得稳。从失恋中走出来的过程，就是缺的那条腿长出来的过程。很痛，很慌，但是只要长出来了，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一个人不仅能站得稳，还能奔跑。你还记得那些美好，但是你已经忘了它。它尽可以还在你的世界里，却不会再在你的心里。你自由了。

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人生有两个词最心酸，爱而不得和得非所爱。有些人以朋友的名义爱着一个人，连吃醋的资格都没有，有多喜欢就有多心酸。也有些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其实很需要你，其实不敢打扰你。还有些人开玩笑地说着最认真的话，那些玩笑话里藏满了认真，所以没听懂大概是最委婉的拒绝了。悲伤是消受不起的奢侈品，快乐像一睁眼就清醒的噩梦。分开的时间太久了，爱和执念都已经混淆了。恍然想起的时候，自信又张扬地说，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爱你这件事，从最初的满腔热血到最后的满是遗憾。以前山川江海都是你，以后山是山，海是海，这一路都是风景，我就不为你翻山越岭了。我们到此为止吧。

0: 人生原本无常，没有什么如果，只有必然结果。心安，则世间所有人事都无可厚非。请即将欣赏的是虚静的散文《心安处便是好时光》。心安不是完全无动于衷，随缘不是一味被动接受，而是修心养心，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1: 心安处便是好时光，作者虚静。午后的阳光很暖，隔窗而望，雪卧在疏枝亭台旁，有麻雀落在枝上，梳理着羽毛，很安详。我静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无需多想，微闭双眸，享受这独处的时光。一本书随意陪我，或躺在茶桌上，或卷在沙发上，或横在枕边。一段文字读起来，让我眉飞色舞，让我热泪盈眶。悲也好，喜也罢，有书陪伴，心也丰盈。几盆花草点缀着闲居，绿萝叶垂，绿意盎然。君子兰对称舒展，别有情趣。那盆兰草叶渐高傲，不失山谷之气。这些花草无言伴我，花开有序，香飘拂过，得乐其中也是自然。茶在我的生活里不可缺少，燃一支檀香，看香烟缭绕，看淡淡的飘逸，我若飞。素手试茶，汤色或浓或淡，在一杯盏里的时光，有茶的熏陶，与其亲近，如老友，不离不弃。有茶才能让我在平常的日子里得到最纯的味道。在音乐的翅膀里遨游，心也安静。古琴幽，笛音脆，钢琴幻，在音乐的国度里，好像身临其境，使自己获得特殊的时空感，取悦心灵的平静，让身心在音符里自在飞翔。守静的时候，身心离凡尘远一点，离自然近一点，无需牵强，放松就好。我挽不住时光，却可以把握当下，快乐自己。书、茶、花月的陪伴，午后或夜晚都很充实。其实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多，那么请允许我与虚怀清净相拥为伍。寂寞的时候，虚实的我同度一合，连影子也沉默了。此刻请允许我道一声，心安处便是好时光。
0: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动物尚且如此，可是人呢？接下来聆听的是王宗仁的散文《藏羚羊的跪拜》。记住那藏羚羊的跪拜，记住两行无助的泪水，珍惜那份世间最普通却又最珍贵的感情。
1: 藏羚羊的跪拜，作者王宗仁。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2: 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来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步难以达到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凤毛麟角了。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只磨蹭的油光闪亮的叉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的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叉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了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叉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用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他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地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

0: 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明娘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他是个猎手，不被藏明娘的悲鸣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移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他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流着。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感到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上打开了，他吃惊地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它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向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的孩子的一条命呀。天下所有的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止，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那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叉子枪。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1: 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一起来听罗兰的散文《秋颂》。
0: 《秋颂》，作者罗兰。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有的人眸子像秋，有的人风韵像秋，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当叶子逐渐消暑，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丽，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的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最动人是秋林映着落日，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流几行感怀身世之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摄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分明的秋苑，高高的枫树静静掩住一园幽寂，树后重门深掩，看不尽的寂寥，好像我曾生活其中，品尝过秋之清寂，而我仍想悄悄步入画里，问讯那深掩的重门，看其中有多少灰尘，封存着多少生活的足迹。最耐寻味是秋日天宇的闲云，那么淡淡然，悠悠然，悄悄远离尘间，对俗世悲欢扰攘， 不再游动雨中。秋天的风不带一点修饰，是最纯净的风，那么爽利的轻轻掠过园林，对萧萧落叶不必有所眷顾。季节就是季节，代谢就是代谢，生死就是生死，悲欢就是悲欢，无需参与，不必留恋。秋水和风一样的明澈，点秋江，白露沙鸥，就画出了这份明澈。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可执着。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秋就是如此的一尘不染。闲云野鹤是秋的题目，只有秋日宁静的天宇间，那一抹白云当得起一个闲字。野鹤的美淡如秋水，远如秋山，无法捉摸的那么一份飘萧，当得起一个意字。闲与意正是秋的本色。也有某些人具有这份秋之美，也必须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美。这样的美来自内在，他拥有一切，却并不想拥有任何东西，那是有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一种透彻与洒脱。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外，而是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秋。
1: 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是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风铃》。
0: 风铃，作者林清玄。我有一个风铃，是朋友从欧洲带回来送我的。风铃由五条钢管组成，外形没有什么特殊，特殊的是垂直挂在风铃下的木片，薄而宽阔，大约有两个手掌宽。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片巨大，因此风铃对风非常的敏感，即使是极细微的风，它也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点也不像铃声，而是音乐。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与感动。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的流过，几乎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春是清冽秀气的泉水，是古朴好。

0: 淘气的牧歌，是心灵与生命间的吟唱，一起来听。
1: 春之怀古，作者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极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迎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夜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阔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又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祈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蹑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它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执着在烟远年代中的春天。
0: 母亲的心是儿女的天堂，因为这儿没有苦难，没有忧愁。母亲的心是一把伞，因为它为我们撑起了一方晴空。母亲的心是一缕春风，因为它吹暖了我们的心田。请欣赏丁立梅的散文《母亲的心》。
1: 母亲的心，作者丁立梅。那不过是一堆自家晒的梅干菜，自家风干的香肠， 还有地里长的花。

0: 生和蚕豆，晒干的萝卜丝和红薯片。他努力把这东西搬放到邮局柜台上，一边小心翼翼地询问，寄这些到国外要几天才能收到。这是六月天，外面太阳炎炎，听得见暑气在风中滋滋开拆的声音。他赶了不少路，额上的皱纹里渗着密密的汗珠，皮肤黝黑里泛出一层红来，像新翻开的泥土质朴着。这天到邮局办事的人特别多，寄快件的，寄包裹的，寄挂号的，一片繁忙。他的问话很快被淹在一片嘈杂里，他并不气馁，过一会儿便小心地问上一句，寄这些到国外要多少天才收到。当他得知最快的是航空邮寄，三五天就能收到，但邮寄费用贵，他站着想了会儿，而后决定航空邮寄。有好心的人看看他寄的东西说，你划不来的，你寄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你的邮费能买好几大堆这样的东西呢。他冲说话的人笑说，我儿在国外想吃呢，却被告知花生蚕豆之类的不可以国际邮寄。他当即愣在那儿，手足无措。他先是请求邮局的工作人员通融一下，就寄这一回，他说邮局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不是我们不通融啊，是有规定啊，国际包裹中这些属违禁品。他哦了一声，一下子没了主张，站在那儿，眼望着他那堆土产品出神，低声喃喃，我儿喜欢吃呢，这可怎么办？有人建议他，给他寄钱去，让他买别的东西吃，又或者你儿那边有花生蚕豆卖也说不定。他笑笑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花生糖可以寄吗？里边答，这个倒可以，只要包装好了。他兴奋起来，那么五香蚕豆也可以寄了，我会包装的好好的，不会坏掉的。里边的人显然没碰到过寄五香蚕豆的，他们想一想，模糊着答，真空包装的可以吧。这样的答复很是鼓舞他，他连声说谢谢，仿佛别人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把摊在柜台上的东西一一收好，重新装到蛇皮袋里，背在肩上。他有些歉疚地冲柜台里的人点头，麻烦你们了，我今天不寄了，等我回家做好花生糖和五香蚕豆，明天再来寄。他走了，笑着，烈日照在他身上，蛇皮袋扛在他肩上，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会留意到那儿正走着一个普通的母亲。他用肩扛着一颗做母亲的心。
1: 在女人的一生中，青春的时候我们为工作而奋斗，中年时为家庭而奋斗，暮年时为孩子奋斗。那么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停下来享受一下呢？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0: 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作者毕淑敏。当我们为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的姐妹，为我们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说明什么是女人的享受。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一掷千金的挥霍，不是灯红酒绿的奢侈，不是贺三幺四的排场，不是颐指气使的骄横。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珠光宝气的华贵，不是绫罗绸缎的柔美， 不是周游列国的潇洒，不是管弦丝竹的飘逸。我们所说的享受，只不过是在厨房里单独为自己做一样爱吃的菜，在商场里专门为自己买一件心爱的礼物，在公园里和儿时的好朋友无拘无束地聊聊天，不用频频看表，顾及家人的晚饭和晾出去还未收回的衣衫，在剧院里看一出自己喜欢的喜剧或电影，不必惦念任何人的殷勤冷暖。我们说的女人的享受，只是那些属于正常人的最基本的生活乐趣，只因无数的女人已经在劳累中将自己忘记。女人何尝不希冀享受啊，抱着婴儿，煮着牛奶，洗着衣物，女人用沾满肥皂的手抹抹头上的汗水，说现在孩子还小，等孩子长大了，我就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了。孩子渐渐长大了，要上幼儿园，女人挽着孩子买菜做饭，还要在工作上做得出色，女人忙得昏天黑地，忘记了日月星辰。不要紧，等孩子上了学就好了，松口气就能享受了。女人们说，她们不知道皱纹已爬上脸庞。孩子终于开始读书了，女人陷入了更大的忙碌之中，要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一个优秀的人，女人们这样想着，陀螺似的转动在单位、家、学校、自由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儿童培训班里。孩子和丈夫是庞大的银河系，女人是行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无牵无挂地享受一下呢？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女人吃力地伸展着自己酸痛的筋骨，这样问自己。哦，坚持住，就会好的。等到孩子大了，上了大学，或有了工作，一切就会好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了。女人这样对自己允诺，她就在梦中微笑了。时间抽走女人的美貌和力量，用皱纹和迟钝充填留下的黑洞。孩子大了，飞出歌巢，仅剩旧日的羽毛与母亲作伴。女人叹息着，现在她终于有时间享受一下了。可惜她的牙齿已经松动，无法嚼碎坚果，她的眼睛已经昏花，再也分不清美丽的颜色，她的耳骨已经朦胧，辨不明悦耳音响的差别，她的双腿已经老迈，再也登不上高耸的山峰。出去的孩子又回来了，他带回一个更小的孩子，于是女人恍惚觉得时光倒流了，她又开始无尽的操劳。那个更小的孩子开始牙牙学语了，只是他叫的不是妈妈，而是奶奶。女人就这样老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最后的时光里，她想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对自己有过一个许诺，在春天的日子里扎上一条红纱巾，到野外的绿草地上静静地晒太阳，听蚂蚁在石子上行走的声音，那真是一种享受啊。女人说着就永远地睡去了。原谅我描述了这样一幅女人享受的图画，忧郁而凄凉，因为我觉得无数的女人在慷慨大度地向人间倾泻爱的时候，她们太不爱一个人了，那就是她们自己。女人们，给自己留一点享受的时间和空间吧，不要一拖再拖，不要一等再等，从现在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不要把盘子里所有的肉都夹到孩子的嘴边，不要把家中所有的钱都用来装扮房间和丈夫。 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不要在计划节日送礼物的名单上独独一下自己的名字。善良的女人们，请从这一分钟开始享受生活。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但凡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深爱你，那只是在跟自己较劲儿。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自尊不允许。我们一直深信，爱就是把最好的一切给予对方，包括尊严。
3: 我也爱你。
2: 多少浅浅淡淡的转身，是旁人看不懂的情深。

希望你能做一个混世大魔王，不要再哭，不要一个人难过，要潇洒地走，别被感情左右。新鲜感过了就再寻新欢，再不要傻傻等一个人。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个好人，偏有人接近我又离开我，临走前还不忘说你这人怎么你这人怎么这么难相处，怎么脾气这么大，怎么老喜欢无理取闹。是啊，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